0: 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You 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2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前驻美大使促请

商界为加美关系转变作准备。正在亚散班夫举行的第27届全球商业论坛，前加拿大驻美国大使 Kirsten Hillman 在开幕日发言，指出加拿大的企业必须要认清过去几十年以来高度融合的加美贸易关系已经改变。Kirsten Hillman 说，虽然两国经济仍然高度相互依赖，不过目前的紧张局势是两国关系出现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而这个转变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行业，而是整个观点和理念出现转变。他认为对加拿大企业来讲，意味着不能够只是着眼于美国市场，而需要提高本土市场的韧性。他鼓励企业把握机遇，增加本土销售，巩固加拿大市场，并且扩大客户基础以分散风险。Kirsten Hillman 同时强调，这样不代表要远离美国，反而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处理两国关系，并且更加审慎地决定在哪些领域上面深化经济融合，认为以这种态度将能够令到加拿大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亚省拨出240万元支援赌博成瘾治疗。亚省政府今年7月中规管网上博彩市场，预料今年可以从中取得7600万元的博彩收入，承诺将当中的1%拨作成瘾治疗用途。省府宣布向 Brick House Recovery Center 提供240万元的拨款。这个中心在卡加里和埃文顿都设有服务地点，并且向全省民众提供网上遥距支援。有关款项将用作加强针对赌博成瘾人士的治疗和康复计划。亚省服务及精简流程厅厅长 Dave Nanny 说，今次是省府向有关机构预支款项，日后会从亚省营运的博彩公司中收回相关费用。 Dave Nanny 说，这个只是处理问题赌博的第一步，强调任何受到赌博成瘾困扰的人都应该得到协助，而相关费用就由博彩营办商承担。省府希望能够提供及时的治疗支援，所以预先向中心预支款项。落叶虫受到害虫侵袭，班夫难言金黄一片。踏入秋季，亦都是班夫国家公园观赏金黄色落叶虫的最佳时间。不过今年到访的游客或者就要失望而回，因为当地依家只是剩低一片光秃秃的树木和啡色的虫针。加拿大公园部说，当地爆发一场严重的害虫侵袭，导致班夫国家公园近2900公顷的树林出现严重落针，超过70%的落叶虫遭到害虫破坏。森林健康专家说，这种名为落叶虫针虫的害虫会啃食落叶虫的虫针，然后利用类似丝状的网状物将虫针缠在一起，落叶虫的虫针就会变成啡色，并且可能会提早脱落。部分树木甚至会在秋季落叶虫观赏季开始之前就变得光秃。目前害虫的主要爆发区域由班夫镇附近的 Sunshine Village 一直延伸去到 Lake Louise 一带。加拿大公园说，今次是班夫国家公园有纪录以来第一次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害虫侵袭。专家指出，这种害虫是公园的原生物种，通常数量非常少，不过目前未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爆发，局方会继续监测园内的落叶虫状况。卡加里警方完成秋季商用车辆检查结果，预判被勒令停驶。卡加里警方近日完成为期3日的秋季商用车辆检查行动，在多个交通繁忙的地点抽查车辆。在今个月15至17号期间，检查了197架车，有100架车发现有严重缺陷，需要立即停驶。36架车被发现有重大缺陷，需要维修或者处理。只有61架车通过检查。卡加里警方亦在行动中发出一共98张违例告票。另外，一个司机因为无牌驾驶商用车辆而被检控。在检查期间发现的常见问题包括是车胎严重磨损、货物没有固定好以及刹车系统不足。另外，检查人员亦都发现车头灯故障、转向系统有问题以及是燃油缸漏油等的情况。警方交通组说，商用车辆服务卡加里市民运送日常生活需要的重要货物，所以必须要确保这些车符合所有法定安全标准。今次被勒令停驶

0: 的车辆比例是 51%， 略高于今年春季同类检查3%。Bassbo 南主输水管工程八成钢管已经完成安装。Bassbo 南主输水管更换工程进度理想，目前两个阶段合共大约八成的新供水管已经完成地下安装。工程经理说，卡加里现场已经备妥超过九成工程所需要的物料，而其中钢管所需的物料已经备妥了九成三。两个工程阶段的施工都持续取得良好进展，仍然会按照原定计划，目标在年底前等新的主输水管投入服务。现时第一阶段工程已经在现有基础设施下方完成大约 3.7 公里的隧道工程，施工人员继续进行阀室安装、管道焊接和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工程。至于在 Bonnes 西北区的明滑工程亦都进度良好，目前已经安装超过 1.6 公里降制供水主干管，大约占这个阶段的整条工程路线61%。目前一共有四队施工队伍同时工作，随着工程的推进，道路、行人路和物业出入口都会陆续修复。至于工程的下一步，就是 Bassbo 南主输水管需要暂停运作，才能够等新建的主水管接驳去到现有的供水系统。而期间民众将需要遵守户外用水限制，同时实施室内节约用水，预计会在12月开始进行启用前的测试。网传以虚假地址申请邮寄公投选票，选举局话会核对。近来在社交媒体有人发帖文，声称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下个月19号的亚省公投，还展示截图，声称自己以亚省以外的虚假地址成功申请邮寄选票。网民说自己是来自卑斯省，只是剔选方格说自己是加拿大公民，就已经成功登记邮寄选票。亦有网民说自己是用温哥华的地址登记，亦成功提交邮寄选票申请。卡加里皇家山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Laurie Williams 说，过往选民需要证明自己因为特殊情况而申请邮寄选票，不过今次公投就取消了这项要求，促使部分网民测试申请网站尝试找出漏洞，并且出现具误导性的结果。亚省选举局说，当局设有严谨的核实制度，工作人员会用人工方式将所有特别选票的申请和选民登记系统进行核对，如果比对之后出现问题就会拒绝申请。局方重申，邮寄选票那阵需要将已经填妥的选票连同由省府签发能够证明在亚省居住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一并提交。卡加里动物园宣布大猩猩怀孕。今日9月24号是世界大猩猩日，卡加里动物园亦在同一日带来喜讯，就是25岁的西部低地大猩猩多士怀孕。动物园团队早在6月7号透过尿液测试确认多士怀孕，她目前已经怀孕16至17周，预计幼猩猩会在明年1月底至3月初这段时间出世。准爸爸是群体中28岁的银背雄性大猩猩扎斯里。园方话，多士目前的情况良好，人期至今只是观察到轻微的变化，专责护理团队正是密切监察他的健康状况，随着预产期临近会不断调整监察和训练的安排。现在游客还可以在动物园里面观看多士，不过观赏的时间就可能要调整。团队话，对于任何一只大猩猩来讲，怀孕和生产都是重要时刻，动物护理、健康及福利团队会在这段重要期间为多士提供所需要的照顾、监察和支援。西部低地大猩猩属于极度濒危物种，野生大猩猩群体正是面临严重威胁，包括偷猎、栖息地流失和疾病。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

0: 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现在由廖一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市选在10月17号举行，两个政党提出要翻新基建。林俊荣报道。
3: BC 省各地方政府市选在10月17号举行，温哥华市两个政党提出政纲，其中上届取得大多数议席的 ABC 党提出投资4亿重建市内基础设施，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硬性毒品，取消公园和社区中心停车收费，吸引科技公司落户温哥华等。另一政党同城温哥华 Win City 提出要兴建4000套经济适用房屋，由市府提供贷款担保，争取联邦资金。当一个项目获利的时候，资金直接用于下一个项目。又提出将建筑退让距离减少到5尺，允许在4层建筑之间建造庭园。该党又提出扩大租户搬迁和保护政策的覆盖范围，获得保护的资格时间从1年缩短至半年，取消市府住宅内禁止饲养宠物的规定。同城温哥华又提出取消对新建支援性房屋的禁令，禁令去年由时任市长沈观健提出，禁止在温哥华市再兴建新的支援性房屋，而兴建中的项目就会继续直至完工。温哥华市的选民除了要投选民选公职人员，还要投票决定3项关于市府资本计划借款的问题，以及2项与公共安全相关问题，包括是否赞成温哥华市禁止在公共场所露天吸食硬性毒品，以及是否应该将原圣保罗医院的部分区域和其他类似场所增建急性自愿治疗床位，以及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温哥华市选改选1名市长、10名市议员、7名公园局委员、9名学务委员，每名选民会有4票，包括投选市长1票，在市议员候选人名单当中揀选10名心仪候选人，公园局候选人名单揀选7人，学务委员就揀选9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2: 省选在10月24号举行，各党开始组织参选人，再由梁俊荣报道。
3: 根据 BC 保守党党章，临时党领不可以永久担任职位，任何对现有规则的修改都要在年度及特别大会上获得1/3出席成员支持。该党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会根据党章采取适当手段，确保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a Dawson 继续留任。杜朗恩星期二就表示，自己如果当选会担任省长，但就未有回应党章的问题。该党星期三都宣布，所有现任党团成员都会竞逐自己原先的选区，但前党领罗士德就不会竞逐连任省议员。他原先是前卑斯自由党成员，但后来因为发表批评气候变迁的言论，在2022年被逐出党团。他第二年加入保守党并成为党领，结果在2024年的省选，在卑斯联合党的退选之下，带领保守党在93席的议席当中取得44席，成为官方反对党。不过于去年12月在党内有反对声音之下决定辞任党领。卑斯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继续宣传，继星期三指会将美国医护人员招聘的规模扩大3倍之后，今日就指会提出新的卑斯省和加拿大制造计划，要求省府部门在公共计划当中尽可能使用卑斯省和本国制造的商品和材料。尹大卫再度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攻击卑斯省，所以要帮助本地企业和工人。另外，新民主党2名原内阁成员奥祖儿和马博文都会竞逐连任。前新民主党省议员姚君宪早前曾经报名参选列治文市长，但列治文市府最新确定的候选人名单当中已经没有姚君宪的名，未知有没有和省选有关。他于上届省选在列治文中选区争取连任，但就被前保守党议员、现时正被起诉家暴的陈汉生击败。其他政党方面，卑斯独党宣布派出2名候选人 Ra Sahota 和 David Evans 出选温哥华岛2个选区， Santa BC 就派出地产经纪 Paul Bra 出战素里 Fleetwood 的选区。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台记者梁中铭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在渥太华接见越南国家总理，表示会成为战略伙伴。周浩辉报道。
2: 越南和加拿大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两国将会开始有直航班机。总理卡尼今日在渥太华接见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并且表示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今日在国会山庄的演讲里面表示，现在是时候超越2017年有关于投资、国防和学术合作的协议，以更长远目标建立更深层的双边关系。他说越南将会和加拿大有更频繁和坦率的交流，致力清除已经承诺的项目里面的樽颈问题。卡尼就表示，双边关系升级有助加拿大出口更多能源，并且暗示两国之间将会开始有直航班机。越南已经响应卡尼的呼吁，在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胁迫之下，中等强国彼此合作。与此同时，本国运输部长麦金农宣布，加拿大和越南扩大航空运输协议，首次允许加拿大和越南之间有直航班机。透过加强航空连结，本国和越南支持企业发展，促进货物交流，旅游更加畅顺，加深人民交流。
1: 另外，总理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王亮恩报道。
3: 环球邮报今年初引述政府高层消息人士说，加军已经模拟了美国入侵加拿大的假想情景，以及加拿大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其中包括采取类似于阿富汗武装组织对付前苏联军队以及后来美国主导多国联军的游击战术。这个据报是近百年来加拿大首度构建旨在应对美军入侵可能性的军事理论框架。而纽约时报就报道，总理卡尼在昨日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已经研究过美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尼形容相关情况是发生几率极低，但可能造成极大损害的极端美端风险。他亦都在接受泰晤士报访问的时候说，如果不为这种情况做好准备，会是不负责任。另外，卡尼在纽约时报的专访当中亦都谈及加拿大减少对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的星链卫星网络服务依赖的计划，同时提及加拿大正是考虑购买美国 F-35 战机的替代方案。不过，加拿大的首架 F-35 战机昨日就已经在美国德州进行首次飞行。这一架战机昨日在洛歇马丁公司总组装厂所在地德州沃斯堡进行首飞。这一架飞机亦都是44年来首架涂有加拿大标志的新型战机。加拿大首批 F-35 战机将会用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训练加拿大皇家空军战机机师。首批战机预计在2028年抵达加拿大，并在2029年具备初步作战能力。今次加拿大 F-35 的低调亮相，正值渥太华继续对 F-35 战机采购项目进行审查之际。加拿大在2023年签署协议，计划购买88架 F-35， 但由于同美国的关系转趋紧张，总理卡尼在去年3月下令对相关项目进行审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国会预算主任批评渥太华的开支要到29年才达成平衡。周浩辉报道。
2: 国会预算主任 Annette Ryan 发表最新报告，批评联邦政府在新预算的框架里面对开支分类的定义有矛盾和不确定。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早前引入新框架，将联邦开支划分为日常营运和资本投资，并且以实现营运预算平衡为核心财政目标。不过预算主任就指出，政府对开支分类的标准远不及得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严格。例如两个同样是资助农场的减排计划，只有一个被计算为资本开支。预算主任警告，主观地将营运开支改为资本开支，可能影响财政目标的真实性。报告又预测渥太华要到2029至2030财政年度才可以平衡营运预算，但是联邦财长商彭飞的发言又反驳，政府透过节流措施有信心在2027至2028年度提前实现平衡。
1: 多名犹太学生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希望政府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再由周浩輝報。

0: 起警钟，呼吁政府采取具体行动，确保犹太学生在校园的安全。
1: 世界消息，中美元首在会谈提到要建立战略的稳定关系。陈贞仪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访。美军更加出动隐形轰炸机和战机编队飞越白宫上空。两国元首之后进行闭门会谈，特朗普形容与习近平建立了深厚友谊，并指两国团队在推动更平衡的经贸关系上取得进展。习近平就说，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新一轮的联合安排，强调中美应该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而两国身为人工智能大国，亦都同意继续开展对话，共同防范技术滥用，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清晰，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同时宣布，中方未来五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并且会向亚特兰大动物园提供2只大熊猫。在另一方面，两国元首会谈期间，场外传出阵阵抗议声。据《光者》报道，多个人权组织及海外港人团体于华盛顿国会山庄、白宫和习近平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外发起示威。非牟利组织人权基金会发布短片，由被港府远红通缉的自由之家大使郭凤仪、国际特赦组织香港海外分会发言人邵林及前区议员刘嘉文等人，促请特朗普政府向习近平提出人道议题，强烈要求中方立即释放黎智英、黄之锋、周嘉诚和周幸彤等香港政治犯与良心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周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将双方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直到明年的1月10号，中美贸易休战协定原定11月10号到期。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双方的会面是为了探讨能否达成一项更大规模的协议，他们就延长釜山协议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今年较后时间将有机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上面再次与中方交流。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介绍中美经贸团队日前在纽约举行的第8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指何立峰与贝森特就人工智能进行首次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对于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外交部被问到中方能否确认有关消息，发言人郭家坤说，有关问题建议向主管部门询问。郭家坤亦都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他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活动安排保持沟通。
1: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袭击沙特的军事目标以应对敌方行动。张曼燕报道。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城市塔伊夫和言布。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同日在组织控制的电视台发表声明，指出胡塞武装使用几1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萨雷亚说，今次行动 打击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他指袭击造成几百人死伤，当中有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几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又说，今次行动是为了应对沙特在边境地

0: 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三表示，虽然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条战略水道。不过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
1: 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表示星期日会访华，但中方未有相关的公布。香港电台记者周浩辉报道。
2: 日本前外相岩屋毅透露，这个星期日起会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率团访问中国。有关人士透露，岩屋毅希望与中国政要会面，力争修复因为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台湾有事论而受损的日中双边关系。岩屋毅出席中国驻日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时候支持透露这个出访的计划。他认为日中关系处于极其严峻的局面，希望与中方坦率交换意见，又呼吁日本政府为重建信任关系、解决源源未决的问题付出最大努力。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玛丽医院升降机工程今年会完成。
3: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4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升降机要运作安全才会收货。李建恩报道。
6: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
1: 东涌公营房屋项目新一批的混凝土测试高过要求。陈贞仪报道。
7: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早前发现混凝土问题，房屋署最新公布新一批12个结构组件混凝土深测试结果，强度全部高出合约要求38%至71%。累计至今公布的三批共60个样本中，约有84%完全符合标准。署方强调现行监管机制运作有效，现阶段评估对整体房屋交付进度影响轻微，待取得全部测试报告之后，将决定是否需要承建商提交改善方案。
1: 香港渔护署表示，五日的行动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只，一名前线人员被咬伤手。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6: 渔护署公布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进行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并即时移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只有晶片，但是牌照已

0: 已经过期，厨房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昨日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又指今次狗只捕捉行动有必要，旨在尽快消除社区安全隐患。
1: 体坛快讯，
2: 9月24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讲下北美冰联。华盛顿首都队的队长 Alexander Ovechkin 最近就是因为伤缺阵了一段时间，不过之前也都看来伤势有好转。星期四的时候全程参与就是球队的操练，教练 Spencer Carberry 形容今次是好的进展，不过未确定 Ovechkin 可不可以在季前赛就是复出。Ovechkin 现在以929个入球保持北美冰联历来最多入球的纪录。华盛顿首都常规赛10月2号首先会作客卫冕史丹利杯冠军的卡罗莲纳飓风队。转睇 NBA 方面的消息，多伦多猛龙队总经理 Bobby Webster 首次公开回应有关 Kawhi Leonard 的交易。这一次的想法呢，原来球队已经做充分准备，做足功课了。在交易之前呢，亦都有充足的资料，并且有信心当时呢就可以完成有关的交易。Webster 也都表示 Leonard 并不希望今次重返猛龙队是短期安排，球队也都希望建立一个两至三年甚至乎更加长的增标的窗口。女子冰球方面， PWHL 宣布历来联盟第一次的 All-Star Game 活动，一个的明星赛下一年3月7号在多伦多举行，比赛会采用3对3的形式，也都会分队，有加拿大队、美国队、国际队和新秀队进行循环赛事。正选的球员将由球迷、球员和其他互动的投票形式选出。加拿大女子冰球国家队方面就是公布新的主教练，是来自满地可的 Corey Schaffery， 将会带领加拿大国家队出战11月在丹麦举行的女子世界冰球锦标赛。球员方面亦都有不少会重返国家队，而助教就有 Chris Spear 和 Caroline Ouellette。 至于就是前史丹利杯冠军级的教练 Bruce Cassidy 就担任特别顾问。单车方面，加拿大20岁的车手 Isabella Holmgren 在满地可举行的世界公路单车锦标赛夺得女子23岁以下公路赛银牌，亦都是加拿大历来在女子23岁以下公路世界赛的第一面奖牌。最后在短道速滑方面，加拿大锦标赛在满地可举行的北京和米兰冬奥的代表 Courtney Sarot 和 Phyllis Russo 将会在第一日的赛事就是出战，结果都是获得胜利的。今次全国赛除了争夺加拿大冠军，更加重要就是决定新一季能够代表加拿大参加世界冰联的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的阵容。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4: 9月24号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每小时15公里的南风，最低气温降至11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是密云，最低气温20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六的天晴有云，最低气温11度，最低0度。展望星期日是天晴，最低气温14度，最低3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5: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6: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0: 4x4 SR5， 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今集嘅时事对对碰，我系节目主持 Anna 云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仪。今集咧同大家咧倾一个咧关乎加拿大未来10年啦，甚至牵涉到咧国家竞争力嘅一个政策嘅转型啊。Richard 啊，咁啊早前联邦政府就正式公布咗咧最新嘅国家人工智能嘅策略啦，咁仲话会用举国之力咧喺国内咧大幅兴建一啲嘅 AI 数据中心。咁官方就将呢个计划咧定性为系推进加拿大主权嘅一个基建设施啊。咁但系数据中心嘅计划咧，亦都引起咗唔少市民嘅反对啊，尤其是系对当地的一些电力啦、水资源的分配啦，都有很大的疑虑。所以呢联邦政府在9月头就公布了5个原则啊。其中包括就减少用水量啦，同埋环境损害的一些的公司的责任啊。承诺要确保呢本地的电力的同埋电费呢不会转嫁到给纳税的加拿大人。其实这些的5个的规则啊，其实有没有释除到国民的疑虑呢？
3: 一定是好过你唔有即係唔提出呢个指引嘅，但係讲到一去到起呢个 data center 呢，联邦政府呢係嗰个 jurisdiction 呢係即係佢係冇权涉及到呢啲，一定係地方政府嘅决定嚟嘅，甚至冇省即係省政府或者我个当地个 county， 你省政府立口做嘅，联邦政府立口做，去到嗰个县吓，我哋而家 Rocky Mountain County 咁样话唔得，咁你起唔到啦，咁你事实上就係地方政府。咁一般嚟讲就係如果省政府同意或者有法规去配合呢，应该唔係大问题嘅。咁我即係最主要一样嘢就係其实呢起呢啲 center 呢，长远嚟计就咁样淨係起咗就係租俾人用呢，就係做一个包租公就冇意思嘅。其实应该趁住呢机会呢，就话我起一个咁大嘅 data center 出嚟，我哋点样可以利用我哋加拿大原有嘅资源同埋我哋加拿大现有嘅问题将佢整合咗，就利用返呢啲咁嘅 data center， 利用返我哋嘅人才去将解决返我哋加拿大嘅问题，然后产生一种新嘅一啲startup，即係新嘅公司出嚟，或者新嘅行业经营出嚟，呢个先係嗰个重点。
2: 嗯，冇错。咁係咪单靠联邦政府嘅自愿性框架呢就可以平息到公众嘅不满啦？咁休息返嚟呢继续同 Richard 逐日分析。
0: 如果你当揸车返工系一种运动，咁就係时候諗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啦，同我哋讲下啦。自由党政府最近就公布咗咧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嘅一啲相关政策，咁喺政界啦、科技界啦同埋社区啦，都引发咗好大嘅讨论啦。Richard 啊，嗱，我哋睇到咧，今次渥太华咧都落足本钱啦。咁成个 AI 嘅战略计划啦，拨款总额咧高达23亿加元，咁当中有超过7亿加元咧系直接投放喺 AI 运算嘅基建方面啦。咁尤其是系啱啱提到嘅 AI 数据中心嘅兴建上面啦。咁传媒就话啦，呢一个动作咧系咪标志住咧加拿大嘅政策咧，由过去嘅纯粹系一个 AI 嘅学术讨论啦，正式走入去一个硬件嘅一个兴建啦。咁由经济嘅角度去睇，长远嚟讲对加拿大嘅竞争力系咪都有好处呢？我哋睇返我哋亚省啊，又系咪一个天时地利嘅机会呢？
3: 嗱，讲到23亿，咁大家觉得好似好多钱，但如果你有留意，唔好讲系由开始到现在，淨系讲2026或者未来2027，美国嘅嗰几间大嘅科技公司，佢哋喺 AI 上面嘅投资系讲緊系5000到6000亿。5000到6000亿，即系你5000蚊到6000蚊对比23蚊，呢23蚊简直真系人哋零头，你散纸嚟嘅啫嘛。咁所以唔好话，但系老实讲，有政府有抌钱落去，梗系好过冇啦。

咁我哋其实之前喺唔同嘅集数，我都曾经讲过 ，Alberta 其实咧个地理位置系选择嚟做起呢啲咁嘅 data center 系一个好多优势喺度嘅。嗱，除咗大家知道我哋冬天好冻，咁因为 AI center 最大嘅开支咧，除咗嗰啲晶片之外咧，就营运最大开支就个电费，个电费攞嚟做咩咧？又攞嚟做 cooling， 即系冷却翻嗰个电脑。運行嗰時發出嚟嗰啲熱，咁嗰個係好高成本嘅，即係你嗰座咁大座嘢長期開冷氣，將佢維持到喺20度，因為一熱佢就冧噶啦啲機。咁呢個如果喺啲天氣比較熱嗰啲地方，你基本上你係嗰個冷卻嘅成本係啲數字驚人嘅，所以會聽到有啲美國好多地方咧，啲州份咧直情係出咗法例係禁止。起呢啲咁嘅 data center， 点解？因为美国好多地方个电系唔够嘅，所以美国要同我哋加拿大买电，好多电系唔够嘅。你啲基建好多地方，尤其是偏远啲地方啊，啲细啲嘅嗰啲州、啲嗰啲郡啊、嗰啲 county 啊，咁佢哋嗰啲电系唔够。咁你仲起个 data center， 呢啲食电怪嚟噶嘛？一开着机咧，你成个镇嗰、那个可能用一抢咗你一半用量，所以啲人系好唔准啲 data center 起。呢、這个就系令到系我哋 Alberta。就有一个更加嘅一个变成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啊！咁头先我讲到我哋个天气冬天天气冻，即系话佢整全年运即系计翻落嚟喺嗰个冷却用电，即系用电力嚟冷却个成本系相对低咗好多咯。呢个第一啦，第二就话依家我哋省政府已经出咗个好明显嘅法例，就话如果你要喺度起呢类咁嘅大型基建，唔系净系限制喺 data center 嘅，即系凡系你啲需要好用电好大量咧，佢唔会俾你接入去我哋嘅电网里面，佢要你自己咧就系要自备发电嘅能力。咁自备发电能力最简单啊，我哋加Alberta出好多石油，但系好多人都冇留意，我哋Alberta除咗出好多石油之外咧，我哋Alberta仲有啲。好多天然气，而且仲系相对嗰个开采成本系好低嘅，即系你系高质廉价嘅天然气。咁呢啲咁嘅天然气咧，其实喺遍布喺亚省啊、中部啊，好多地方系周围有嘅。咁有依家甚至唔有啲地方咧，系要将佢烧咗佢嘅，因为长时间喷出嚟咧系危险嘅。咁佢要系整个特别嘅设置嘅，系烧咗佢，等佢唔好系即系存在喺个环境附近。咁如果你喺度起呢啲咁嘅 AI data center， 依家就係其实早轮喺 Meta， 即係喺 O 市嗰个 project 俾人哋 ban 咗，话佢太近民居。咁其实佢嗰个唔系个 Meta 嗰个 data center 嚟㗎。我哋搞错咗，嗰个唔系 Meta， 另外一间公司嚟㗎。好。咁佢哋其实主要就想喺嗰、那个喺 O 市嗰度起一个天然气嘅发电设施。咁呢就系、是、呢个发电设施太近民居嗰啲人咧出嚟反對，咁依家係即係停咗佢呢個 permit 啦，即係要佢重新揾嗰個地方啦，唔係話唔俾佢起，佢要重新揾嗰個地方，然後等翻當地居民，即係佢做好曬嗰啲工作。咁事實上佢嗰個揀嘅地方係太近民居嘅，咁有呢個發電設施先至係下一步就係起 data center。咁聯邦政府佢嗰個投資，由以前從來係唔會。去喺呢方面着眼，依家开始发觉有几样事实啦。除咗同美国嘅关系之外，亦都系因为加拿大本身有啲法例系唔容许我哋自己嘅有啲国家嘅数据，即系政府嘅数据，尤其是政府搜集到我哋加拿大国民嘅数据，只系唔容许佢留，即系离开境嘅。例如我哋嘅healthcare， 即系我哋个医疗保健。所有嘅，譬如我哋啲病历啊、食药记录啊、各样嘅嘢，呢啲数据有法例好清楚，系一定要留喺加拿大本土，系唔可以离开，即系唔可以话我用一个境外嘅储存嘅个云端唔得嘅。咁呢样嘢就话，当我哋如果加拿大已经本身有法例系保障呢啲数据系唔可以离境，而我哋如果系要喺用嗰个 AI 嚟帮助我哋系发展新嘅产业，其实好多人嗰个错觉就系话，哦 AI 未用下 ChatGPT 啊，用下你倾下偈啊，同你啲叫 generative AI 呢啲，其实简单嘅，即系叫做通用性啊，即系同你倾日常生活嗰啲嘢。但系其实真正依家喺美国 AI 爆发，唔系呢啲咁大嘅语言模型，而系一啲好专门嘅AI 嘅

0: 工具去帮你做啲特定嘅工作。咁我依家手头上就冇特别嘅嘢，但我睇到呢最近新起爆红嘅新嘅 AI 公司，全部都唔系咩话啲特别大公司出咗啲咩新嘅产品，而系啲细嘅 AI 公司利用呢啲大公司嘅 AI 算力而去做一啲研究，去针对翻某一种行业有需要。譬如好简单㗎嘛，我哋 Alberta 包括我哋唔好话 Alberta 啦 ,BC Alberta 啦东岸啦，系常年有山火嘅问题。咁呢啲山火究竟系可唔可以搵 AI？ 其实你话政府原来有冇做緊嘢呀？梗系有啦，有关个林业管理嘅人员有冇做嘢，有冇靠啲人经验啊，睇嗰啲咁天气数据啊，睇风向啊，睇下嗰个湿度啊，睇下干有几干燥啊，各样嘢嚟真去预判，喂呢、這个地方会唔会出事啊，我哋会唔会去嗰度去查一查附近啲树林啊。但系如果我哋用一个训练一个 AI 个模型，将过往嘅呢啲咁嘅情况啲数据 fit 翻放翻入俾佢，佢 AI 做咗一样嘢，就话首先佢会帮你去睇到一啲问题，然后提醒你人，喂呢啲系咪要注意，呢啲要注意。咁系咪解决咗好多你系等一大轮人去做啲分析报告，用人脑嚟諗，或者用现有嘅旧嘅传统嘅电脑系统嚟做，或者你将重新设计一个新嘅 AI 模型。呢、这个就系涉及到唔系淨系一个口讲嘅，而系涉及到好多大学嘅科研机构啦，或即系啲天气嘅嗰啲学者嗰啲知识啦，好多嘢放去。咁你加拿大政府而佢自己唔去做一啲咁嘅工作去鼓励呢啲咁嘅事情发生，慢慢呢啲咪又系交咗喺美国手上面。凡系有个实际需求嘅，就系一种生意，有生意就有钱到吓。好似呢个就系最简单，政府带头做，绝对系好事嚟嘅，好过完全翘埋手唔理，喺度讲口号。嗱，呢个我就话呢啲系做实事嘅嘢嚟嘅，少都系有做实事。
1: 嗯，冇错。咁啊 ，Richard 啊，你啱啱提到钱啦，咁其实咧就亚省喺建立呢个 AI 数据中心啦，可能有天时同地利啦，咁但系人和可能就欠缺咗呢方面嘅因素啦。呢、这个嘅大型工程啦，最近咧喺我哋卡加里啦，都好引起咗好大、好广泛嘅公民嘅一啲嘅示威游行啊。咁、这、呢个政策亦都喺全国咧引发咗庞大嘅一啲社区反弹啦。咁公众其实除咗担心咧数据中心咧抢走啲电力啦，或者系水资源啦，咁其实都担心话政府用一啲公帑啦，去补贴一啲嘅私人嘅数据中心项目啊，譬如系 Meta 啦，啱啱提到嘅。咁其实实质嘅经济回报咧，会唔会系即系公众会想得比想象中细咧？联邦同埋省府嘅一啲数据中心或者其他嘅 AI 基建咧，其实有冇相关嘅一啲惠民措施或者一啲监管嘅措施啊？
0: 有噶。因为嗱，我哋一节都差唔多时间啦，我下一节我就针对你呢个问题，我哋就讲一讲我个睇法，好冇？
1: 咁啊，喺广告翻嚟咧，就我哋会继续探讨下啦。发展科技最难嘅一方面咧，其实就唔系话政府大幅拨款就可以就令到科技发展蓬勃，咁仲要基建、人才同埋法律啦三方面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啦，先可以发展出咧另一个嘅直谷。咁加拿大系咪可以咧各方面配合发展，建构一个咧可以媲美美国同欧洲嘅一个科技环境啦？咁而家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同 Richard 咧深入探讨呢个话题。
2: 你嘅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有 Richard 喺度。Richard 啊，自从咧渥太华呢一个最新嘅数据中心指引出台之后啦，咁其实坊间嘅评价都非常之两极啊。呢节我哋继续从啲细节去睇下咧，当中有啲咩利弊啊？咁啱啱就讲到啦 ，AI 数据中心实际嘅经济回报啊，到底有几多咧？
0: 实际经济中心嘅回报，睇下边个去做用呢个 AI center 嚟做佢嗰啲训练啦，咁其实依家咧实际回报唔好讲我哋加拿大吓，甚至咪几大公司系输到即系讲得粗俗，即系输到眼淡淡嘅。

以 OpenAI 为例，即是大家成日用的 ChatGPT， 他那个收入得几十亿，但你他的开支就讲紧千几亿，你根本就冇可能有回报的。但是有一间唯一在美国的真是有正数的收入的呢，就是 Anthropic。咁因为他另外一间就大家可能听过，就是 Palantir， 就是在用在同 CIA 加上在乌克兰俄乌战争上面是用了很多门。呢间佢哋个收入系好大，另外一间就系一间美国嘅初创公司，专系用 AI 嚟做武器嘅Andrew。呢啲可能大家有留意啲科技知道，佢哋系搵紧钱嘅，同埋佢哋系唔公开嘅，仲未上市嘅。嗱 ，Anthropic 已经有上市啦，咁但系 Andrew 又仲未上市。呢啲公司全部搵紧钱嘅，点解？佢哋就系专门啊，佢哋唔系讲紧我同你整个 AI 出嚟同你倾偈啊、吹水啊、我只狗仔点解甩毛啊？呢啲咁啊唔系啊，佢系做紧系全部好专业嘅嘢。即系头先我上一次都讲到，如果我哋依家加拿大政府开始觉得呢个产业重要嘅，第一，政府可以做一个主一个叫咩呢，叫做一个用政策嚟令到有意喺呢方投资嘅商人就选喺加拿大去做嗰、那个开嘅 AI Center。而 AI Center 个主要提供就算力就一样嘢啦，即係等于即係有个简单嘅例子，就话你有一个大商场，但係你就租嗰啲位出去俾人做生意。咁 AI 个 Center 个概念都咁上下啦，我有一个好劲嘅算力，咁如果我投资嗰个投资方我用唔晒嘅，我可以将佢租啲算力出嚟俾你。如果你加拿大自己决定自己起自己 AI Center， 亦都系同时我哋将呢个 AI， 即係呢个 AI 呢个运算嘅能力分俾唔同嘅部门、大学、科研机构、科学家去不停咁用。咁其实呢，如果依家第一步我哋有冇咁大嘅能力，个投资咁大嘅一个 AI 数嘅中心，因为讲嘅啦，投资一个随时讲几百亿嘅钱嚟嘅。因为买 CPU， 我最近先睇到淨係 Nvidia 最新嗰隻 Blackwell 一粒啊，係$350,000啊。咁你數一數$350,000嘅一粒，如果我要嗰个嘢我要放1000粒，嗰度已经係嚇死人嘅数字嚟㗎啦。咁而家讲緊随时呢啲唔止1000粒嘅，係讲緊可能有三几千放喺度。所以基本上如果以一个国家嘅层面、政府层面去投资呢，呢个係完全一个唔应该插手嘅嘢。但係政府应该提供一啲政策，譬如喺个土地上面，你只要睇将一个好简单嘅一啲事情讲清楚，譬如话譬如就攞返我哋亚省啊，喺欧斯法啱啱嗰个为例啦，佢应该本身嗰个松宁系准佢咁做啦，但係当地居民反对，因为太近，我觉得会嘈，会影响我。咁佢个松林 committee 即刻 revoke 咗个 permit 就得啦。你呢个居民反对有合理嘅，我唔系唔俾你起，你重新再搵个新嘅地方。嗱，呢啲其实就已经系令到嗰个法规好清晰，就话系平衡紧当地居民嘅利益，唔会严重干扰到个生活，或同埋系发经济发展对当地嘅税收各样嘅带嚟个好处。咁同时有解决咗当地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之后，因为如果你起 data center， 你附近嗰个能源即系发电啊各样嘢，如果我起个大啲嘅，你我个 data center 用唔晒，我仲可以将一啲多出嚟嘅发电嘅能源抵返你附近个社区用啊，或者是利用个 carbon capture， 将部分嘅譬如多出嚟嘅热能我攞嚟喺附近起啲温室啊，起啲温室，因为我不停要散热嘛，咁我啲热嘅嗰啲 heat 抽出嚟，我咪散热囉。咁水依家新嘅技术已经唔再用以前嗰种即係、就是、入出嗰种啦，而系 recycle 返即係里面重新再冷却返，即係将啲水出返嚟冷却返入返去。咁佢即係嗰種唔會氣化嘅，即係唔會有蒸發咗嘅個水，所以用個水嘅量一同以前比已經會少好多。咁如果政府能夠係吸引到呢啲咁嘅大公司開咗個起一個好大嘅超強算力嘅一個中心，佢可以要求你哋呢個算力中心一定要留返 10% 俾我哋嘅科研機構做一啲非商業嘅一啲運算嘅算力要租俾佢哋用，譬如我哋加拿大好多，即係好多，即係一直以来我哋訓練好多人才都话啦，喺AI 嘅叫教父啦，Jeffrey Hinton 就係其实喺加拿大嚟嘅，而家仲喺多伦多喺 UT， 咁
如果我哋系个政府嘅法规就话你入嚟做欢迎，咁但系我希望即系疫情嘅要求就话你要留翻个算力俾我哋呢啲咁嘅最少留翻几多啦，我用唔晒嘅，咁你咪可以继续租出去啦，用得晒嘅，我唔系。

0: 唔俾钱喎，你留俾个即系一定要留咁多租俾我哋嘅学校啊、大学啊，或者唔同啊。咁我哋喺加拿大其实有都好独特嘅一啲商，即系我哋个工业啊，我哋个商业系需要一啲唔同嘅 AI 嘅。譬如去开油砂呢啲系，我哋外行人唔识啫。其实涉及到好多可以专门嘅一啲技术啊、数据分析啊，凡系有数据要你分析嘅。有 AI 帮手，你绝对系快好多，就唔系话咧，由以前嗰种咧用好长时间去慢慢等、慢慢等。我俾个好简单嘅例子，我2000呢个讲咧26年前，我当时香港嘅朋友，即系我都有份参与呢个投资项目嘅，就系、是、一个老喺美国同埋世界上顶级嘅一个脑科专家，佢系佢个专长就系脑肿瘤。咁佢就寫佢個教材就喺哈佛嘅醫學院係一個教材嚟嘅。咁有人就將佢嘅成個教材，將佢過去幾十年嘅所有嘅病人嘅嗰個腫瘤嗰啲形狀，然後就當年嘅技術當然冇咁犀利咧，佢就用電腦就係做嗰個 image， 即係個 pattern recognition 啦 ，image processing， 即係用個電腦嚟幫手分析個圖像。因為佢話依家凡係照啲 MRI 嘅片咧，一般嚟講咧，每一次做咧係照緊係260张，平均係260张。咁你諗諗，一個腦科專家幾叻都好，一個有個病人佢係有咁嘅情況，佢要照到260张片，佢要花幾長時間去對比呢260张嘅片，同佢以前過往嗰40年、50年嘅腦，即係喺呢一方面嘅經驗。但係你諗一諗，如果我哋將呢種咁嘅問題放咗嚟俾 AI。用图像对比，用 AI 分析嗰个大势、嗰个发展嘅情况，由几时到变化，然后个 AI 就俾一个建议。嗱，呢个唔系做决定。依家个个都话啦 ，AI 系帮你去做一啲好繁复、好仔细嘅工作，做完之后到到最后都系人去做翻个决定。咁我哋其实绝对有咁嘅大把呢啲咁嘅工业，我哋系 Alberta 或者加拿大系完全系可以去包括我哋嘅天然嘅，即係我哋好多環境上嘅問題啊，因為我哋係一個好大嘅國家，地好地好廣闊，涉及多問題。其實如果我哋能夠利用今次呢個 AI 嘅產業爆發，正正式式去定一個更加清晰嘅政策，令到有企業投資，同時我哋嘅科研可以受惠。咁加拿大就培養到，就唔係一個新嘅植谷，而係我哋係一啲唔同嘅 AI 產業。就係講返好簡單例子啫。早兩個月，加拿大係 Calgary 一間公司，好細嘅公司。佢就係一負責點啊？原本係幫啲人打機呢，係將佢嗰個電腦係做過個 cooling 嘅，即係減低嗰個熱力。佢最後佢個技術發展到成為 AI 嘅一個想睇嘅，係最近早兩個月嚟俾一間美國公司入嚟，用咗4亿加币收購咗，係4亿美金收購咗嗰間公司。咁呢個就咪係睇到就話呢個產業係會帶來大量嘅經濟嘅一個好處。我哋一定要掌握呢個機會，就唔好話盲目話啊反對。真係有影響㗎，我哋應該出聲，但係你應該以一個開放嘅態度睇呢件事咯。
1: 嗯，冇錯。咁嗱，加拿大咧，如果要成為咧人工智能嘅先驅啦，個核心咧唔係在於咧我哋買咗幾多晶片啊，而係睇下我哋能唔能夠用呢啲晶片開創出咧屬於加拿大自己可以控制到嘅數碼科技。咁所以咧，起好數據中心同埋咧制定數據中心嘅指引咧，只不過係第一步啫。要點樣完善法律，釋放出啲數據同埋留住人才啦，咁先係加拿大咧最具考驗嘅課題。咁今集咧好多謝 Richard 嘅詳細講解，我哋下集再講其他話題。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成全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意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百科，
3: 也门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攻占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同时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威胁邻国沙特阿拉伯航运。胡塞武装同伊朗关系密切，是中东抵抗轴心核心成员，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同沙特的积怨更可谓由来已久。胡塞武装源自也门什叶派分支的载德教派胡塞家族，领袖侯塞恩胡塞1956年出生在也门萨达省，上世纪70年代创建名为信仰青年的组织对抗逊尼派。1992年同为载德派的也门总统萨利克为了对抗逊尼派穆斯林，联合并支持信仰青年不断壮大，但侯塞恩胡塞当选议员后观点变得更激进，2000年提出仿效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信仰青年同亲美的萨利克政府开始疏远，指责同逊尼派合作的政府是叛徒，双方决裂后，在第二年信仰青年发动军事叛变，侯塞恩胡塞在战斗中被政府军打死。政变失败后，信仰青年正式改名胡塞，以显示永远追随侯塞恩胡塞，并由他的兄弟共同领导。之后胡塞武装组织同也门政府冲突不断，直到2010年签署停火协议。2011年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迫使萨利克总统退位后，胡塞武装控制北部地区，三年后同前总统萨利克重新结盟，同时对首都萨那发动武装政变。在夺取首都同占领南部地区后，胡塞武装试图成立新政府，但不被国际社会承认。政变后被软禁的前总统阿卜杜拉哈迪2015年成功逃脱后，返回南部阿丁的临时政府，由美国支持同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全部重型武器。2017年胡塞武装同萨利克意见不合，双方部队激烈冲突，萨利克试图逃离首都萨那时被杀。一年后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政府同胡塞武装达成多项决议，但停火协议流产，胡塞武装现时已发展到超过10万人，具备装甲部队同少量空军。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宣布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不过在拜登上台后又宣布将胡塞武装剔出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在特朗普再上台后又再宣布将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0: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

0: 1,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3: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4: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除了赏月和吃月饼，在不同地方还有其他传统习俗，例如在广州中秋夜就会吃田螺的、哦、
7: 因为在广东话里面田螺的螺字和螺叶的螺字同音，所以在中秋节吃田螺就有象征丰收、五谷丰登和找到盆满钵满的美好寓意、啊、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0: 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Happy Thursday 啊！不过咧，今日有种感觉好似 Friday 嘅状态，唔知系咪都系突然间咧，好似啊凉咗好多啦，真系凉咗啊！又直情冇太阳嘅状态，又有风，又有密云，好似已经我听日就想放假啦。嗰种状态啊，咁当然发梦冇咁早啊，今日只系迎月啫，咪听日先至系真正中秋节啊。咁但系咧，通常都系嘅，迎月咧应该其实都已经见到一个好靓靓嘅月光啦，但系咧就系咁多云层就唔似有啦。但系希望呢啲云层都可以散下，即系其中睇到网上啲分享，所谓即系中秋佳节最开心可以做到啲咩呢？其中一样即系 Tier S 嘅，都系希望可以见到下个月亮啊。咁如果听日仲系有云层嘅话就冇啦。咁希望咧，如果真系有啲风势嘅话咧，麻烦吹走佢啲云咧。

啱嚟就冯允谦嘅 Full Moon Party， 系啦，继续我哋嘅太空之旅。接住我哋有江叶生 ，AK 金星女孩。

0: AK 金星女孩。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3: 太太新势力
2: 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4: 太台新勢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灯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年下而谁孤，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回头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资源，藉口冲动在乎，还留言计命发呼。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Chris MetaFan Chris 的 Chris 啊 MetaFan 的 Chris MetaFan。
3: 中秋节咧都有好多嘅活动嘅，咁啊赏月就其一，咁啊其中睇到网上分享都系讲紧呢一日，都系咧要同啲屋企人啊食下饭啊，食下呢个团圆饭，聚一聚倾下偈，咁啊或者同啲啊亲朋好友啦，系啦，咁啊先有 feel 啊，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安排啲咩听日做咧？上月就可能真係少少淡淡地心啊，因为都好似话係落雨嘅。唔紧要啦，望住个月饼啦，或者都有 feel 啦。不过讲到月饼呢，头先都听众都有同我分享话，你记唔记得我哋即係上年佢话我呢记得追雨嘅时候讲咩啲点处理月饼呢，這个几有趣。我真係完全係零记啊，冇晒印象。不过都系屋企系有好多月饼，已经有即系三盒喺度啊，我都有少担心，即系佢哋会放到几耐咧？系因为我即系讲个有趣嘅嘢，即系可唔可以话有趣咧？屋企嘅发生咗件事情，就系早期我哋发现到一个冰柜底下有盒月饼。呢盒月饼系上年唔知点收咗落去。

琴日就有位听众啊，整首星座歌入嚟啊，咁啊令到我谂系，冇从呢个角度去谂下，呢啲都可以系太空歌啊！多谢大家嘅提供。好啦，啱啱有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继续我哋有张敬轩，一个人的地球。

0: 好像有另外一位听众话呢，佢屋企都发生咗同样嘅事情啊，都反映个雪柜里面嘅唔知係啦，有四分一个唔知几年前嘅月饼嘅出现啊。咁我都开心返啲啊，唔係只得我一个啊。啱听嚟自有张敬轩嘅歌曲，名字叫做《一个人的地球》。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季军作品是一首描绘感情极致拉扯的疯狂依恋歌曲《迷恋有害》，主唱就是啱啱离完加拿大同我哋开 show 的张雨晨。

0: 走。
1: 今期亚军是容祖儿的等等等等，歌曲用等来做歌名，但是就反其道而行，唱出现代女性在爱情里面不应该再被动等待，应该主动出击的态度。

期冠军位置是属于谦公张敬轩的《房起的界限》，在无声的倒数入面，韩青执念为编辑的错爱划低清醒的句号。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剛才都有聽眾話咧，其實咧，如果佢可以將個月餅轉型咯，係啦，整一啲嘅金沙 tempura、法子薯蓮蓉沙蛋糕等等，都唔驚嘅。咁啊，我又未試過啊，我哋都係 air fry 佢，睇下感覺如何，都好似 OK 嘅。嗱，不過咧，頭先都聽到我哋 VIFF 嘅一個宣傳聲帶啊，咁都知道我哋10月1日至10月11日咧，就係呢一個真正嘅電影節嘅舉行啦。咁喺呢個嘅呢個時期裏面呢，就會有好戲連場啊，點解會特登強調嘅呢？同埋有重點好戲嘅環節出現嘅，點解我要強調呢？咁就希望大家如果唔知揀咩戲呢，咁你可以透過呢個環節就可以了解多啲啦，咁透過我哋 DJ 去同大家介紹。但係點解我都要同大家去強調嘅呢？因為今日有飛送，差點唔記得咗啊！今日會送一套這個第45屆溫華國際電影節的 generic 的電影門票，即是一般的門票，即是簡單來說它就沒有指明是哪一套電影的，你憑這個的 generic 的門票呢，你看什麼都是可以的，以我所知啊，即當然有些是即那些什麼 opening gala 有些是不得的，但基本上就可能 99% 都是可以看的了，所以都挺好的，挺正的，所以我們一陣又會 WhatsApp 玩啦，玩呢、這個遊戲㗎嘛，答啱問題。答啱問題咁你就 send WhatsApp 嚟啦。咁啊 ,60496123236046123, 今日呢送出一套兩張嘅 VIFF Generic 嘅電影門票。咁啊等大家到時候有呢套飛呢睇乜都得啦。好啦，今日嘅問題亦都係好簡單，點解我頭先要強調咁多次呢？我真係好想問一下，喺呢個電影節嘅期間裏面呢，我哋電台呢炮製咗兩個嘅環節出現啊，就等大家呢可以認識一下今年呢我哋一啲 DJ 推介嘅作品啦、電影作品啦，咁等大家容易揀。咁你只要呢是但答啱一個 send 入嚟我哋嘅 WhatsApp 60496123323，咁呢就會進入抽獎啦，答啱就進入抽獎啦，抽到你都係嗰個玩法，抽到你就送俾你，咁就快啲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啦，60496123223

系啦，问题好简单，想攞门票 ，generic 门票，同我是但答一个啊！喺我哋电影节期间，我哋电台炮制咗两个环节出现嘅，咁啊，透过呢两个环节咧，就可以睇到了解到多啲电影啦，讲出个环节名就得噶啦 ，send 落嚟 WhatsApp 啦。

是环节名啊，不是节目名啊。有听众话好难答啊，所以头先我其实呢，我每个环节都讲了三次，在头先短短两分钟内啊。

两首歌曲，有张学友《月半弯》，同埋有校长《行云星》。

0: 我哋有关正杰星。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

0: 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点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Chris Metafan，
2: 好，来到最尾两首歌曲都是来首星座歌先。我们有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

0: 挑剔过我。
1: 好啦，嚟到最尾一首歌作品啦。听日最尾一日，我哋呢个嘅宇宙太空篇，希望都可以播到你个首啦，尽播啦，大家都一人希望有一首啦。我哋有 Sion Star 集合吧，地球保卫队。我哋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哈卡里及温哥华嘅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 会喺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总理马卡尼卡尼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已经研究过美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形容相关情况不太可能出现，不过后果会极其严重。环球邮报今年初引述政府高层消息人士指，加军已经模拟了美国入侵加拿大的假想情景，以及加拿大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其中包括采取类似于阿富汗武装组织对付前苏联以及美国主导多国联军的游击战术。这据报是近百年来加拿大首次设计旨在应对美军入侵可能性的军事理论框架。而纽约时报就报道，卡尼在昨天接受访问时表示，已经研究过美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尼形容相关情况发生概率极低，但可能造成极大损害的极端尾端风险。他也在接受泰晤士报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不为这种情况做好准备是不负责任。另外，卡尼在昨天访问中还谈到加拿大减少对马斯克星链卫星网络服务依赖的计划，同时提到加拿大正考虑购买美国 F-35 战机的替代方案。不过，加拿大首架 F-35 战机昨天已经在美国德州进行首度飞行。这架战机昨天在洛歇马丁公司总组装厂所在地德州沃斯堡进行首飞，也是44年来首架涂有加拿大标志的新型战机。这次加军 F-35 低调亮相，正值渥太华继续对 F-35 战机采购项目进行审查之际。加拿大于2023年签署协议，计划购买88架 F-35 战机，但由于与美国的关系紧张，卡尼在2025年3月下令对该项目进行审查。加拿大首批 F-35 战机将用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训练加拿大皇家空军战机机师。首批战机预计2028年抵达加拿大，并于2029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本地消息方面，BC 省选提前在今年

10月24号举行，各党开始组织参选人，有舆论指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irksen 杜朗恩如果胜选会有党章上的问题。根据 BC 保守党党章，临时党领不得永久担任该职位，任何对现有规则的修改都需要在年度或特别大会上获得2/3出席成员的支持。该党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根据党章采取适当手段确保临时党领 Lon Dirksen 杜朗恩继续留任。杜朗恩周二就表示自己如果当选会担任省长，但没有做回应党章的问题。该党周三宣布，所有现任党团成员都会进驻自己原本的选区，只有前党领 John Rust 罗士德将不会在其位于 BC 省北部的选区竞选连任。他原本是前 BC 自由党成员，但后来因为发表批评气候变迁的言论，在2022年被逐出党团，在第二年加入保守党并成为党领，结果在2024年省选在 BC 联合党退选下带领保守党取得44席。不过在去年12月党内有反对声音，导致最后他辞任党领。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尹大卫也继续宣传，继周三指会把美国医护人员招聘规模扩大3倍后，今天指会提出新的 BC 省和加拿大制造计划，要求省府部门在公共计划中尽可能使用 BC 省和加拿大制造的商品和材料。尹大卫再度指美国总统川普攻击 BC 省，所以要帮助本地企业和工人。另外，新民主党两名原内阁成员 Josie Osborne 奥祖仪及马伯文 Bowen Ma 也竞逐连任。前新民主党省议员姚君宪之前曾报名参选列治文市长，但列市府最新确定的候选人名单上已经没有他的名字，未知有否与省选有关。他上届省选在列治文中选区争取连任，但被前保守党议员现在正被起诉家暴的陈汉生击败。其他政党方面， BC 绿党宣布派出两名候选人 Rush Shahota 以及 David Evans 初选温哥华岛两个选区，Central BC 就派出地产经纪 Paul Barr 出战素里 Freewood 选区。而另一方面， BC 省各地方政府市选会在10月17号举行，温哥华市两个政党提出政纲，其中上一届取得大多数议席的 ABC 党提出投资4亿元重建市内基础设施，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硬性毒品，取消公园和社区中心停车收费，吸引科技公司落户温哥华等。另一个政党同城温哥华 One City 提出要兴建4000套经济适用房，并提出市府将提供贷款担保，争取联邦资金，当一个项目获利时，资金将直接用于下一个项目。又提出将建筑退让距离减少到5尺，允许在4层建筑之间建造庭院。该党又提出扩大租户搬迁和保护政策的覆盖范围，获得保护资格的时间从1年缩短至6个月，取消市府住宅内禁止饲养宠物的规定。同城温哥华提出要取消对新建支援性房屋的禁令，该禁令在去年由时任市长 Ken Simpson 关键提出，禁止在温室再新建新的支援性房屋，而新建中的项目就会继续直到完工。温哥华市选民除了投选民选公职人员外，还要投票决定3项关于市府资本计划借款的问题，以及2项与公共安全相关的问题，包括是否赞成温哥华市禁止在公共场所露天吸食硬性毒品，以及是否应将原本 St. Paul's Hospital 的部分区域或其他类似场所增建急性自愿治疗床位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温哥华市选将会改选1名市长、10名市议员、7名公园区委员、9名学务委员，每名选民会有4票，包括投选市长1票。在市议员候选名单挑出10名悉尼的候选人，还有公园局候选人名单选择7人，学务委员选择9人。由 BC 省府负责兴建位于大温地区 Falls Creek Flats 的新圣保罗医院已经落成，耗资22亿6千万，比原本19亿预算高出了3亿多，预计在下年初开始投入服务。营运方天佑医疗护理机构最近发出招标文件，邀请承包商将新医院的屋顶改建成一个半封闭室外的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工程预计在10月28号开始，明年1月29号完成。该营运方表示，最近决定加建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并确认有关建设费用已包括在22亿6千万的医院预算内。BC 保守党基建事务评论员 Misty Van Poptop 表示，
超出原有预算的额外开支，本来可以兴建3所中学。

0: 或者一家有需要的长期护理中心。他又质疑省府一方面表示医院已经完成，另一方面就过量用药预防中心进行招标，认为政府应向公众交代大型基建项目的实际情况。另外，新医院目前仍在招聘医护人员，营运方表示一共需要招聘超过1000名新员工。 BC 医疗科学会主席 Sarah Kuna 表示，期待新医院启用，但对是否有足够人手让医院全面运作感到担心。他又表示，现有的圣保罗医院过去数年有100起心脏手术因缺乏负责体外循环的专业人员而取消，认为政府除了吸引医生和护士来到 BC 省外，也要加强招聘其他专业医护人员。
1: 国际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美国，展开3天国事访问。习近平在今天早上到白宫出席美国总统川普为他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并与川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对于中东局势，习近平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主权和安全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川普在会后与习近平到白宫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参观，并登上总统专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川普表示与习近平进行了很好的会谈。习近平在当地时间下午约1:30离开白宫。联合国大会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警告，如果俄乌无法在冬季来临前就停止攻击能源设施达成协议，乌克兰将展开反击，让俄罗斯也度过一个痛苦的冬天。中广记者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今年冬天对乌克兰可能非常艰困，如果俄罗斯持续攻击电力和供暖设施，乌克兰也只能让俄罗斯付出代价。他呼吁双方在冬季前采取降温措施。乌克兰也推动黑海海上停火，泽伦斯基表示基辅已经准备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目前正等待俄罗斯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之后表示，俄乌都曾经表达对有限停火的兴趣，包括停止攻击能源和谷物相关目标，不过俄方的立场没有明显松动。拉夫罗夫拒绝暂时停火，指控欧洲想利用停火期间继续武装乌克兰。而就在泽伦斯基发表联大演说期间，基辅再次遭到俄军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当地官员表示造成了2人死亡、45人受伤，铁路、仓库、加油站等设施遭到攻击。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纽约联合国大会致辞，当他上台时有大批人离开会场，被内塔尼亚胡批评为道德上的懦夫。大会主席多次要求保持会场秩序，现场也有人站立向内塔尼亚胡鼓掌。内塔尼亚胡发言时反驳有关加沙发生种族灭绝的指控，形容为世纪最大谎言，并提及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造成约1200人死亡。内塔尼亚胡又感谢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伊朗采取果断行动，坚称以色列必定会获胜。澳洲总理阿巴尼斯指控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入侵澳洲政府的网站，批评是不可接受。阿巴尼斯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公布事件，指 OpenAI 开发的一款代理程序6月18号入侵澳洲政府全民健保计划的网站。他指虽然网站内容主要是公共健康和医疗等数据，不涉及敏感资料，但也无法接受，又批评 OpenAI 一直没有及时通报，一直到2周前才知会澳洲政府发生入侵事件，对此深感失望。阿尔巴尼斯指已经直接向 OpenAI 行政总裁阿特曼表示高度关注，预告会采取法律行动。他又透露另外有3个公共健康相关网站也可能受到影响，但暂时未能确认，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了解为何政府系统未能第一时间发现入侵事件，并检视网络安全措施。全球正面临超级盛鹰，也叫厄尼诺现象。最新研究警告，这将会带来极端高温，可能在明年2月前造成全球新增45

0: 51000人热相关死亡。中广记者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圣婴现象今年六月形成，目前强度已经进入超级圣婴等级，并且可能达到破纪录的强度。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研究团队推估，在化石燃料造成的全球暖化影响下，从今年六月到明年二月，圣婴额外带来的高温可能造成451000人死亡，而且不包括野火、洪水和干旱等其他灾害造成的死亡。研究预估未来几个月全球陆地气温可能比正常值高出摄氏 1.2 度，极端高温天数也可能比正常年份增加 44%。 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全球南方，研究估计奈及利亚可能有31400人因为额外高温死亡，印尼、苏丹、印度和巴西也属于高风险国家，美国则估计可能增加3500人死亡。不过这项研究目前还没有经过同侪审查，没有参与研究的英国学者指出，451000人的数字在模型推估上具有合理性，但不能视为确定的死亡人数预测。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0: 北京开始落实全国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逐步过渡至现楼销售模式。北京住建委等四个部门发布实施意见，自上月28号销售改革相关通知发出日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楼销售，项目申请预售，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资金账户，项目存续期间，开发贷款、项目自有资金、现楼销售资金等与项目相关的全部资金都应纳入在主办银行开立的资金账户管理。在上月28号有关通知发出日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资金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支付至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在有关通知公布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按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缴纳比例不少于总价款一半，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两年内缴清，不计利息。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指出要筑牢防波堤，保障人民币国际化平稳有序推进，支持人民币离岸市场健康发展，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推动伦敦及新加坡等人民币离岸市场差异化发展。人行指出，常态化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国债及央票，丰富发行期限，完善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增加离岸市场人民币安全资产供应，综合运用货币互换、清算行、金融市场等多渠道输出不同期限人民币，增加中长期稳定人民币资金供应，支持各类机构在境外发行及交易人民币资产。报告提及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有序推进快速支付系统二维码支付的跨境互联互通，扩大互联范围，推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使用，并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网络的广度和深度。人行又说，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鼓励及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熊猫债，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人民币境外贷款及跨境贸易融资业务。人行也会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境外机构有序投资境内股票、股权、债券、黄金、衍生品及大宗商品期货等，逐步消除不同渠道政策差异，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
2: 台湾新闻。
0: 高雄前镇渔港耗资81亿台币改造，其中多功能水产运销中心与船员会馆相关议题持续引发讨论。中广记者报道。
3: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立委柯真和台湾民众党立委洪宇翔24号上午前往前镇渔港的多功能水产运销中心和船员会馆实地会刊，提出一些质疑之后，高雄市政府下午再度发布新闻稿说明。高雄市海洋局长石庆峰表示，目前已经获得解决的部分包括多功能水产运销中心摊商前两年租金免费，两年后收费也将以不高于目前低廉租金标准为原则。他说高雄区域会9月22号向早市摊商发出了120份的意愿调查，第一天就收到了112份的同意书，进驻意愿达到 93.3%。 而这一部分约书长王

0: 茂成在国民党立委柯志恩以及民众党立委洪玉祥前往会刊时，也当面向两人报告。
1: 现在这一个摊商，我们已经启动辅导进驻的机制了哈。以我们现在在外面的摊商现在的意愿，已经超过93%都愿意进来了了哈。
0: 至于船员会馆的部分，之前传出一个晚上的住宿费用2000元，石庆峰局长说，经过中央与地方协调之后，目前外籍船员住宿费已经降到每人每天100元，并且由船东负担，渔工本人不必付住宿费。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彰化县登革热疫情连环爆，近期又新增2例境外移入，累计全县已出现15起登革热，比去年增加1倍。中广记者报道，
3: 彰化县今年登革热疫情特别严峻，从今年开春之后就陆续出现多起境外移入的病例，其中更以前往菲律宾暑期游学团4名的学生返国之后集体发病染疫最受关注，其次则是日前在彰化市出现今年第一起本土登革热，令县卫生局最感头痛。如今又新增2起境外移入的个案，是一对涉及在二林镇的中年夫妻，9月中旬参加一个23人的旅行团前往越南富国岛来游玩，返国之后就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等的症状，经裁检送院确定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的病例。县卫生局疾管科长黄小琪表示，累计前线至今已经出现15起的本土和境外移入登革热的病例，比起去年的同期已经增加1倍。
4: 两个夫妻就是持续有头痛、发烧、出疹的症状。
3: 面对现今内登革热的疫情拉警报，黄小琪科长则表示，已再度启动防疫总动员，展开居家和周遭环境扩大来消毒，希望通过积极的防疫，以严防登革热疫情往社区期来蔓延。记者李和习在彰化的。
2: 就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14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80%。星期六天晴，最高17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6: Capital Direct.ca。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6: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2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8: 音乐国道。

0: 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 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5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1: 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役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2: 孖日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孖日牌、Hinkle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孖日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0: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3: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月前求得白居易手抄灵验经一卷，落得圣手，归与世君共赏。连日来兼程赶路，不觉窝炉已近，岂见桃花依旧，暑气满园。

0: 直飞梦，撇此还家，盼回伊人，以为相思。是君啊，看我携来经书一卷，你可否猜猜是谁人手笔呢？
1: 明星，归来堂中藏有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复有张玉《草郎官石记》，而今所欠者，为白居易手抄《灵岩经》卷二。
0: 妻呀，你果然是遗质难寻，聪明过人。

0: 起。
1: 风和水暖又无边，
0: 苍穹尽目沙千余。

东上王是否有事？

0: 乜你而家翻嚟啦？哎呀，可怜小姐以香烧肉啊！
1: 把苏小死咗。

并为我封而堪上，怎么待我功名成就，你便俱返帝乡呢？莫非我命里不长，灾及玉人身上，可怜我声嘶力竭，唉，也换不到你起身。

0: 桃花流水渺然去，游碧香居委路婆，从此西陵苏小泽，凄凉谁复飘残芳。
1: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多位劳工专家认为，联邦自由党政府推动立法干预涉及经济利益的集体谈判，会考验厄泰华的权力极限。自由党星期一提交 C39 号法案，建设加拿大强大法案。法案建议简化加拿大各地项目的审批流程，同时修改加拿大劳动法，当中包括解决长期存在的纠纷，促使各方尽早进行谈判，避免谈判最终演变成为激烈的争吵。缅省大学助理教授 Adam Kim 认为，如果自由党继续推进劳动关系法第107条的修订，政府会面临工会更大规模的强烈反对，同时可能导致劳资关系陷入紧张时期。总理卡尼研究美国针对加拿大军事行动风险的言论引起关注，蔡慧娴报道。
3: 联邦政府试图平息总理卡尼的有研究过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言论所引起的关注。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说，进行这类风险情景分析是标准的程序，但他拒绝透露这类分析的具体内容。卡尼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访问时说，无论出现的机会几咁细，如果不做好准备是不负责任。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罗斯就批评卡尼的言论是不负责任和毫无必要，只会令到分裂和恐惧加剧。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继续在美国的访问行程，他出席国宴时表示，同特朗普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战略指引。另外，他较早时同特朗普会面，讨论中美关系、经贸、人工智能及台湾等问题。习近平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又说中美竞争应该是良性以及有边界。他较早时在欢迎仪式提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有中国大陆学者认为，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并进行国事访问，有助落实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国事访问，获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接机，并安排了欢迎仪式、参观等交流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相信，有助中美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中美在半年内实现了两次的这个国事访问，而且今年可能还有四次的元首会晤，对于中美关系来讲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呢需要元首的引领，不仅要解决

0: 双边的矛盾和分歧，更重要的还给世界也吃个定心丸。所以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大年里达成了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然后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落实到机制化的安排，有矛盾有分歧又以框架有机制里去解决，而不是这种无休止的通过什么贸易啊关税啊这种相互的斗争或者一种隔空喊话。
1: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就表示，今次中美元首会面有多种形式的交流机会，气氛不错，谈及的议题亦都相当广泛，而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明年1月10日，虽然未有全部细节，但是他相信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风险。
2: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共识，比如说双方就是休战，就是这个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延长到明年的1月10号，至少还是表明双方为这个继续谈判争取了时间，那么也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这种风险。那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多了一段相对稳定的预期吧。
1: 孙成浩又表示，中美都愿意继续就人工智能开展对话，有助于防范共同风险，相信未来可以讨论具体合作方向同埋点样落实。
3: 香港新闻方面，今日中秋节，不少市民前去维园观赏彩灯。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4: 咁维园咧，分别就有康文署啦同旅发局举办嘅中秋彩灯展览。其中旅发局嘅展览咧，就有展出嚟自20个国家嘅节庆彩灯，亦都有展板咧讲解世界各地嘅彩灯故事同埋节庆特色。维园而家咧已经实施紧单向人流管制措施噶啦。咁头先咧，我哋都同啲市民倾过，有唔少人咧就趁天未黑就到现场打卡，话担心越夜越多人，难以入场噶。有市民咧就形容个展览特别啊，就比较中意咧中国嘅彩灯，亦都有市民就话咧未来几日咧会喺夜晚入场感受下气氛。
5: 觉得中国嗰个灯笼系几靓嘅，手工啊系好细致，好靓。今年呢一个
6: 点解咁早就过嚟睇灯笼咧？
5: 因为而家比较少人啦，
6: 未开始饮
5: 就可以睇得仔细啲咯。不过我哋之后都有谂住夜晚嚟睇啦。
7: 反而吊上面大家唔会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个观感，我见大家影出嚟啲相都几靓，可能咁样会好啲。同埋啲人掂唔到又破坏唔到嘛，即系见到大家嗰啲相都几靓，咁可能会想再亲身。
4: 大坑冇火龙啦，今晚咧亦都会喺大坑碗沙街同邻近嘅街区举行噶。咁火龙咧长大约67米啦，全条龙咧就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嘅长寿香。夜晚10点半咧就会延伸至到维多利亚公园噶啦。除咗啦睇彩灯同埋冇火龙之外咧，中秋节嘅重头戏咧就系赏月啦。咁天文台预计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咧仍然可以喺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噶。科学主任钟欣华就话啦，满月咧会出现喺后日星期日嘅凌晨0时。
8: 今晚咧就部分时间多云嘅，但系大家其实咧应该可以喺云罅之间咧观赏到月亮嘅。满月嘅时间咧会系出现喺9月27日嘅凌晨0时49分嘅，唔系中秋节啦，咁就系今个星期日嚟嘅。咁其实由于咧月上周期嘅日数咧就唔系整数嚟嘅，咁所以满月咧喺农历14至17日之间咧都有机会出现嘅。
4: 咁多项公共交通工具啦，今晚都会加强服务噶。
3: 新闻报道完毕。
9: 生活好忙，但你有冇试过停低一分钟问下自己，我而家过紧点样嘅生活 ？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齐谂清楚。
10: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午2点，生活唔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11: 晨光天气，
12: 晚宁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只有1，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90%，晚间会多云嘅，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有6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点03分，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7点04分。嗱，周末嘅来临啦，听日星期六咧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5度，落雨机会少翻，只得30%，新嚟星期日都会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十六

0: 度，落雨机会咧系有两成。现时天气系吹紧七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里今日咧系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3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三成。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8度。
1: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2: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
3: 只一刹盛放，
4: 想听经典金曲中西文歌，听佢啦。
1: 今生也动
5: 听 FM 961，星期日早上8点，
2: 阿布拉欧瑞强，记住听啊。
5: 坊间有个讲法，就是中秋节食月饼要将月饼切开成四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4: 传统上月饼切开大家一起分享，的确有团圆共享的意思，不过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切四份，所以四份、六份、八份，甚至一人一件都可以。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多份，而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月饼同赏月。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9月25号星期五，今日亦都系农历嘅8月15，中秋节喺度同大家讲声咧，人月两团圆，最紧要咧系人人都系开开心心噶。哇，冇错，几个礼拜前咧先讲话中秋节好快脆来临啦，眨下眼今日已经系中秋节啦。咁啊，之前咧都话大家准备好啊过节嘅用品啊，特别系月饼啊等等啦。咁啊，已经寻日嘅晚上咧就系迎月，不过好可惜啦，寻日咧一路喺晏就开始就系落住雨，而且晚间嘅雨都落得几大啊，所以都冇能够咧睇到咧月光啦。咁而环境部咧预测，今日中秋节咧天气咧都系麻麻地啊吓，都会间中有雨，晚间都应该系云层比较多，都未必可能咧系上到月嘅。不过唔使担心，听日咧星期六咧可能系会天晴啦，转翻有阳光咧，晚间都可以咧系追月都可以上月嘅。不过其实咧睇唔睇到月光冇乜所谓，其实咧明亮嘅月光咧就喺正我哋嘅心里边。能够同家人同埋咧系挚爱一齐嚟到咧系分享人月两团圆呢样嘢咧，先至系最紧要嘅。

0: Michael 关关正杰的月亮照高原开始了今早晨光源温哥华，我是何活强，在这里陪伴着你，是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糟糕的个人心情有了美食的陪伴会变得豁然开朗温柔可爱过日子。

今日咧系中秋节，所以喺今朝节目时间里边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咧同月亮有关嘅歌曲。今次呢一首系来自台湾嘅组合5566嘅《月亮光光》。正节目时间带到嚟中秋节嘅早上咧，系温哥华时间6:21啦。通常咧到咗咧中秋节过后啦，亦都咧开始咧天气嘅转变嘅关系咧，你会发觉到咧我哋温哥华有好多嘅南瓜出现啦。冇错，近排亦都可以算系话南瓜节啦。喺无论系你市民啊，或者系 Langley 啊、Delta 等等一啲嘅农场嘅地方咧，都已经见到有好多南瓜咧系出现啦，亦都有佢哋嘅庆祝活动啊，又可以咧自己去摘南瓜等等啦。咁不妨咧趁住呢一个中秋节嘅周末吓，都可以去探索温哥华唔同嘅农场咧，买翻个南瓜，准备咧系喺下个月尾嘅鬼王节咧。

呢一首同月亮有关嘅英文歌曲，由早前咧系去世嘅美国殿堂级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咧系作曲兼填词 ，From Here to the Moon and Back， 将节目时间带嚟中秋节嘅早上6:26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 Twins 嘅呢一首月亮嘅歌曲，星星、月亮、太阳。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早晨，邵坚报道新闻。律政厅长李沙马话，杂志一篇文章令佢感到震惊。文章描述 Tunbridge 枪击案凶手同聊天机械人 ChatGPT 之间嘅所谓互动。Mother Jones 杂志上述报道冇讲明消息来源，而开发聊天机械人嘅公司 OpenAI 亦未对事件作出回应。报道话，聊天机械人生动地描述散弹枪喺课室嘅威力，同时指导枪击案凶手如何绕过自身嘅安全设施，透过将内容包装成假设或虚构嚟获取有关暴力场景嘅资讯。尼沙马话，文章中嘅细节令人震惊，佢呼吁迅速采取行动监管人工智能公司。王家骑警一名情报人员违反本国资讯法被判监，佢现时获准有条件日间假释。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王家骑警前情报人员奥尔蒂斯 Cameron J. Otis 获准有条件日间假释，以便将重新投入社会。奥尔蒂斯是在2023年11月被裁定违反加拿大资讯秘密法，2024年初被判监14年，因为以扣押时间只需服刑7年零155日。
1: 国际新闻方面，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同总统马克龙会面，明日会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早上到巴黎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去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教宗四日访问行程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和总理出席。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国家杜马即下议院选举结果，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席，获得宪法多数地位。根据结果，第二大党联邦共产党有37席，自由民主党23席排第三。今届选举亦有四名无党派候选人获得议席。当局又说，今届选举有46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当选，41人来自统一俄罗斯党。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在太空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香港电台任顺希报道。
3: 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拍摄影片，趁中秋节送上祝福。黎家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他更加想念家人和朋友。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
3: 黎家莹提到，早前的天宫课堂不但是天宫和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4: 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我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我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称。

0: 送来的家书、画作，还有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我们都珍藏于心，真的非常感动。
1: 张志远话喺太空执行任务，虽然少咗啲家庭团聚嘅温馨，但系多咗份团队坚守嘅执着。又话如果见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嘅星，就系天宫。
2: 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 朱杨柱就话：天地虽远，但系佢哋嘅心始终同全国嘅人民紧紧联系埋一齐。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喺呢个城市生活，会唔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咗，但系思讯又冇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系咪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嘅，流失一啲舍得嘅？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嘅演算法整理待发。
5: 文井开井有话，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咧就系密云嘅，系间中咧系有雨，最高气温跌到1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只有1，落雨嘅机会有90%，日出时间咧会喺今早嘅7:03，嗱晚间都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咧今晚系有60%。日落嘅时间咧会喺7:04。好啦，周末嘅来临咧，即系星期六咧，系天晴咧，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嚟到15度，落雨机会有30%。新嚟星期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密云，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7度。
8: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9: 有咩啊？
8: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9: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10: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6点 FM 961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8: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7: 大家的人月都是两团圆，虽然这几天是密云天又落雨，昨晚应该今晚都看不到月光，但愿希望明天，刚才呢环境部的预测会有阳光的出现，明晚追月都希望能够可以上到月。当然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也都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曲，接下来这几首是比较经典的国语金曲，有陈芬兰的月光小夜曲。

嗱，讲到话人月亮团圆啦，当然啦，如果住咗喺温哥华，你嘅家人咧喺住喺附近啦，同埋好近嘅话咧，就唔需要担心啦。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咧，同年长嘅父母系分隔两地嘅，平时只系能够靠电话嚟到联系。听到一句，诶、哎，我好健康，唔使担心。子女咧，往往都会咧系放下心来嘅。咁啊，不过随住咧年纪咧系增长啦，即使咧冇病或者系冇受伤，就算出去买嘢啊，呢啲重嘅物品嘅日常活动咧，都可能逐渐咧系变得吃力噶，生活习惯咧因此咧就会有啲嘅改变啦。睇到日本传媒咧系报道啊，有一位54岁嘅健司先生啦，同佢嘅82岁嘅母亲方子咧分隔两地。咁啊，母亲嘅丈夫咧就过世咗8年之后，一直咧都系独居噶，每个月咧就靠15万日元嘅年金嚟到系生活啦。咁啊，过去呢个仔咧每隔几个月咧就会咧翻屋企，但系近呢半年，因为工作同埋家庭嘅因素咧，只能够靠电话联络。每次询问近况，妈妈总会都系讲嗰句：好好啊，冇问题啊，好健康，都令到佢咧以为一切系如常嘅。半年之后咧，呢一位嘅仔咧就翻屋企啦。咁啊，傍晚咧就打开个雪柜咧准备晚餐，点知发现到里边咧只系得鸡蛋、豆腐、纳豆、牛奶同埋咧系熟食。呢、这个冰冷嘅系 freezer 咧，都系放住一啲咧冷冻嘅烏冬面。不過佢中意咧係樂廚嘅媽媽咧，冰箱裏邊咧原本咧一定會有肉啊、魚啊、蔬菜啊等等啦。咁啊，但係假日咧，呢、這個仔咧亦都邀請咧係母親咧就去超市啦。而佢咧就話：如果你開車車我去咧就去啦，讓佢開始咧係察覺到生活上邊媽媽嘅變化。嗱，屋企咧同去到超市咧只係步行15分鐘啫。過去媽媽都會咧順便係散步去超市啦。依家佢係因為咧買嘢之後啊，要攞住咁多嘢又重嘅嘢咧翻屋企，感覺到咧係疲累嘅。因此佢就最近改用咗每一個星期一次嘅行動嘅贩售车啦，咁啊嚟到咧就去 shopping， 缺少嘅物品咧就再到附近嘅便利店咧就去购买啦。咁啊料理咧亦都从多种嘅食材嘅菜式咧，都渐渐变成豆腐啊、纳豆啊、熟食啊、面类啊等等简单嘅餐点。妈妈就向我仔解释啊，唔系咧喐唔到，而系咧走一趟咧翻到嚟咧已经好攰啦。而日本嘅内阁府嘅调查显示到咧，高龄者最主要咧外出嘅目的系为到附近嘅超市或者系商店购物啦，占咗80.4%。其次就系就医啦，佔咗 69.9%， 但平常咧幾乎每日咧外出嘅高齡者咧只係得 55.4% 啫，而且年齡咧越高，經常外出嘅比例咧就係越低咁話嘅。咁啊呢位日本先生咧後來咧就冇要求媽媽咧停止獨居，而係先揾出咧真正造成咧負擔嘅地方啊，嗱，譬如好似啲米啊、飲品呢啲重嘅物品咧，就改用咧就係叫送貨啦，新鮮嘅食材嘅就係咧配搭行動嘅係販售。车就去买，而自己咧翻屋企嘅时候咧就会再开车系陪妈妈去超市咧系 shopping 嘅。

姚苏蓉歌曲《月满西楼》，在娱乐即日星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和月亮有关的歌曲，来自费玉清的《月圆花好》。

0: 乐即日鲜。
1: 温碧霞前晚就以颁奖嘉宾嘅身份出席喺西安举行嘅金丝路奖嘅颁奖典礼，积极咧系参与华语电影文化交流嘅温碧霞咧，向所有嘅得奖者同埋优秀嘅作品咧系致以热烈嘅祝贺，并且坦言话见到咧咁多嘅优秀电影同埋演员咧，感觉到十分兴奋。讲到近年电影科技嘅迅速发展咧，尤其是人工智能 AI 喺影视创作上边嘅重大突破，温碧霞就表示自己一直都有密切留意相关的动向的。他透露近月已经有不少的片商和内地的电视台向他发出邀约，希望他能够参演 AI 电影和 AI 电视剧的拍摄。对此他正是仔细地了解各项目的制作方向和模式，也强调会在合适的时机选择最佳作品呈现给观众。被问及到会不会担心 AI 技术最终取代了传统的电影业的时候，温碧霞自然就说并不会为此而感觉到担忧，他就认为 AI 没办法完全取代人类的独特创作力，反之能够为影视创作者带来更多的灵感和无限的可能性。他都寄望未来能够参与更多是融合科技和深厚情感的作品，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和情感的体验。完成了西安行程之后，温碧霞就立刻回香港和家人团聚，共度中秋佳节。李佳芯，另外仲有 ERA 嘅成员阿迪何启华啦、陈嘉文同埋新晋演员刘以霖咧，寻日就出席舞台剧《见面即地狱》嘅发布会。首度挑战舞台剧嘅李佳芯就透露自己一直都系憧憬企喺舞台上边嘅感觉。今次机缘巧合咧，遇上咗优秀嘅团队同剧本啦，决定系接受挑战。不过自认舞台剧新人嘅佢，坦言就话感觉到忐忑不安同埋渺小啊，唯独咗一次之后，更加咧系质疑自己咧系讲对白嘅能力啦，好担心。对此，陈嘉文同阿 D 咧亦都笑住咧反驳，形容李佳芯就好似嗰啲咧系唔使温书，但系考试咧系好高分嗰啲人啦。亦都话佢一验血咧就知道佢系演员。目前李佳芯正系忙于为港版嘅《悠长假期》开工，预计咧系晚晚咧系通宵拍摄，直到11月初杀科之后先能够全力去投入咧舞台剧嘅排练，亦都计划向舞台剧界嘅朋友咧系请教用声嘅技巧。好，殿堂级歌手叶丽仪同陈绮玲六场的 Timeless Classic 是盛世经典演唱会呢，前晚就在东九文化中心开锣了。两人在舞台上面献唱大量经典的金曲，掀起了乐迷的集体回忆。他们在昨晚举行的第二场演唱会上面请来容祖儿现身，合唱了一曲《愿望就是明天》，向祖儿的已故恩师罗文致敬。叶丽仪也特别献唱剧集《红颜》的同名主题曲，是悼念这个剧的男主角今年7月离世的谢贤。下个月踏入79岁的 Francis 叶丽仪在台上面分享和家人相处的点滴，她就感叹她当年忙在银行工作，在儿子出世之后未能够长期陪伴照顾，60岁那年孙女出生，她就成为妈妈，就全程

投入照顾佢，重拾咧曾经错过嘅温馨时光。依家孙女已经18岁，亦都考入大学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叶丽仪同阿陈洁玲咧都系表示过去曾经到世界各地系演出啦，因此能够献唱十种唔同语言嘅歌曲。而嘉宾容祖儿咧随后登场咧，同阿陈洁玲以广东话、英语夹杂嘅方式合唱《未知》，佢就话咧佢系前嚟咧系报答咧系恩师，因为当年咧上咗好多课，仲记得咧系去大围咧同阿陈洁玲老师学习咧系唱歌，系唱佢第一首嘅歌曲《未知》嘅。咁讲到同叶丽仪同陈洁玲合唱《愿望就是明天》嘅缘由，祖儿就表示中秋节系已故恩师罗文咧生前最喜爱嘅佳节，令到佢怀念起咧以往去到老师屋企里边咧系过节赏月嘅时光，所以特意咧喺佳节前夕以歌声向罗文咧系致敬。嗱，讲到容祖儿咧，容祖儿嘅全新推出嘅广东新歌叫做《阳光普照》咧 ，MV 已经上架啦。新歌就揾嚟咧林家谦包办曲词编，佢更加系弹琴兼咧系唱和音添，同阿舒文联合咧担任监制。祖儿一种咧自然不同嘅温暖唱腔，为呢一座嘅城市送上咧系安慰噶。阳光普照嘅核心信息，并非系惯常嘅黑暗会过去，光明会来临。容祖儿咧同创作团队咧希望传递嘅就系人生之中黑暗同光明嘅时间咧，从来都唔系先后出现，而系共存嘅。歌曲并未咧系回避现实嘅沉重，反而道出咗黑暗嘅时间咧系十常八九嘅事实。不过咧，重点并唔系在于等待黑暗嘅终结，而系喺身处黑暗之中，我哋咧点样去揾到嗰啲值得让自己继续走落去嘅微小理由。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呢、这个时候为大家送上容祖儿嘅呢一首新歌，叫做《阳光普照》。

0: This is the world.
1: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2: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返自己的医疗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5: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6: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5: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6: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5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城消息。卡加利商会委托卡加利大学经济学教授 Trevor Tambi 撰写报告，指亚省与加拿大其他地区经济联系密切，全国每年跨省及地区流通的商品及服务总值超过5000亿元。报告引述联邦估算，若果取消省际贸易及劳工流动障碍，可以为加拿大经济增加最多2000亿元，相当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约5100元。但是亚省分离可能会形成新的贸易壁垒。目前亚省约有33万个职位，占全省的劳动人口约 13%， 依赖向其他省份出口，涉及780亿元的收入。与亚省相关的贸易亦都支撑加拿大其他地区约80万个职位。另一方面，支持独立的 Alberta Transition Council 发表报告，估计亚省转型成独立国家三年需要约50亿元，承担联邦职能之后，每年仍然可以有222亿至321亿元的盈余。若果计及较高债务成本的企业及税收入下降，盈余就会降至到87亿至到186亿元。不过有关估算未计算独立对国际贸易的协议、就业及市场的影响。作者 Dennis Kama 亦都形容报告属于财政估算并非经济的预测。亚省分离公投临近，部分大学生忧虑一旦亚省脱离了加拿大，可能会影响就业、置业及未来的发展。有5名卡加利大学学生受访者均反对分离，有学生表示若果亚省离开加拿大就会搬到卑诗省。不过多名学生表示分离并非校园近日最热门的话题，生活成本及房屋负担反而是更受关注。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早前发表了研究，估计亚省一旦独立，首5年建立的新政府和相关制度的成本可能会高达500亿至1700亿，实际的金额要视乎加拿大谈判的结果。参与研究的经济学的副教

0: 教授 Garrett Kent Follows 指，芬尼带来的制度及投资不确定性，短期可能会导致投资及职位减少，收入下降，同时会推高了生活成本，形成双重的打击。报告亦都表示，若个芬尼过程较为友好，长远可能有利资源的产业，阿省亦都可能会出现较高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税率及较高工资。模型估算年薪可以增加1851元，但可能亦都需要20年之后才实现得到。Fellows 强调，不同的结果取决于分离的方式及日后与加拿大、美国贸易的关系。而研究无疑，大部分情景之下，阿省的经济最终会较目前疲弱。阿省省长戴斯敏表示，省政府正研究修改市政府法，让大型的城市市议会运作更加接近省的内阁，包括先闭门听取简报再公开辩论。安文顿市长 Andrew Locke 则表示不赞成。戴斯敏在星期三于安文顿出席阿省市政年会的时候表示，部分市政府规模庞大，可以考虑仿效省政府的模式。他指省府收到民众对市政管治的意见，希望市议会的事务能够公开进行，议案不能够秘密通过。戴斯敏正与教育及儿童照顾厅厅长 Dimitrios Iglotis 以及市政事务厅厅长 Dan Williams 商讨有关的构想，并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Nock 则认为没有需要改变现行的模式，他指示议会绝大部分的工作本身已经是公开进行。卡加里街头前线工作人员精神健康惹起关注，有人更出现类似创伤后压力症的症状。曾任外展组织 Be the Change YYC 营运总监 Karen McPherson 表示，经常目睹有人陷入绝境，确实可能会造成某种形式的创伤后压力症。前线人员经常要处理吸毒过量、精神健康危机及突发事故。卡加利消防员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消防员接报处理的吸毒过量的个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143%。 Be the Change YYC 外展服务组长 Gav Painter 表示，遇上有人情绪激动、具攻击性或者是吸毒过量的时候，往往要在数秒之内判断并即时处理。 McPherson 表示，当制度问题迟迟未解决，亦都会容易令人产生无力感。两人均认为前线工作者必须要建立支援系统，包括同朋友、同事或者是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倾谈，并重视自我照顾。 Peter 警告，若果压力一直带回家而不处理，最终可能会出现精神健康或者是成瘾的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蜘蛛分泌毒液，将捕捉到的昆虫分解成为液体以便吸收。蜘蛛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誓咬通常是因为意外接触或者被

0: 捕捉，作出抵抗和保护的反应。小的蜘蛛口期不足够穿破人类的皮肤，较大的蜘蛛即使蛇咬亦都未必注入毒液，蛇咬之后即会导致短暂的红肿和痛楚。有 6% 的蜘蛛蛇咬之后会注入足够毒液，导致较为严重的损害。蜘蛛分泌的毒液可以划分为影响神经系统和破坏局部身体组织两大类，少数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身体器官，例如心脏的运作。黑寡妇蜘蛛有个半寸长，身体有黑色的光泽，腹部呈现红色沙漏图案，蛇咬之后局部有小红点和肿胀，逐渐痛楚加剧，而且蔓延去到腹部和胸背，肌肉变得紧促，腹部绞痛、作闷、呕吐、心跳加速、呼吸困难，严重的反应需要维生急救、止痛和纾解症状。若果心肺功能受到影响，可能需要注射解毒的血清。中式隐翅蜘蛛有三对眼，身体部分呈小提琴状，通常躲藏在较为黑暗隐蔽的地方，毒液有破坏身体组织的作用，导致蛇咬部位局部坏死，需要妥善的伤口护理。蜘蛛蛇咬过的部位用番茄和水清洗，冷敷可以帮助纾解痛楚和肿胀，观察有没有发红、肿胀和其他伤口恶化和感染的迹象。如果有过敏反应或者出现剧烈的痛楚和痉挛，都需要尽快诊治。在蜘蛛繁殖的地方工作，着长袖的衫裤、手套和靴，喷洒防蚊液可以减少被蜘蛛蛇咬。我是施明奇医生。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一于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在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5: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6: 刷牙洗面啦，
7: 食早餐啦，
6: 出门口啦。
8: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5: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8: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各位早晨，今日嘅阳光进发有 Amanda 代班。
9: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日有我 Amanda 同大家主持呢一个阳光进。

法。9月25号的今日就是我们中秋节的正日了。大家今晚想了去哪里庆祝中秋节没？定是约了家人朋友一起去赏月、吃月饼或者玩灯笼没呢？咁喺准备我哋嘅佳节之前呢，就要睇下今日嘅天气状况系点啦。咁啊，今日礼拜五啊，9月25号礼拜五，最低气温系有10度，最高气温呢可以去到22度㗎喎。咁啊，最高气温嘅时间呢大约喺下午3:30到，咁就一直去到我哋夜晚9点钟咧，就会系去翻13度。咁即系话呢段期间，我哋要赏月、要食饭、要坐喺户外嘅时候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唔错嘅气温。不过太阳走咗之后咧，咁就大家就要着翻多件衫啦。咁啊，夜晚唔好冻亲啦。咁至于听日礼拜六、礼拜日嘅气温咧？礼拜六最低温是6度，最高是11度，兼且会有 55% 去落雨㗎喎。至于礼拜日呢，就是大致天晴啦，咁都有我哋嘅 sunshine 出嚟同我哋见面啦。咁最低气温呢就会低到去2度，最高温呢会有14度嘅。咁所以嚟緊礼拜六、礼拜日呢，气温方面呢就真係降咗唔少啦。咁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可能要戴返顶冷帽啦，咁着多两件衫啦，咁稳阵啲嘅。咁稍后时间呢，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下今个礼拜六日有咩好去处。咁不过今日喺分享我哋好去处之前呢，都要同大家讲下今日有啲乜嘢新聞可以带俾大家，有咩消息要 update 下大家。咁转头返嚟， Amanda 再同大家倾过啊。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1: 今日要同大家讲第一个新闻咧，系喺关于亚省爱文顿嗰边嘅噃。

爱文顿嗰边咧，有一个31岁嘅男子喺屋企利用 3D 打印机就制造咗好多支俗称幽灵枪嘅私人制造枪械。咁啊，早前咧就被裁定3项枪械罪名成立噶啦。咁控方要求判监4年半，而辩方咧就要求判处2年居家监禁。被告 Roy Tucker 就被裁定包括制造及管有违禁手枪等罪名成立，而他的代表律师在庭上面就说 Tucker 本身是一个枪械收藏者，没有证据显示他曾经试图出售涉案的枪械，形容事件纯属为兴趣失控。事件源于全国性私人制造枪械调查 Project Reproduction，灰省省警早前就发现一个爱文顿男子由满地可供应商购买专门用于 3D 打印枪械的零件，其后就通知爱文顿警方展开调查。警方在2024年公布在行动入面检获大量武器，包括3支已经上弹的手枪、16支私人制造的 Croc 款式手枪、1部商用级 3D 打印机和多份枪械设计图。警方亦都检获2支违禁半自动枪械，为怀疑是由美国走私入境。当局形容Tucker 的制枪设备和运作方式相当成熟。警方另外在他的住处亦都发现了大约30支非限制类枪械，同埋大量可快速组装成完整枪械的 3D 打印零件。法院文件显示 ,Tucker 对部分枪械持有合法文件，而且大部分枪械亦都存放在已经上锁的枪房入面。警方测试其中3支 Croc 款式手枪的时候，证实可以正常开火。案件入面没有证据显示 Tucker 曾经试图出售任何 3D 打印枪械。辩方就说他之所以大量收藏枪械和他自己自闭症的状况有关。Tucker 在昨日星期三庭上面就已经道歉了，表示他自己制造枪械不是为了暴力，也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出于好奇。他承认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已经严重超越法律的界线。控方要求法院判处 Tucker 4年半的监禁，认为案件涉及大量违禁和私人制造枪械，而辩方就主张判处2年家居监禁，而法官预计稍后时间就会公布最终判刑。第二个新闻是有关于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的。最新报告显示，在关税不确定性再次升温和能源价格上涨底下，中小企业信心在9月份明显下降，衡量未来一年展望的长期信心指数下跌近10点去到 47.9%， 跌穿了 50% 的水平。短期信心指数亦都下降大约10点去到 43.3%， CFIB 的商业情语表介乎0至100，低于50就代表预期业务未来转差的企业数目多于预期改变的企业。 CFIB 经济总监 Andrea 就说，重新出现的关税不确定性加上汽油和原油价格上升，令到企业在招聘、投资和产品定价的时候更加审慎。9月份企业预计平均加价 3.3%， 高于8月份的 2.6%。 调查显示，燃油成本是目前小企业面对的最大成本压力，有 62% 受访企业就说受到影响。税务和监管成本占了 61%， 工资成本就有 60%。 需求疲弱仍然是企业扩张的最大障碍，有 49% 的受访企业就说受到影响，另外有 41% 企业就说技术工人短缺仍然是限制业务增长。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份向接近280亿加元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加拿大其后就对部分美国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亦都宣布限制部分加拿大酒类和乳制品入口，有关措施预定在9月29号生效。CFIB 这一次9月份的调查是在9月10号至16号期间进行，总共收到581份会员回复，

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省份同埋主要行业嘅长期信心都有下降，反映贸易同埋能源价格不确定性正在广泛影响紧加拿大嘅小型企业。第三个新闻咧就有趣啦，系关于海洋生物嘅噃。BC 大学 UBC 研究人员喺 BC 省至到去华盛顿州嘅萨里希海，发现两种新型海蜘蛛。其中一种在温哥华附近采集，长有毛脚、红眼和三片嘴唇，外形奇特。研究人员就形容为话个样睇起上嚟有啲可怕。这个是近百年来第一次在这个区域正式发现新海蜘蛛物种，正式获描述。研究主要作者是 BC 大学动物学硕士毕业生托勒斯科特，他原本是想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海蜘蛛的影响，但就发现科学界对这个海域究竟有些什么海蜘蛛品种，他们怎样生活所知甚少。研究人员就在2023年9月至2024年8月期间，在温哥华、维多利亚、Banfield 和 Quatral Island 等等水域潜水采集样本，最深去到18米。其中一个新品种就叫做毛脚，它的小腿布满了弯曲的长刺，亦都长有红眼、短唇和布满感应竹梳的三唇三角形嘴部。研究人员只是找到一个这种海蜘蛛的样本，另外发现品种 Kitsin就是用第一次采集样本附近一处原住民村落命名，它负责葵卵的肢体比较短，难以有效清洁身体。研究人员就在它身上的污垢和碎屑间发现微小寄生物。海蜘蛛其实不是真正的蜘蛛，而是海洋节肢动物，和蜘蛛和蝎子就有亲缘的关系。它们透过皮肤呼吸，用嘴部吸取水母和水虱等等宿主的体液，而部分品种更加可以长出12只脚。它们的繁殖方式就相当特别了，雌性的卵巢布满脚部，产卵之后就由雄性用头部附近的特殊肢体收集，再用腿部分泌黏液将卵刺在自己身上，由爸爸负责照顾下一代。研究人员相信区入面还有更加多未有文献记录的海蜘蛛品种还未被发现。

0: 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预约参观。
2: 交通消息，
3: 各位听众早晨，9月25日星期五早上8点30分带给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在 Deep Trail 南行及东北的麦拉波罗是有交通事故，右线受阻。重复一次，在 Deep Trail 南行及东北的麦拉波罗有交通事故，右线受阻，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6: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3: 早晨，早上8点32分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8度，相对湿度系84%，吹近每小时8公里嘅西南风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系天晴有云，最高20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六系天晴有云，最高11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6度。
8: 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9: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10: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係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搵到道门就搵到另一种滋味。
9: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6: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Calga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12: 刷牙洗面啦，
13: 食早餐啦，
12: 出门口啦。
1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杨光俊发开始。

好，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嚟紧礼拜六、礼拜日有乜嘢好去处啦。第一个活动咧就有关于太阳马戏团嘅，咁喺9月18号即系开始咗噶咯噃，直到去9月28号，我哋嚟紧嘅下个礼拜一为止啦。咁佢哋咧去到 Cross Iron Mill 嗰边有个大帐篷，咁佢哋咧就将会举办呢一个水上马戏团啦。咁啊，佢嘅特色咧系咩咧？就系、是、有水上嘅舞台啦，咁就特登灌注咗35,000加仑嘅水落呢个舞台嗰度，打造一个极度视觉震撼嘅背景。咁啊，佢哋仲会结合咗戏剧嘅元素，同埋高难度嘅高空同埋地面杂耍特技啊，咁啊，适合全家大细一齐去睇嘅。咁啊，大家嘅咁大家可以咧就去到佢哋嘅网站咧就睇多啲佢哋嘅详情啦，包括门票啊等等。咁啊，网站就系 www.circuitalia.com。好，跟住第二个活动呢就係喺 Calgary Farm Yard 嘅。咁佢哋呢就会举办呢个秋日庆节啊。咁啊 ,4 days and harvest lights。咁啊，日期方面呢就已经开始咗㗎啦。由9月11号至到去10月25号。咁啊，逢礼拜五六日都会开放嘅。咁即係话由今日已经开始咗㗎喇喎。咁啊，由上午9:30直到去下午5:00。咁大家呢就可以去到 Calgary Farm Yard 嗰度。趁落雪之前呢就一家大细呢去到户外嘅地方去感受一下我哋秋天嘅秋意。活动方面呢都非常之适合一家大细嘅。

咁包括有粟米迷宫啦，同埋揀返个南瓜花屋企布置啦，咁同埋有探访小动物嘅。咁至于夜间嘅体验呢，有 Harvest Light 嘅灯饰夜游体验，咁所以咧由朝到晚咧，大家都可以留喺 Calgary Farm 一嗰度过一个充满秋意嘅周末啦。好，跟住落嚟咧，第三个咧就系室内嘅活动嚟嘅，就系卡加里秋季家居展啊。咁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帮自己屋企 DIY 啦？咁 Amanda 咧都会有嘅，都可能会帮屋企装下洗碗碟机啊，油下油啊，系啦，做少少装饰啊，咁样都会嘅。咁但系咧，有时候咧，我又唔够胆做太大型嘅 DIY， 因为咧，你知啦，可能越做越 worse 噶嘛。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兴趣自己 DIY， 但系又唔系好在行嘅话咧，你就可以去到呢一个卡加里秋季家居展啦。咁去到现场咧，你可以向一班值得信赖嘅专家去攞一啲实用嘅家居建议啦。咁啊，至于日期方面呢，就会是我们的礼拜五至到礼拜日，是啦 ,25 号至到27号期间，大家就可以去到牛仔公园 Stampede Park 的 BMO Center 去参观。时间方面，在今日9月25号的中午12点至到夜晚8点，听日礼拜六呢，就由上周10点去到夜晚8点，去到最后一日啦，礼拜日啦，9月27号呢，就由上周10点去到下周6点嘅。咁位置方面讲多次啦，就喺 Stampede Park 入面嘅 BMO Center。咁大家如果想打电话查询嘅都可以 ,403-253-1177。至于网站方面呢，就係 calgary4homeshow.com。好，最后一个活动要推介俾大家呢，就非常之新颖喎。Amanda 之前呢都未听过。咁就会系喺9月24号即系琴日开始咗㗎啦。直至到去9月26号即系听日。咁大家喺呢个期间呢就可以体验呢个夜光艺术节啦。咁就系一连三晚结合咗精选嘅灯光、艺术同埋现场嘅表演盛会。咁同埋最紧要系免费入场嘅。咁非常之适合一家大细一起参与啦。咁日期方面系9月24号至到26号。时间方面就系每一晚嘅6点至到11点。地点呢就系 Victoria Park。咁大家呢就可以入到佢哋官网去了解多啲啦，就系、是、www.nightlightficpark.ca。Amanda 呢都有上网做过下资料搜集嘅，睇下究竟系做咩㗎啦咁样。咁原来呀，呢一个夜光艺术节呢系想将呢个 Victoria Park 打造成一个融合灯光、艺术同埋社区活力嘅沉浸式庆典呀。喺呢一三晚入面呢，你可以探索由40多个本地、全国同埋国际艺术家创作嘅发光装置、投影影射即系 projection mapping 同埋互动式艺术作品，现场表演仲有充满惊喜嘅体验。咁同埋咧，佢呢个夜光艺术节咧系覆盖咗 Victoria Park 嘅好多个地点噶噃。咁例如有中央纪念公园啦、District at Belleline 啦、The Princeton 啦、Belleline Park 同埋 Pixel Park 都会有佢哋嘅展览嘅。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就上翻佢哋官网了解更加多啦。好，讲多次个网站就系、是、www.nightlightficpark.ca。好啦，同大家讲完呢几个活动之后呢， Amanda 呢都喺度諗緊啊，今个礼拜六日去边度玩好呢，因为嚟緊礼拜六日嘅天气呢都有啲清凉得嚟，可能有少少冻啊，因为最低温呢係得2度至到3度，最高温呢都係10度到嘅啫。咁所以 Amanda 啲小朋友咁细嘅情况底下呢，我都系諗緊啊，究竟室内好啊定係室外好。咁室内方面呢，想平或者唔想使钱嘅就可以去下家居展啦，了解下点样 DIY 啦。咁但係如果你想使下钱嘅，咁不妨去呢个太阳马戏团啦，因为呢似乎佢哋今次嘅特色係灌注咗35,000 gallon嘅水。咁喺卡加里玩水呢係比较特别嘅，因为你知啦，卡加里呢度冇乜水资源嘅，我觉得就。咁所以呢，就如果要用咁多水去消费咁多水嘅话呢，咁就真係机会难逢啦。咁如果鍾意户外嘅话呢，就不妨去 Calgary Farm 一啦，因为由头玩到尾呀。咁同埋现场有好多同秋天有关嘅活动啦，咁粟米迷宫啊，揀下南瓜啊，摸下小

动物啦，咁啦，因为一到冬天一落雪咧，啲小动物咧就全部匿埋晒噶啦，咁所以有机会趁冻之前，趁落雪之前咧，可以探下啲小动物咧，都系开心嘅事嘅。

0: 华德家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5.97，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97，新鮮牛坑腩肋条肉每磅12.6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9.8，雪花寿司米 slat 27.99两袋 ，A C 急冻虾饺13.97两包，骨子丹麦酥3.8两包，豉汁排骨每盒13.5。
0: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10月19日，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3: 交通消息，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25日星期五早上8:48，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喺 Deepfoot Trail 南行夹东北嘅麦拉波华系有交通事故，右线受阻。重复一次，喺 Deepfoot Trail 南行夹东北嘅麦拉波华系有交通事故，右线受阻，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

0: 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早晨，早上8:50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8度，相对湿度系84%，吹近每小时8公里嘅西南风 ，UV 指数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系天晴有云，最高20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六系天晴有云，最高11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日系天晴，最高14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一系天晴，最高17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二系天晴有云，最高17度，最低5度。
0: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Calga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4: 刷牙洗面啦，
5: 食早餐啦，
4: 出门口啦。
6: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3: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6: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好，今日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今日话从前啦。咁首先睇下有啲乜嘢大事回顾先。喺1921年德国嘅 AVUS 路呢就投入使用，系全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至于1940年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飞行员加兰德在不列颠空战入面就击坠了40架敌机，获得张掖宝剑骑士铁十字勋章。在1987年香港电台电视大厦正式启用，台址就位于九龙广播道 1A， 前身就是佳艺电视的总部。在2008年中国第三个载人飞船神舟7号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就由翟志刚进行舱外活动。在2021年加拿大法院解除中国华为公司财务长孟买舟的保释条件并且给予释放，而被拘留的康明海和麦可斯帕弗亦都回到加拿大了。至于在9月25号生日方面呢，都有不少的历史人物和名人的。是1711年，宏历，即是清朝。

皇帝啦，亦都叫做高宗，就喺呢日出世，亦都喺1799年逝世。而喺1881年今日9月25号，中国作家鲁迅先生喺今日出世，而佢亦都喺1936年逝世。至于近期啲嘅人物咧，包括有喺1968年出世嘅香港作曲家陈辉阳，喺1982年出世嘅韩国男演员袁彬，喺1984年出世嘅台湾演员赵又廷，而喺2003年出世嘅香港男艺人林志乐，大家都喺9月25号出世，祝各位生日快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呢就差唔多啦。咁 Amanda 下个礼拜一呢会再同大家见面嘅。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阳光进发再见，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皇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而家系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5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商会委托卡加利大学经济学教授 Trevor Tambi 撰写报告，指亚省与加拿大其他地区经济联系密切，全国每年跨省及地区流通的商品及服务总值超过5000亿元。报告引述联邦估算，若果取消省际贸易及劳工流动障碍，可以为加拿大经济增加最多2000亿元，相当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约5100元。但是亚省分离可能会形成新的贸易壁垒。目前亚省约有33万个职位，占全省的劳动人口约 13%， 依赖向其他省份出口，涉及780亿元的收入。与亚省相关的贸易亦都支撑加拿大其他地区约80万个职位。另一方面，支持独立的 Alberta Transition Council 发表报告，估计亚省转型成独立国家3年需要约50亿元，承担联邦职能之后，每年仍然可以有222亿至321亿元的盈余。若果计及较高债务成本的企业及税收入下降，盈余就会降至到87亿至到186亿元。不过有关估算未计算独立对国际贸易的协议、就业及市场的影响。作者 Dennis Kama 亦都形容报告属于财政估算并非经济的预测。亚省分离公投临近，部分大学生忧虑一旦亚省脱离了加拿大，可能会影响就业、置业及未来的发展。有5名卡加利大学学生受访者均反对分离，有学生表示若果亚省离开加拿大就会搬到卑诗省。不过多名学生表示分离并非校园近日最热门的话题，生活成本及房屋负担反而是更受关注。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早前发表了研究，估计亚省一旦独立，首5年建立的新政府和相关制度的成本可能会高达500亿至1700亿，实际的金额要视乎加拿大谈判的结果。参与研究的经济学的副教授 Garrett Kent Follows 指，分离带来的制度及投资不确定性，短期可能会导致投资及职位减少、收入下降，同时会推高了生活成本，形成双重的打击。报告亦都表示，若果分离过程较为友好，长远可能有利资源的产业，亚省亦都可能会出现较高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税率及较高工资。模型估算年薪可以增加1851元，但可能亦都需要20年之后才实现得到。Fellows 强调，不同的结果取决于分离的方式及日

0: 球与加拿大、美国贸易的关系。而研究无疑大部分情景之下，阿省的经济最终会较目前疲弱。阿省省长戴思敏表示，省政府正研究修改市政府法，让大型的城市市议会运作更加接近省的内阁，包括先闭门听取简报再公开辩论。奥文顿市长 Andrew Locke 则表示不赞成。戴思敏在星期三于奥文顿出席阿省市政年会的时候表示，部分市政府规模庞大，可以考虑仿效省政府的模式。他指省府收到民众对市政管治的意见，希望市议会的事务能够公开进行，议案不能够秘密通过。戴思敏正与教育及儿童照顾厅厅长 Dimitrios Iglotis 以及市政事务厅厅长 Dan Williams 商讨有关的构想，并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 Nock 则认为没有需要改变现行的模式，他指示议会绝大部分的工作本身已经是公开进行。卡加里街头前线工作人员精神健康惹起关注，有人更出现类似创伤后压力症的症状。曾任外展组织 Be the Change YYC 营运总监 Karen McPherson 表示，经常目睹有人陷入绝境，确实可能会造成某种形式的创伤后压力症。前线人员经常要处理吸毒过量、精神健康危机及突发事故。卡加里消防员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消防员接报处理的吸毒过量的个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143%。 Be the Change YYC 外展服务组长 Gav Painter 表示，遇上有人情绪激动、具攻击性或者是吸毒过量的时候，往往要在数秒之内判断并即时处理。 McPherson 表示，当制度问题迟迟未解决，亦都会容易令人产生无力感。两人均认为前线工作者必须要建立支援系统，包括同朋友、同事或者是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倾谈，并重视自我照顾。 Peter 警告，若果压力一直带回家而不处理，最终可能会出现精神健康或者是成瘾的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2: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3: 是啊，搭这一班就对了。
1: 在巴士上面，
4: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3: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1: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5: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嚟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5: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在多伦多 Exhibition Go Station 以西发生火车撞倒人事件，令到今朝繁忙时间的火车服务受到影响。事发在今朝大

0: 约六点，最新消息话，救护员将一名重伤嘅人送去医院，但呢一个人相信唔系俾火车撞到嘅人，未确定佢系点样受伤。而警方封锁咗 Gardiner Expressway 西行转出 South Kingsway 嘅路段进行调查。Metrolink 最新公布，火车现时获准驶经肇事现场，但要减慢速度。而喺可以回复全面运作之前，服务预期继续有延误同调整。杜林区警方公布，喺皮克陵今日凌晨大约三点发生车祸。初步调查显示，一名女子据报喺马路中心，而一架驶至嘅货车试图避开，但最终撞到佢。女子送院时伤势严重，冇生命危险，而涉事货车司机有留喺现场。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造成两人受伤的袭击案，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四点半，在 King Street West 和 Portland Street 交界地区，两名男子被人用利器插伤送院救治。有报道引述救护员说，一名伤者伤势严重，而另一名伤者可能有生命危险。加拿大皇家骑警前情报人员奥尔蒂斯 Cameron Jace Otis 获准有条件日间假释，以便将重新投入社会。奥尔蒂斯是在2023年11月被裁定违反加拿大资讯秘密法，2024年初被判监14年，因为以扣押时间只需服刑7年零155日。本国有专家认为，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出修改加拿大劳工法，是想测试政府介入集体合约谈判的权力极限。阿塔华在过去几年曾经用劳工法第107条迫使在铁路、港口和其他联邦监管行业出现的罢工结束，目前仍然在司法程序的案件提出挑战的一方声称政府是没有这个权力。执政自由党日前引入 C39 号法案，提出修改劳工法中一个备受争议的章节的措辞。新的用词明确定明，在涉及国家利益情况之下，劳工部长有权令工潮结束，下令劳资双方接受具约束力仲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国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2: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1: 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2: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1: 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 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特朗普邀请习近平抗例，晚宴之后在宴会场地后面。

0: 打开窗帘，参观可以容纳1000人的新宴会厅，形容里面是一片金碧辉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的选举结果，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席，获得宪法多数地位。第二大党是联邦共产党，得到37席，自由民主党有23席，排第三。而今届选举亦都有4名无党派候选人胜出。当局话今届选举有46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当选议员，41人是来自统一俄罗斯党。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4: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今日是中秋节，维园晚上举行中秋彩灯会，有鸡蛋仔、港式奶茶等香港地道美食造型的彩灯，亦都有20个国家的彩灯。至于大坑舞火龙，今晚继续举行。天文台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仍然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交俾黄贝文在维园现场报道。
9: 是啊，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系喺维园噶。咁维园咧分别就有康文署啦同旅发局举办嘅中秋彩灯展览。其中旅发局嘅展览咧就有展出嚟自20个国家嘅节庆彩灯，亦都有展板咧讲解世界各地嘅彩灯故事同埋节庆特色。维园而家咧已经实施紧单向人流管制措施噶啦。咁头先咧我哋都同啲市民倾过，有唔少人咧就趁天未黑就到现场打卡，话担心越夜越多人难以入场噶。有市民就形容个展览特别啊，就比较鍾意中国嘅彩灯。亦都有市民就话未来几日会喺夜晚入场感受下气氛。
10: 觉得中国嗰个灯笼系几靓嘅，手工啊系好细致，好靓。今年呢、這、一个，
11: 点解咁早就过嚟睇灯笼咧？
10: 因为而家比较少人啦，
12: 未开始饮，
10: 就可以睇得仔细啲咯。不过我哋之后都有谂住夜晚嚟睇。

0: 雕上面大家不会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的观感，我见大家拍出来的照片都挺漂亮，可能这样会好一点，还有啲人掂不到又破坏不到嘛，即见到大家那些照片都挺漂亮，可能会想再亲身来看看。
1: 大坑舞火龙今晚亦都会在大坑碗沙街和邻近的街区举行的。咁火龙长大约67米啦，全条龙就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嘅长寿香。夜晚10点半就会延伸至到维多利亚公园噶啦。咁除咗睇彩灯同埋舞火龙之外，中秋节嘅重头戏就系赏月啦。咁天文台预计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仍然可以喺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噶。咁科学主任钟欣华就话啦，满月会出现喺后日星期日嘅凌晨0时。
2: 今晚咧就部分时间多云嘅，但系大家其实咧应该可以喺云罅之间咧观赏到月亮嘅。满月嘅时间咧会系出现喺9月27日嘅凌晨0时49分嘅，唔系中秋节啦，咁就系今个星期日嚟嘅。咁其实系由于咧月上周期嘅日数咧就唔系整数嚟嘅，咁所以满月咧喺农历14至17日之间咧都有机会出现嘅。
1: 咁多项公共交通工具啦，今晚都会加强服务噶。咁港铁嘅本地铁路线同轻铁路线啦，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个半钟，分别喺凌晨1点几至到2点几开出尾班车。轻铁咧就同电车今日全日免费，九巴咧会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同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嘅服务时间，并增设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啦，亦都会提早开出下昼繁忙时间嘅部分路线班次，同埋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为咗配合节庆活动啦，警方啦亦都会喺港岛同埋新界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噶。咁我喺现场嘅报道暂时系咁多，先交翻俾新闻部啊。
3: 唔该，黄贝文。唔少市民中秋节会同屋企人出街食饭同庆祝。喺稍后嘅新闻特写环节，我哋请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讲下今年中秋节食肆嘅市道。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佢由天宫望明月，喺俯瞰地球家园嘅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嘅家人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话，早前嘅天宫课堂系佢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嘅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嚟嘅家书、画作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任信希报道。
4: 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拍摄影片，趁中秋节送上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他更加想念家人和朋友。
5: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
4: 黎嘉莹提到，早前的天宫课堂不但是天宫和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5: 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我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我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乘组送来的家书、画作，还有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我们都珍藏于心，真的非常感动。
4: 张志远话，在太空执行任务虽然少了些家庭团聚的温馨，但是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又话，如果见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就是天宫。
6: 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4: 朱杨柱就话，天地虽远，但是他们的心始终同全国的人民紧紧联系埋一起。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名古屋亚运港队啱啱喺剑击项目嘅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不敌日本，夺得银牌。

0: 于体操的男子跳马项目，就由吴嘉琪为港队取得一面铜牌。港队亦都在电竞项目夺得今届赛事首面奖牌。另外壁球项目，港队单双打都有球员打入四强，肯定为港队增添奖牌。李俊杰报道。
1: 亚运直击。亚运剑击项目团体赛事展开，由港队剑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还有梁千宇组成的男子花剑队，先后击败印度、乌兹别克和韩国进身决赛。决赛对手东道主日本队，阵容包括今届男子花剑个人赛冠军范川一辉和铜牌得主松山工作等等。港队初段首三节之后已经落后5-15，何成谦在第五节和张家朗在第七节都曾经追近至两分差距，但都未能够反先，最终港队以36-45落败，夺得一面银牌。在体操方面，港队由吴嘉琪在跳马项目夺得一面铜牌。他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首跳使出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稳健的落地拿到 14.233 分，第二跳再拿到14分，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最终在决赛八名选手当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金牌和银牌就分别由菲律宾和伊朗选手夺得。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夺得今届赛事的首面奖牌，由李显熙、黄玉祥和叶文豪组成的港队，在综合格斗项目分组赛之后，八强以3-2击败泰国，在四强遇上日本，最终以0-3落败，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赛事夺得季军。壁球方面，港队在单双打赛事都有运动员晋身四强，当中包括女单的陈善玉，她在八强击败马来西亚球手晋级。另外还有两对港队混双组合邓铭康和李嘉怡，以及黎卓南和谢依林都晋身半准决赛。由于赛事亦都不设铜牌赛，所以肯定可以为港队增添奖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话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与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以及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同时面对周边竞争，本港要发挥好作用，发展北都大学城，涉及人才与本港发展实力。他又说，鼓励本港院校与海内外知名大学合作，会考虑大学入标时的发展规划以及院校声誉等因素。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老公，有人敲门啊。
4: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3: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5: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6: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8: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7: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8: 阳光进发啦。
3: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9: 亚省注册律师欧卫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

早晨，早晨，嚟到9:31到播开始，中秋节啦，今日大家好啊！一家人嘅节目去到11:00嘅，送上黎明一首歌曲，哇！呢首歌咧都好配合噶，都有啲浪漫，浪漫啊，叫《月亮下求你一吻》啊。

首咧嘅轻松啊，各个配合晒今日星期五嘅心情，系咪 ？Happy Friday， 大家好啊！有黎明呢首歌曲叫做《月亮下求你一吻》。今日咧中秋节，大家都好想睇下咧，即系天气方面配唔配合吓？今日日间气温咧接近20度嘅，晚间气温系7度。好，听日方面咧系11度，而最低系1度，去到星期日方面14度。秋高气爽，我呢轮啲天气都真系几舒服啊！日出时间早上7:27，今晚嘅日落时间系8:28啊！大家有冇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咧吓？947YYC， 快啲去 like 同埋 follow 我哋，因为我好多时咧除咗摆啲相啊、节目嘅预告啊，梗系有礼物送俾你啦！冇错，今日系中秋节嘅正日啦，咁我哋咧就系多谢咧心心行花旗参专门店同埋野花牌绿蜂胶啊，咁我呢个送礼咧叫做心心有礼，中秋有礼啊，中秋有礼咁啊，梗系啦，有啲礼物啦，有3份嘅礼物包噶噃，咁啊里边咧，如果大家咧去947YYC 咧就会见到噶啦吓，一家人等住你赢取，有3份噶，有一个红色嘅透明嘅礼物袋啦，就揸住。4037171947，好简单啫，只要打电话同我倾下偈，讲下你一个心目中一个开心啊，有温度。

啊，同埋难忘嘅中秋节。咁啊，呢份礼物就系送俾你噶，一共咧系有三份噶噃吓。咁啊，可以打电话嚟403771947。咁讲到中秋节咧，就即系梗系咧要即系播一下啲咧中秋节有关嘅歌啦。呢一只咧，大家一定咧记得吓。冇错，系郑少秋嘅《天涯孤客》，1975年嘅作品噶啦。

0: 心陪你。
1: 好，各位中秋之快乐，今日呢好开心呢有机会呢同大家倾个偈啦。咁我自己电话旁边呢就有阿莲嘅。早晨阿莲。Hello， 早晨阿莲。咦，听唔听到啊？咦，听唔到喎。点解嘅？好啦，我哋再试一次下。咁我哋呢就第一条线呢就係阿莲嘅。
2: Hello?
1: 係。喺咩度啊？好，等一等下。好。好。早晨阿莲。Hello， 早晨阿莲。
3: Hi，
1: 哎，早晨，是不是阿莲啊？
3: 中秋节快乐。
1: 喂，中秋节快乐，是非常之多谢你，好开心同你倾偈。好啊，讲下。
3: 是啊。
1: 讲下啲难，讲一个难忘嘅中秋节俾我听啊。
3: 好难忘啊。即是去年我中秋节返香港啦。咁去睇嗰个大坑嗰个。
1: 舞火龙。
3: 九龙嗰啲啦，都好难忘啊！真系好靓，好靓、啊。
1: 系咪冇火龙啊？睇大坑嗰度
3: 系啦，冇火龙啊！
1: 我都有睇过啊，
3: 好多人啊，真系好挤啊！
1: 冇错冇错，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传统嗬。
3: 系啊系啊，真系应该要传续落去啊！
1: 系冇错冇错 ，OK， 好哇！非常之多谢你同我倾偈，同我分享一个咁有特色嘅中秋节。嗱咁样，因为我咧要一共听三个电话嘛，咁你听我一个，咁你应该可以得。到一份咧，由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同埋野花牌绿蜂胶送俾你嘅礼物，一个礼物包，你可以嚟电台嗰度攞噶啦，好嘛？你阵间好唔好客气，阵间咧你节目之后再打翻电话嚟，你而家收线得噶啦，好冇 ？OK，
3: 哦，即系你嗰个节目完咗之后，
1: 系啦，嗱完咗之后，你话俾前台听你个名同埋电话就 OK 噶啦，好冇？
3: 哦，我叫陈太啊，
1: 系你陈太阿莲系咪？
3: 啊，唔系啊，陈太。
1: 哦，你系陈太 ，OK OK， 好好好。咁我祝你中秋节快乐吓，咁你可以收线噶啦。
3: 我就系咁话，大家快快乐乐过圣。

0: 中秋节。
1: OK， 多谢你吓。OK， 唔拜拜。
0: 多谢晒。
1: 咁啊，嗱，如果再想打电话嚟嘅朋友咧，就可以再打4037719474，我听听后嘅声音先啦。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5: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4: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5: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4: 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1: 好，早晨时间9:42，今日好开心啊，系中秋节嘅正日，梗系咧一家人节目有啲礼物送俾大家吓。咁头先咧同阿陈太咧即系倾过电话，佢又同我哋分享咗咧喺香港大坑嗰度睇呢个舞火龙啊，我都曾经去过，所以印象好深刻啊。咁好呢、這个时候咧，我嚟听下 April 嘅电话先。早晨啊，你好啊，
6: 陈嘉
1: 怡，你系咪 April 啊？你叫咩名啊？
6: April，
1: 诶、hey,，April 你好啊，喂，我想问下你咧，你即系有冇食咗唔同馅料嘅月饼咧？即系中意唔同嘅月饼味咧？咩系你嘅 favorite？
6: 中意双黄白莲蓉啊，
1: 双黄白莲蓉，即系中意传统啲嘅。
6: 系啊，
1: 系啊，系、啊，食咗几多个啊？
6: 食咗四五个到啦，
1: 食咗四五个咁多啊？OK， 嗱，今朝早咧，我哋就有呢、這个即系同大家分享啦，你有冇一个好特别嘅中秋节可以同我哋分享下，或者你可以点唱俾你嘅屋企人听都得噶？而家
6: 咁咧，今晚咧，我哋个侄仔会带个女朋友嚟同我哋一齐食饭。
1: 哦 ，OK， 即系见家长。
6: 系。
1: 喂，见家长都好难忘喎，因为几识拣喎呢个你个侄仔拣个中秋月圆之嘢，系嘛？
6: 系啊，
1: 会唔会煮啲汤圆俾佢食，团团圆圆咁啊？
6: 唔系，今日出街食，十七个人，张
1: 台。O K， 好啊，好啊，咁啊，即系见完家长之后，就可能要 book 呢个分期噶啦，系咪啊？
6: 好啊。
1: O K， 好，非常之开心同你倾偈啊，多谢你 April， 咁你可以得到咧由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同埋巴西野花牌陆丰胶送出嘅一个礼品，咁里边咧有心糖啦，亦都有花旗心啦，同埋个陆丰胶嘅，咁希望你中意啊，好唔好？
6: 好，多谢晒，
1: 好，多谢你吓，咁呢个时候我系听首歌，你可以收线噶啦，喺节目之后再打翻电话嚟讲翻俾前台听，就嚟电台领奖，好唔好？O、okay,
6: K， 好啊，好
1: 嗱，我仲有一个名额，咁可以咧就一个朋友可以再打多次电话嚟，系仲有一份礼物等紧你嘅。好，呢、這个时候攞嚟听首歌先吓。咪呢首歌叫做张天赋嘅《老派约会之必要》啊吓，系咪好配合头先个听众嗰个中秋节嘅分享咧吓？

0: 早晨，早晨，有张天赋呢首叫做《老派约会之必要》。哇，呢、這个中秋节有呢个约会，都几浪漫啊！嗬，好，跟住咧就到李太啦。早晨啊，李太。
1: 早晨啊，陈嘉怡。
0: 诶、你好啊，哇，你把声好开心、啊。
1: 哦，系啊，系啊，呢排我都好开心啊。
0: 点解啊？
1: 我都想同你分享一下，因为我仔结咗婚啊。
0: 哇，好嘢！即系做咗奶奶系嘛？
1: 是啊，
0: 哇，系即系点啊？你有冇觉得即系成个家庭有啲唔同嘅变化咧？
1: 啊，系噶，系噶，
0: 系系多咗个人。
1: 佢哋小朋友开心，我就好开心噶。
0: 系、嗯、啊，系啊，即系系咯。咁啊，喺边度举行婚礼噶？喺 Calgary 系嘛？
1: 中西式上个礼拜就喺呢度摆酒，但系之前嗰个月咧就喺墨西哥举行西式嘅。
0: 哦，即系嗰啲 vacation wedding 咁样。
1: 呀呀，
0: 咁你有飞到去啊？嗬？
1: 有。哦、一定要啦，
0: 系啦系，咁啊呢度有摆中式咁样，
1: 系啦，
0: 嗯，即系几好嘅，我哋即系中国人可以摆两边啊，有冇即系
1: 啊？系啊系 啊，
0: 你个新抱系西人定系中国人啊？
1: 系佢系祖先系唐人，但系后屘都系。已经都佢唔识讲中文
0: 嘅。哦，系咯系咯系，冇所谓啫。其实咧，
1: 冇所谓冇所谓。
0: 系啊系啊，而家好多好多都系唔同嘅种族一齐叫做联婚咁样嗬。
1: 系啊，
0: 咁啊有
1: 都好尊重你唐人嗰啲、
0: 啊，
1: 一样有跪低斟茶。
0: 系啊系啊，
1: 系系、
0: 啊。嗯嗯，嗱，而家中秋节啦，今晚咁点啊？有冇特别啲庆祝嘅仪式？
1: 今晚就冇啦，因为。上个礼拜又已经庆祝咗噶
0: 啦，啊，系提早咗庆祝，真系好啊！喂，咁啊，嗱，呢个你最难忘啦，就系即系近今年嘅中秋个仔就娶咗老婆啦，咁你又做奶奶啦，咁样
1: 系啦，
0: 系哇，好开心！咁啊，嗱，今日咧就好开心同啲听众倾偈，咁啊，我哋亦都多谢啦，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同埋野花牌陆丰胶送出呢个礼品包噶，咁啊里边咧有心啦，有花旗心糖。讲啦，同埋陆丰胶嘅，咁啊少少心意，
1: 好
0: 啊，好啊，咁希望你
1: 中秋节一齐分享嘅，
0: 哇，真系好啊，嗰啲心可以要嚟煲下汤咁样，系嘛，
1: 系咯系咯，
0: 系啦，嗰啲糖咧就可以甜甜蜜蜜咁样。
1: 多谢多
0: 谢，系陆丰胶其实有时即系譬如有啲喉咙痕啊，咁样可以喷下，咁样都唔错噶，好多功效嘅。
1: 哦，
0: 嗯，
1: 好，
0: 好嘛 ，OK。多谢你，非常之多谢你吓。嗱，咁、我即系今日咧，今朝早又即系拣咗好多歌咧，同呢、這个月光都有关。咁呢首歌唔知道大家听过未？系周杰伦嘅《天台的月光》啊，希望大家都系中秋节快乐吓。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 serving listeners through multicultural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locally via the airwaves.And worldwide at www.fairchildradio.com。
3: 早晨，9:53，今日中秋节，好开心啦！头先有机会同啲听众朋友倾偈啦，咁亦都少少心意，咪代表我哋嘅商户咧有份礼物包送俾你噶噃。咁啊，不过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咧。大家呢就即係要嚟攞獎品呢就要遲少少下。遲少少嘅意思呢就係、是、呢你我做完節目即係11点之後呢就打電話嚟講返你個電話號碼俾我哋前台聽，咁就可以嚟到親身呢個領獎㗎啦。咁時間嚟到9:54啦，今日我都加拿大中文电台非常之忙碌啊！咁因为咧阵间10点之后咧会有亚省新闻啦、精装快报咧，亦都有家家有求嘅。咁另外咧，我哋一个嘅新闻嘅特备嘅节目咧，今日就意思咧就落到去旗英会嗰度咧就系、是、举行嘅。咁有关咧就系、是、一个公投嘅研讨会。
4: 亚省会喺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5: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6: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3: 冇错啦，今日11:30啊，已经登记咗嘅朋友咧，请大家准时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嘅论坛嘅。咁10点之后会系我哋新闻嘅时段，亦都有咧系亚省新闻噶。呢、这个时候再送多首咧同月亮有关嘅歌曲俾大家听。月亮神啊，至于今晚嘅天气，最高气温咧就去到20度，晚间气温系7度嘅。

0: 要武器将五百字影别互相传递，先至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那里中紧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入面佢系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而家嘅科学角度嚟睇，可能佢只系帮嫦娥做麻薯啫。第三，中秋节点解要食柚呢？因为柚同又同音，食柚子就等于游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啦。下次食月饼上月嘅时候，不妨攞呢啲冷知识嚟考下身边嘅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0: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

0: 嘢？
1: 优惠水景医生。服务社会为人群。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3: 亚省分离前景令学生忧虑。亚省公投临近，部分大学生忧虑，一旦亚省脱离加拿大，可能影响就业、置业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五个卡加里大学生受访者都反对分离。有学生说，如果亚省离开加拿大，他会搬去卑斯省。不过多个学生都说，分离并不是校园日常最热门的话题，生活成本和房屋负担反而更加令人关注。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早前发表研究，估计亚省一旦独立，头五年建立新政府和相关制度的成本可能达到500亿至1700亿元，实际金额视乎和加拿大的谈判结果。参与研究的经济学副教授说，分离带来的制度以及投资不确定性，短期可能会导致投资以及职位减少，收入下降，同时推高生活成本，造成双重打击。报告亦指出，如果分离的过程比较友好，长远可能有利资源产业，亚省亦可能出现比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比较低的税率和较高的工资。模型估算年薪可以增加大约1851元，不过可能需要大约20年才能够实现。教授强调，不同结果取决于分离方式和日后与加拿大、美国的贸易关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1: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日，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边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同埋致敬幸存者同埋佢哋嘅屋企同埋社区。这个是推动和原住民关系和解的重要一步。橙三日的由来是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的真实经历。他六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的时候，身上就穿着妈妈送的橙色 T 恤，但是就被校方强制取下来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日都穿上一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3: 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公投邮寄选票申请今日截止。亚省选举局话，今日25日是最后一日接受选民申请邮寄选票的日子，会由今晚午夜起停止接受申请。而邮寄选票亦必须要确保在10月16日下午5点前寄回。选举局话，截至星期4月24日的下午，局方已经收到大约673000份邮寄选票申请，数字是亚省在2023年省选嗰阵的10倍。不过今次公投就取消了申请邮寄选票需要提交理由的要求。亚省下个月19日就会举行公投。有民意调查就显示，大约70%亚省民众话会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相比在5月底进行的同类调查，下跌2%。另外，有20%的受访者话会支持亚省启动独立程序。呢批受访者当中，以男性的支持度较高。在1997至2012年出世的 Z 世代 Gen Z 支持度有28%。卡加里和爱文顿以外地区的居民的支持度亦都有28%。调查亦发现，76%的亚省居民知道今次公投包含多项问题，而有62%受访者就话计划就全部10项问题投票。今次民意调查在今个月18至22日在网上访问了1500名加拿大人，当中600人是亚省居民。亚省分离前景令学生忧虑。 亚省公投临近，部分大学生忧虑，一旦亚省脱离加拿大，可能影响就

0: 就业、置业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五个卡加里大学生受访者都反对分离。有学生说，如果亚省离开加拿大，他会搬去卑斯省。不过多个学生都说，分离并不是校园日常最热门的话题，生活成本和房屋负担反而更加令人关注。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早前发表研究，估计亚省一旦独立，头五年建立新政府和相关制度的成本可能达到500亿至1700亿元，实际金额视乎同加拿大的谈判结果。参与研究的经济学副教授说，分离带来的制度以及投资不确定性，短期可能会导致投资以及职位减少，收入下降，同时推高生活成本，造成双重打击。报告亦指出，如果分离的过程比较友好，长远可能有利资源产业，亚省亦可能出现比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比较低的税率和较高的工资。模型估算年薪可以增加大约1851元，不过可能需要大约20年才能够实现。教授强调，不同结果取决于分离方式和日后与加拿大、美国的贸易关系。而研究模拟的大部分情景下，亚省经济最终会较目前疲弱。省政府研究改革市议会的运作模式。亚省省长戴斯敏说，省府正是研究修改市政府法，等大型城市的市议会运作更加接近省内阁，包括会先闭门听取简报，再公开辩论。爱文顿市长 Andrew Snack 表明不赞成。戴斯敏在爱文顿出席亚省市政联会时说，部分市政府的规模庞大，可以考虑仿效省政府的模式。他说，省政府收到民众对市政管治的意见，希望议会事务公开进行，议案不能够秘密通过。戴斯敏正是和教育厅长 Dimitrio Nicolaidis 以及市政事务厅长 Dan Williams 商讨有关的构想，并且愿意听取不同意见。爱文顿市长就说，无需要改变现行的模式，话市议会绝大部分工作本身已经是公开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拦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4: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 947YYC 快点 follow 我们啦。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

0: 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九四七会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其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一对一朋辈支援服务，藉此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一起认识有关精神健康及紧急应对等知识。想参加或成为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今日陪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预计他们将会重点阐述两国关系的历史和方向。昨日在白宫举行的盛大国宴似乎象征意义过重，但实质内容不足，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没有重大突破的迹象。不过特朗普强调了双边贸易机制的进展，他说美国农民和牧场主获得了更多市场准入，同时两位领导人亦都将人工智能视为合作领域。特朗普在欢迎习近平的演讲词入面表示，他们将会在国家档案馆看到美国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珍宝，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他又说他们将会看到见证中美之间悠久而珍贵的关系，以及两国文化交流的文物。特朗普说，正如几个世纪前他们的祖先跨越重洋进行贸易、学习和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一样，两个国家现在都正是做同样的事情，为此以及两国关系感到非常自豪。中方尚未就今次档案馆之行发表评论，但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好想查看同1979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台湾有关的纪录。中方宣称民主治理的台湾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习近平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说服特朗普公开表示美国反对台独，而不是好像华府几十年来一直做这样，只是表示不支持独立。他亦都热切希望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正如外界预期，习近平星期四就台湾问题向特朗普施压，表示希望美国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官方通讯社亦都报道说，习近平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虽然美国同大多数国家一样同台北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华府是台北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而且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有义务向台方提供自卫所需的手段。美国的亚洲盟友将会密切关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后，特朗普将会怎样评论台湾问题。在五月和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后，特朗普表示他暂缓了价值大约140亿美元的第二轮对台军售，并将军售案描述为非常好的谈判筹码。特朗普的政府在去年12月批准了一项价值110亿元的对台军售计划。保护民主基金会智库的负责人表示，北京可能认为他已经和特朗普就台湾问题确立了新的基准线。习近平

0: 用咗遵守一词好有启发性，因为咁样暗示北京认为华府嘅行为已经按照北京希望嘅方式发展。喺当前对台军售暂停嘅背景下，中国好有可能会越来越将呢一种克制视为新嘅基准线，而唔系暂停。北京嘅目标系要令特朗普将中国嘅红线纳入佢对稳定关系嘅定义入面。在昨日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批评了中美元首峰会，说特朗普未能够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和人权问题从北京方面获得有意义的让步。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5.97，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97，新鮮牛坑腩肋条肉每磅12.6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9.8，雪花寿司米 select 27.99两袋 ，AC 急冻虾饺13.97两包，骨子丹麦酥3.8两包，豉汁排骨每盒13.5。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呢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5: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6: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4: 在巴士上面。
7: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6: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4: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8: 师傅，做人的王道是什么啊？
9: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的痛，条路不通，咪用双手打通它啦。
8: 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络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郭盛行。查询18005671668。
3: 呢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家家有球系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 赞助播出。
10: 各位早晨，嚟到9月25号系。家家有求，早晨啊，左脚
6: 又到星期五啦，早晨家燕，
10: 早晨早晨。今日我哋讲下咧，因为呢个城市呢一个非常之 iconic 嘅地标啊，将会消失，所以我哋又有故事讲啦。
6: 系啊，呢、這、一个地标都啊，我相信好多人一望就知道，亦都好代表到卡加利，就系喺牛仔节嘅马鞍体育馆 set 度度啦。
10: 嗯，如果大家唔知咩叫马鞍，睇一睇就，咦，系咪真系似咧？咁样
6: 非常之似啊！咁因为呢一个嘅场馆咧，其实都有好多10年嘅历史噶啦，咁亦都去到我哋话所谓即系建筑嘅周期咧，去到完结啦，咁啊亦都即系未必可以满足到现代或者系演唱会啊、大型体育活动啊嗰个嘅要求，咁啊所以咧就几经波折都讲咗好耐噶啦，咁啊终于咧就政府同埋牛仔节咧就决定啊，不如咁啦，我哋喺侧边起个新嘅球场啦，咁好啦。旧嘅球场点算呢？咁马鞍体育馆咧，根据翻市政府嘅想法咧，响2029年或之前咧就会拆卸噶啦。
10: 哦 ，OK， 即系成个地标会冇咗噶啦。
6: 冇错啦。
10: 所以第日即系如果大家而家仲有张相喺嗰度咧，就应该好好保存啦。
6: 而今年亦都系火焰队啦，或者系其他几队嘅球队咧，最后一年会喺嗰度做主场嘅。咁、所以咧就北美冰联啊，同埋球队咧，亦都系做咗一个叫 Farewell to the Dome 呢一个嘅 tour、哦。

0: 咁啊，技術上就話每一場嘅賽事咧都有啲啊特定嘅紀念嘅儀式啦，咁令到大家可以除咗係欣賞演唱會又好，又或者睇其他活動同埋睇冰球咧，亦都可以即係最後探戈欣賞一下呢個馬鞍體育館嘅歷史嘅。
1: 嗯，係好多時咧都即係因為一個地標拆卸咧，講翻好多歷史，可唔可以再一個同我哋講下，即係邊一年係開始正式有呢個馬鞍 Saddledome 嘅咧？喺 Calgary
0: 係啊，當時咧就喺大約係1981年左右啦。咁當時喺個嘅9月30日喎，咁啱差唔多係幾十年前嘅今日啦。咁當時咧我哋呢一個嘅市長啊，亦都最後成為省長嘅 Ralph Klein 咧，簡恩。當時咧佢係卡城嘅市長嚟嘅，咁佢都諗到話啊，不如我哋都要起翻个冰球场，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当时有班主啦，有财团系将 Atlanta Flames 喺亚特兰大系搬过嚟卡加里。咁当有一支职业冰球队嘅时候，大家都认为啊，都应该要达到国际标准啦。咁所以兴建一个新球场咧，系势在必行噶啦。咁而当时火焰队其实就喺另外一个牛仔节公园里边已经拆卸咗嘅 Coral Stadium 里边比赛嘅。咁当时个比赛个场馆都比较简陋啲啦，容量亦都好细啦，咁所以对于冰球队都要做生意啦，希望多啲人入场嘅时候呢，结果就兴建。咁喺欢呼声中啦，基本上亦都系绝大多票数呢就获得通过。哇，而当时佢哋嘅造价呢都要讲紧成9000万。
2: 哇，
0: 即系差唔多40年前。哇，咁所以呢呢一个场馆都唔系野少。咁好似阿嘉燕所讲话马鞍体育馆。咁問返呢一個建築師，呢一間公司叫 GEC Architecture 喎，咁佢哋講返以前嘅歷史話啊，想起當時興建嘅時候呢，呢一個係屬於建築嘅創新嘅設計，純粹就係咁樣嘅啫。咁但係起好之後呢，啲人話咦，
1: 今次
0: 馬鞍嘅你又擺咗牛仔節裏面喎，牛仔節公園裏面喎，不如就叫佢做 Saddledome 啦。咁因為最初嘅名稱呢就係叫 Olympic Coliseum 嘅。咁其實好快呢，咁民眾都好開心，不如就索性改名叫做 Saddledome 啦。咁隨後呢亦都緊接住，因為有一個咁靚嘅場館呢，國際奧委會亦都覺得卡加里是適合舉辦呢就是冬季奧運會。所以有人就會話究竟是有雞先定有蛋先呢，其實是先有球隊然後有場館，而因為有個場館而卡加里獲得呢一個奧運冬季奧運會嘅主辦資格。
1: 哦，冇錯，即係啲嘢都要愣住㗎，所以就慢慢好嘅 planning 咧，迟早有一日嘅成果就出现啦。
0: 冇错啦，咁啊，简恩即系当年系为咗卡城都做咗好多呢啲嘅建设啦。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咁啊，相信我哋可能经常见到咧就麻木咗啦。咁但系对于国际旅客啊，或者经常去牛仔节啊，又或者去下啲大型嘅 conference 一啲人咧，佢哋觉得马鞍体育馆呢一个嘅设计咧，可以话系全球独一无二嘅。
1: 系，冇错。咁第二日嗰个场馆又会系点样噶啦？我都好期待。
0: 牛仔节同埋市政府就交换咗土地，咁佢就将新嘅场馆咧就交由咧就系市政府。咁啊呢一块土地将会就系兴建一个新嘅场馆，就叫 Scotia Place 啦。咁如果大家去到牛仔节公园，或者今年牛仔节有机会行过去见到，哇，大兴土木啦，咁又要改道啊，又成啦。咁除咗之前咧轻铁绿线会做一啲嘅工作啦，咁而呢一个嘅球场咧，其实刚刚大约系两个礼拜前咧，我哋叫做最后一条嘅钢铁 The Last Beam 就已经装嵌咗啦。咁亦都有一個好簡單而隆重嘅儀式啦。咁亦都換句話嚟講，所有基本嘅叫支撐嘅框架已經做好啦。咁而家就係進入呢係裏面室內設計喇喎，例如話去組裝嗰啲嗰啲凳啦，裝冷氣啦，燈嘅安排啦，同埋雪種啦等等啦。咁未來呢一年呢，相信呢亦都會好快我哋所有嘅朋友呢都會亮相。咁北美冰聯嘅聯盟總監 Gary Bettman 亦都話呢一個球場呢係世界級嘅，亦都係非常之嶄新同埋好摩登，適合呢就係大型嘅活動嘅。
1: 咁我相信對於左腳嚟講呢，即係 Saddledome 呢俾你好多回憶同埋好難忘嘅片段 分享，可唔可以讲啲嚟分享下？
0: 我自己第一场嘅冰球比赛啦，亦都入去呢个 Saddle 同嗰度睇啦。咁当时应该系差唔多30年，1996年。
1: 哇！
0: 嗰阵时就系如果大家有跟开嘅一位我哋名将，而家已经退咗休嘅 Jerome Aguina 咧，当时系第一场。系亦都系射入第一个入球，

0: 咁我好记得嘅。咁我嗰阵时候我哋坐山顶嘅朋友啊，坐到好高啊，因为后生啦，就系我哋读紧书啦，冇乜钱啦，穷书生。咁我哋几蚊鸡就买到波飞啦。咁啊呢一个我好难忘嘅。咁然后火焰队，跟住有04年嘅史丹利杯啦，2022年嘅史丹利杯啦，咁系好震撼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是、我自己都作为传媒啦，咁所以我系有机会坐喺 press level， 即系喺个最高位置，亦都系最惊险，亦都几恐怖嘅位置，因为咧垂直望落去睇波噶。
1: 咁、
0: 我哋要咁样拱个头，即系前边系仅余些少嘅位置，大约唔够两尺到，我哋就要摆个 laptop 喺度啦。咁而又好小心、啊，你个电话要好小心啦、啊，因为下边就系观众席嚟噶啦。
1: 即系冇玻璃噶，
0: 冇玻璃嘅、可以话系凌空嘅。咁就有一位嘅著名嘅记者咧，就形容叫 80 feet above， 即系80尺咁高，咁啊直望落去，咁啊好震撼之余，亦都系一个好独特嘅体验啦。啊，咁呢一方面我諗大家都未必有机会，咁所以呢个我係比较难忘一啲。咁亦都见过Jerome McKenna 退休荣休嘅仪式啦，亦都有Johnny Gaudreau 嘅一个纪念嘅晚会啦、甚至乎我自己同太太都入场睇过 Sarah Brightman 嘅演唱会啦，好正好正。即係其实马鞍体育馆自己本身里面係有足够嘅设施嘅，咁奈何而家我哋睇到先讲演唱会啦，嗰种嘅规模之大啊，唔系普通一个室内嘅球场系可以容纳到。哇，啲喇叭好巨型啊，嗰啲 video wall 咧系超大嘅。咁所以马鞍体育馆逐渐咧就开始即系脱离咗而家社会嘅要求啦。冰球都系一样，咁所以新嘅场馆咧就会增加咗一啲嘅包商，令到佢哋个喺商业嘅收入方面咧会提高翻。咁所以變相咧，佢哋個座位咧又少翻啲。咁、但係咧，我諗唔緊要嘅，新嘅場館又會帶嚟一啲經濟嘅效益，所以我會期望，例如話北美冰聯嘅明星賽啦，又或者其他大型嘅活動咧，都會向新嘅球場舉行。咁其中一樣我哋肯定知道嘅就係2028世界盃冰球賽就會向卡加利舉行，亦都會喺呢個新場館嗰度。咁所以其實係舊嘢有一个好大嘅回忆啦，咁但係当然啦，我哋向前望嘅时候呢始终係要去返而家嗰个嘅世界标准嘅。
1: 冇错，即係就係讲返呢，即係以前喺 Saturday 都有过好多好出名嘅，好似 Elton John 啊、Prince 啊、Rolling Stone 啊等等都曾经去唱过歌。不过第日新个场馆分分钟又吸引到更加多世界级嘅歌手去开 concert 喎。
0: 係啊，我记得有一次呢帮朋友系 Avril Lavigne 就系排队啊，咁就喺写到就唔好路出面嗰度排队，因为当时嗰啲所谓网上嘅售票站呢就冇而家咁蓬勃啦，咁容易啦，咁所以就喺嗰度排队好似 Boxing Day 咁样嘅。咁你头先提过几队都经典啦，我哋都见到Coldplay 啊、Oasis 啊、Celine Dion 啊、Shania Twain 啊呢啲、Garth Brooks 啊呢啲都系好经典嘅人物，曾经喺马鞍体育馆咧就系留下不少嘅痕迹嘅。
1: 系，冇错冇错。我谂对于即系有啲早移民嚟嗰啲朋友咧，即系80年代嗰啲咧，对于呢个 Saturday 咧，即系一定可能喺度影个相，跟住 send 俾香港啊、中国内地嘅朋友。呢个就系我 Calgary 嘅代表啦。咁
0: 冇错冇错，系啊。咁有一样嘢可以大家话啊，如果有人问咁靓嘅场馆点解要拆呢，咁首先有一样嘢就是因为马鞍嗰个嘅设计呢，佢所有嘅石屎板安装嘅时候呢，当年系一个叫超水准嘅一个建筑。咁但时至今日啦，如果我哋需要话系组装一啲好巨型嘅喇叭啊、重低音啊，咁好多时佢哋会用上面屋顶嘅承受力去吊个喇叭返落嚟。

0: 嘅原址啊，呢个地方咧就会兴建一个好大嘅 Stampede 牛仔节嘅 Amphitheater，就我嚟做户外嘅一啲大型嘅表演嘅，咁所以系有一啲计划喺当中。
1: 系冇错，所以咧，但如果大家即系一路咁听住我哋家教球，知道我哋嗰个内容啦，哇，真系好犀利啊！我今日谂唔到啊，咁精彩嘅呢集，
0: 我形容呢一个都算系我哋嘅主场之力。
1: 冇错，主场之力啊。OK， 好，咁今日都系中秋节啦，咁希望大家即系开开心心啦，咁咦，我哋都要预告一下，我哋而家就做完呢个节目之后咧，就跟住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做另外一样嘢，新闻部嘅嘢咯。
0: 冇错，今日我哋又有主场之利，今次会落对社区，亦都系新闻部咧，就系同华人嘅旗英会合作一个嘅全广东话亚省公投关理事呢一个嘅论坛，我哋将会喺嗰度咧就哇会见到，相信咧有数以百计嘅民众，同埋佢哋好关心、好了解，咁所以一阵间嘅活动咧，我都期待，希望即系藉住我哋嘅认知啦，同埋分享啦，希望更加多人咧就系参加呢一个嘅投票，同埋知道点解需要公投。
1: 冇错，好，唔该晒，好，咁啊呢个时候将个麦咧就交翻俾客户嘅声音先啦，唔该晒左脚。
0: 好，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5: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4: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公仔机，整个体验就好像去了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一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再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祈英会赞助播出。
5: 各位早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社区透视镜，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祈英会同事冯先生 Kyle。 今日我们讲的主题老友记应该很有共鸣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退休之后，或者仔女大了有了自己生活要搬走的时候，有时留在屋企对住四埲墙都会觉得有啲闷，甚至乎觉得有啲孤单。有时想搵个人倾下偈都好似唔知可以点做。其实呢啲感觉好多老友记都经历緊，或者曾经经历过。为咗支援一班社区入面有需要嘅老友记，我哋祈英会都有一个非常之有意义有温度嘅服务，叫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今日好高兴邀请到负责呢个计划嘅两位同事简姑娘同埋余姑娘上嚟同大家一起讲解一下呢个计划嘅。欢迎两位。
6: 早晨，大家好。
5: 简姑娘，我想问一下，好多老友记在退咗休之后，其实系咪都好容易觉得孤单同埋胡思乱想噶？
7: 系啊，冇错啊，我哋都有好多嘅长者啦，佢哋都会主动咧嚟打俾我哋，话想参加我哋呢个社区同人大事嘅服务啦。因为就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啦，佢哋会觉得自己喺屋企好孤单啦。

0: 想同人讲嘢嘅时候咧，都揾唔到人同佢倾啦。咁所以佢就揾我哋啲义工啦。
1: 咁当初成立呢个计划嘅初衷系为咗乜嘢啊？
0: 其实呢个计划嘅诞生咧，就系我哋一班前线嘅职员啦，就发现长者有呢个需要。好多65岁以上嘅长者喺生活上都面对头先你所讲呢啲例子嘅孤单啦，或者有啲同呢个社区咧好似脱节咗咁。尤其系嗰啲独居啦，或者佢低收入嘅，唔系咁多钱啦，去周围佢参加啲旅行团嗰啲，咁可能留咗喺屋企啦。家人咧就可能出咗去做嘢啦，或者都唔喺身边，咁佢哋都往往系因为语言上嘅困难啦，佢哋都唔识英文，咁文化上嘅唔同啦，中国人都有一个嘅谂法就系尽量都系靠自己啦，唔好烦到人哋啦，所以咧佢哋都有呢、这个。唔会主动去寻求协助嘅一个情况咯。
1: 我稍稍做咗少少功课嘅。我喺网上面见到呢个计划其实系同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合作嘅。点解特别聚焦喺我哋华裔长者嘅身心灵健康嘅？
0: 冇错啊，我哋都系同加拿大精神协会咧合作嘅。都有好多时咧，我哋都会透过一啲嘅活动啦，会将精神健康呢、这个核心价值咧带去俾我哋探访嘅长者嘅。
1: 讲翻个计划啦，余姑娘啊，我想问下呢个服务其实系需要啲咩资格先可以参加噶？
2: 我哋嘅服务对象咧，其实系65岁或以上，具基本嘅自我照顾能力嘅华裔长者，特别系长期感到孤独啦，或者系情绪低落嘅长者。另外，仲有缺乏社会支援，例如独居、低收入、新移民等等，或者经历一啲人生嘅重大转变，譬如丧偶啦、退休或者身体出现问题等等。其实呢一啲令到长者往往因为一啲生活嘅变化同埋资源嘅不足而产生一啲心理嘅压力，透过呢个计划可以帮佢哋重新建立生活节奏同埋社交嘅信心。
1: 咁如果系一啲行动真系好唔方便或者已经住紧老人院嘅长者，你哋系咪都支援到噶？
2: 如果佢哋系住紧老人院或者系有家人同住嘅话咧，其实因为都有一啲嘅支援俾咗佢哋啦。所以咧，我哋咧呢一方面咧，我哋可能未必提供到一啲嘅服务俾佢哋。
1: 嗱，头先咧就提到可能经历紧一啲人生转变嘅长者啦，例如丧偶啊，或者啱啱大病完咗咁。我想问下简姑娘，呢段时间系咪老人家最容易出现情绪嘅时间啊？亦都系最需要人帮手嘅咧？
0: 冇错啊，就系因为呢个人生嘅转变咧，其实我哋好多受我哋服务嘅长者咧，佢其实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去向我哋求助嘅。因为咧，其实丧偶啦，另一半咧生活咗几十年啦，咁突然间咧，佢哋系得翻自己一个咧，都好多嘅适应啦，好多嘅情绪喺里边。咁正正系因为咁样嘅时候咧，佢好需要我哋嘅社区同人大使啦，或者甚至我哋职员咧，系作为一个情绪上嘅支援啦，同埋咧有好多嘅生活上嘅调节啦，譬如俾个机会佢哋去倾谈下。讲下情绪咧，系去讲出嚟嘅时候咧，真系好有帮助。
1: 其实都系啊，因为人生好多唔同阶段要经历啦，譬如系啱啱退休，仔女搬走，甚至乎系丧偶啦。同行大使其实系点样同老人家同行呢？具体个服务内容系点噶？
0: 我哋嘅义工咧就系我哋嘅社区同人大使啦，佢哋会透过家访啦、电话慰问啦、小组嘅参与啦，为长者提供一对一嘅支援。例如啲咩呢？譬如我哋情绪嘅支援啦，主动嘅关怀啦，义工会定期呢同长者联系嘅，主动去关心佢哋嘅情绪状况啦，唔单止系倾偈啦，更加系透过呢真诚嘅倾听啦，俾长者觉得呢系被接纳同埋理解嘅。咁另外呢，我哋探访嘅时候呢，都会教佢一啲点样自我照顾嘅形式啦，一啲方法啦，咁样令到佢特别去遇到一啲紧张啊困难嘅时候可以点样应对啦。对于长者来讲呢，跌倒都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啦。咁我哋喺探访嘅时候呢，都会教佢哋呢一啲防跌嘅简单嘅动作啦，一啲伸展嘅运动啦。希望呢透过运动呢强健佢个身体嘅能力啦，咁令佢呢可以减少受伤啦。其实运动呢都系真系可以呢帮助佢哋呢松弛同埋呢舒缓佢个情绪个紧张嘅情况嘅。仲有呢，当个长者同佢分享喺生活上一啲嘅困难嘅时候呢，个义工都会睇下帮佢搵下资料啊，或者佢喺生活上佢都同样遇到呢啲咁样嘅挑战啊或者困难嘅时候，都会協助佢啦，或者分享喺佢面对呢啲同样嘅咁嘅情况嘅困难嘅时候呢，去点样

0: 面对啦，介绍一啲资源俾佢啦，陪伴佢啦，佢参与一啲嘅社区嘅活动啦，譬如企会都有唔同嘅一啲兴趣班啦，或者一啲节日嘅聚会啦，咁可能咧都透过呢啲嘅鼓励啦，或者一齐嘅参与咧，去拓展佢社会嘅圈子嘅。
1: 嗯，听落好全面啊！上门家访啦，同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小组活动可以带佢哋参与啦，或者让佢哋可以了解更多啦。都想问另一个问题啦，譬如喺倾谈嘅过程中发现我记佢有其他困难，佢系话到俾你听嘅，例如系想申请一啲福利啊，或者系搵啲人喺屋企帮手啦。咁其实你哋个服务可唔可以帮手做到转介嘅呢？
2: 其实有关一啲嘅福利申请啦，或者其他支援啦，都系唔系属于社区同人大事计划里面嘅。如果有关头先讲话一啲福利申请，譬如话户口里面点解政府批少咗钱啊？或者申请长者住屋啦，我哋都可以转介俾外展部嘅。咁另外啦，就住一啲嘅譬如家居清洁啊，上门一啲家居小维修呢，咁我哋中心里面亦都有部门呢，我哋亦都可以帮佢哋做转介嘅。
1: 有时老友记可能会好依赖个大使啦，同佢建立咗关系之后，可能会问下佢可唔可以帮手买餸啊，做清洁啊，甚至乎系买药啊等等。其实义工大使呢有冇一个服务嘅界线㗎？
2: 我哋嘅义工呢主要呢都系上门去探访啦，或者系关心长者嘅需要。至于话如果探访过程里面发现到长者原来佢个老人家系需要可能要帮手要买嘢啊，或者做一啲家居清洁等等呢一啲呢，机构里面呢都可以帮佢做一啲转介，或者系了解一下佢个需要系啲乜嘢，会唔会系当其时佢一啲嘅状况出现咗，我哋需要去帮佢去解决啊处理啊咁呢啲问题嘅。咁所以呢我哋呢义工呢就系只系去做探访㗎啫。
1: 简姑娘啊，我哋啲同行大使啦，其实系啲咩人组成㗎？系咪都系长者嚟㗎？
0: 系啊，我哋啲义工呢全部都系一啲大部分啦，我諗99%呢都系长者嚟嘅，都系65岁以上嘅。佢哋呢都系退咗休啦，或者呢佢哋都有一个心去关心返其他嘅长者，佢哋觉得呢都好有意义。愿意去探啲长者同佢倾谈啦，听佢哋讲心事啦咁。
1: 其实听到呢度我都有啲担心嘅，就系如果我自己做同行大使啦，始终要处理一啲别人嘅情绪啊，一啲复杂问题嘅话，都唔系咁简单嘅一件事嚟噶嘛。咁其实喺做义工之前有冇啲咩培训俾我哋嘅咧？
0: 如果咧想做我哋社区同行大使嘅义工咧，系需要咧参加我哋咧一啲两天全日嘅培训嘅，咁透过两日嘅培训呢，我哋係希望可以帮助到嚟緊会参加义工嘅长者呢，佢可以明白多啲长者而家面对嘅困难啦，长者点同佢哋沟通嘅技巧啦，如果有困难呢，睇下佢个问题喺边度啦，有咩方法可以同佢哋一起去搵到资源啦，去帮佢啦。咁最重要呢，我哋都会讲下作为一个义工呢，我哋有啲咩嘅界线啦，有啲咩做得啦，有啲咩唔做得啦，沟通嘅技巧都好重要啦。佢哋都会透过呢两天全日嘅培训呢，去学到一啲嘅沟通嘅技巧，同埋一啲当遇到长者有啲情绪嘅时候可以点样处理，我哋都会喺嗰度同佢哋去讲解嘅。咁其实呢，我哋义工呢都有讲国语啦，同埋讲粤语嘅义工，甚至呢我哋有来自唔同背景嘅义工啦，譬如佢哋识讲越南文啊，识讲台山话啊。咁因为我哋呢啲探访嘅长者呢，其实佢哋都有唔同嘅背景啦，咁我哋会呢配合返长者嘅需要呢，咁去配对返适合嘅义工去同嗰个长者去沟通嘅，去探访嘅。
1: 咁听落都定啲，又有培训，又有一啲支援去帮我哋。余姑娘，我想问一下啦，好多时候啲老人家都未必识得自己打电话嚟问嘢，或者系唔知道点做啦。咁如果收音机旁边嘅仔女或者照顾者啦，发现屋企嘅长者或者身边嘅长者有啲情绪低落嘅迹象，咁可唔可以代佢打电话嚟报名或者做个转介呢？
2: 其实呢，如果发现身边嘅长者啦，有一啲嘅情绪嘅支援啊，或者系上一啲义工嘅探访呢，我哋都好欢迎打电话嚟去查询嘅。当然啦，要得到长者嘅同意啦，我哋去同佢联络啊咁样嘅。佢哋呢就亦都可以呢打电话嚟啦，我哋企会嘅电话系 403-269-6122， 或者呢可以上我哋嘅网站 ccecac.com。

0: CA 透过我哋咧呢啲嘅网站咧去了解我哋嘅服务嘅。
1: 如果人啊，可唔可以喺你嘅工作入面分享一个真实嘅个案例子啦？老友记参加完个计划之后，有啲咩明显嘅正向改变啊？
0: 我哋咧其中有一位婆婆啦，咁佢就丈夫过身啦，咁其实丈夫过身咧对佢嚟讲咧个打击亦都好大啦。我哋见到佢咧个情绪亦都好低落嘅，咁佢都变咗好少出门口啦，同埋其他人倾偈啊咁样。开初嘅时候呢，佢都系只系接受呢我哋义工打电话去同佢沟通啦、联络啊咁样。咁慢慢呢建立咗个信心之后呢，就开始呢佢都接受上门家访啦。经过几个月之后呢，婆婆嘅心情呢就慢慢转好啦。最开心嘅系呢，近排呢主动报名话参加义工服务。呢一样嘢我哋系最大嘅鼓舞嚟嘅。佢都有讲啦，佢话佢之前好耐都冇同人咁样倾偈啦。其实呢佢觉得自己收埋自己啦，越嚟越孤独。好开心呢就有几位义工呢就将佢带咗出嚟啦。希望呢佢透过呢一个服务呢都可以帮到其他人。
1: 都好听到助人自助嗰个精神啦。如果有街坊听完今集嘅节目啦，都觉得自己好想出一分力去做同行大使帮其他人嘅。中心而家会唔会都有招募緊一啲新嘅义工㗎？
2: 啱啱呢我哋八月嘅时候呢就已经开咗一次嘅义工招募啦嘅培训。如果你有兴趣嘅，咁你可以呢同我联络啦，先登记咗先，因为我哋呢都要集齐一啲嘅义工啦，咁我哋就会开班㗎啦。咁我哋通常呢都会喺明年嘅四月啦，我哋就会开班，因为嗰阵时呢就多啲嘅义工可以愿意呢出嚟呢 in person 呢就去做培训。大家听到呢个节目啦，咁你又觉得长者有呢个需要嘅，你亦都可以打俾我简姑娘啦，或者系余姑娘参加呢个服务啦。如果想认识多啲嘢，亦都可以打嚟查询嘅。
1: 咁听落都有半年时间，大家可以慢慢考虑下啦。如果真系想助人自助嚟帮手嘅，咁都欢迎你哋随时打嚟了解，或者喺我哋嘅网站度留意最新嘅资讯噶。各位老友记，记住啦，人生去到唔同嘅阶段，都总会遇到困难。或许你会觉得孤单，或许你会有个不愉快，但是有情绪想找人倾诉，又或者想找人帮手，绝对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最紧要是自己行出第一步，给个机会我们同行大事同你们一起行，互相扶持。如果你或者收音机旁边的家属朋友对这个社区同行大事计划是觉得有兴趣或者想了解更多的，都好欢迎你打电话来奇英会 403-269-6122找简姑娘或者余姑娘查询啦。今日真係好多谢晒两位咁详细嘅分享啊。
2: 唔多晒。
1: 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宣传。首先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小贴士嘅健康讲座。今次我哋请到亚省医疗服务局嘅侯姑娘做主讲。粤语场嘅讲座时间系9月25号星期五。而国语场嘅讲座时间系10月2号星期五。同样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半。参加者可以选择留在屋企用 Zoom 去听，或者来到我们奇英会地库活动室观看现场转播。日头可以做些什么令夜晚睡得好些？飲食方面又怎样对睡眠有影响？怎样去营造一个舒服的睡眠环境等等。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打来奇英会找刘姑娘查询或报名。另外就是在10月20号到11月24号逢星期二上午10点到12点半。我哋有个长期痛症自我管理课程，课程系以粤语进行嘅，主题内容包括有体育活动、健康饮食、睡眠、药物、呼吸技巧同埋理解情绪等等。你系咪正面对紧长期疼痛？又或者你想寻求安全健康嘅方法嚟管理长期疼痛？如果系嘅，呢个活动就好适合你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嘅话，可以打嚟奇英会查询或报名。最后想提提大家 ,10 月12号星期一是感恩节的法定假期，中心将会在这一日休息和关闭。奇英会电话 403-269-6122。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欢迎下个星期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0: 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0: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3: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2: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的屋顶瓦片，具备防冰雹、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4: 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确认星期三在 Graham 公园被发现死亡男子的身份。市警话，星期三早上7点前，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 East Waterfront Road 101号身体不适。虽然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上述男子仍然证实当场死亡。警方现时确认死者是57岁的 Charles McIntyre， 他是温市今年至今第六宗凶杀案的受害人。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温哥华警方联络。前加拿大

0: 大致谈及加美过往的贸易关系已经一去不返。蔡慧娴报道。
1: 前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希尔曼表示，加拿大人要依靠自己的韧性，不能够以为北美的紧密贸易关系会一直存在。希尔曼是在亚省班夫举行的环球商业论坛上说，企业不应该指望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会回复正常。他又说，对于近期听到很多商界领袖说他们预计现时的局面最终能够化解，感到意外。希尔曼表示，过去几十年加拿大人一直将同美国的深度经济整合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视为是加拿大优势。不过这个观点现在已经不能够引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特朗普政府的共鸣。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先在白宫和总统特朗普茶聚，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会在今早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众人在红厅茶聚之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特朗普夫妇最后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夫妇道别。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认为富有成效，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不过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国预计下星期一公布和中国贸易谈判的详细情况。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双方过几个星期的谈判取得进展，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今日中秋节，香港大坑有舞火龙活动。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夜晚在大坑浣沙街和邻近街区举行，大约晚上十点几就回到维园。火龙长大约67米，龙身分为31节，以粗麻绳为轴心，龙头龙尾以藤丝扎作，再铺珍珠草，全条龙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长寿香，寓意驱赶疫症和祈求平安。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沿途企满感受炽热气氛的市民和旅客。
3: 我是第一次，好靓啊！我冇想到是咁特别的咯，真系由零开始将啲香插去，成条火龙出嚟劲靓咯。同埋我见到有啲后生啲嘅，跟住就觉得话好似传承咁样，好型嗰种呢度。
4: 这条龙很精彩啊，很特别啊，太精彩了，没有看过。弘扬文化非常好，气氛比较好。虽然我是站在外面，没有到里面去看，又挤不进去，但是还是心情非常高兴，很开心。
2: 至于维园，分别有康文署和旅发局举办的中秋彩灯展览，其中旅发局的展览有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亦都有展板讲解世界各地的彩灯故事和节庆特色。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比较喜欢中国的彩灯，亦都有市民说彩灯的展示方式可以俾到更多人观赏。
5: 觉得中国那个灯笼是挺漂亮的，手工啊是很细致，很漂亮今年这个。
6: 反而吊上面大家不会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的观感，我见大家拍出来的照片挺漂亮，可能这样会好一点，还有些人电脑又破坏不到嘛。
2: 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晚都加强服务，港铁的本地铁路线和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个半钟，分别在凌晨1点几和2点几开出尾班车。轻铁和电车今日全日免费，九巴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都会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为配合中秋节的节庆活动，警方会在港岛和新界实施特别交通安排。
0: 新闻报道完毕。
7: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639.28，跌67.18。纳豆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555.27，升56.36。纳斯达克指数26995.73，升3.58。S&P 500指数7720.94，升16.81。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510.09，跌261.04。纽约期油每桶94.04美元，跌0.57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18.4美元，升20.4美元。在外汇市场，1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7。

0: 53对日元111.26，对人民币4.74，对港元5.54，对台币22.4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2: 人如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7: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的拍档。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8: 早晨，
7: 早晨。咁啊，今日中秋节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咁啊，希望呢一个嘅所谓但愿人长9000里共婵娟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今晚同身边嘅亲朋好友去到团聚啦。咁啊，如果系系同屋企人喺身处唔同嘅地方嘅话咧，咁啊都希望可以有机会咧打个电话咁啊，或者系做一个嘅视频通话咁样。咁啊，希望咧今日咧都可以系大家系亲朋好友之间咧都有一个美好嘅晚上啊。咁我哋关注翻本国嘅消息先啦。咁稍后呢亦都会讨论到呢一个中美元首会晤嘅最新一啲资讯。咁而讲起本国呢，係讲緊嘅就係呢一个总理卡尼。係根据呢一个嘅纽约时报啦，同埋根据呢个泰晤时报嘅讲法呢，咁总理卡尼就话佢已经研究过所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嘅可能性。咁啊，報道就引述卡尼話咧，相關嘅情況咧係一種唔太可能會出現，但係如果出現嘅話咧，後果係會極其嚴重嘅一個所謂極端美端風險。咁啊，佢就形容咧，如果係冇研究過呢種情況嘅話咧，同埋做好準備嘅話咧，就會係不負責任。咁啊，而講緊《環球郵報》今年初嘅時候咧，就已經引述過政府嘅高層消息人士話，咁啊，加軍係已經模擬咗美國入侵加拿大嘅假想情景，咁啊，並且係首次咧係構建咗旨在應對美軍入侵可能性嘅軍事理論框架。咁啊，當然啦，呢個都只係一個嘅理論啦，並唔係有啲可以實際操作嘅應對手冊或者係戰略等等。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今次呢一個嘅消息傳出啦，同埋喺採訪當中咧，卡尼咧係被問及此事啊，或者係討論到呢件事啦，點樣反映加美關係而家嘅走向咧？係咪真係會有動武，所謂動武嘅可能性咧？
8: 如果你問動武咧，咁就大家都諗唔到有咩原因咧。加拿大喺今日嚟講同美國嘅關係咧，是会变差啊。虽然呢特朗普呢就一路讲緊，但是呢如果你睇返 Mark Carney 呢係接受呢、這、一个美国嘅传媒呢就访问啊，咁呢个访问呢其实长达一个钟，咁记者呢都因为呢件新闻呢佢都出嚟讲咗啊，其实呢好突然嘅，我问 Mark Carney 呢个问题呢佢都諗咗啊一段，即係唔會馬上即刻答啊，佢啊停一停諗一諗，然之後先答呢個答案。咁呢個答案呢就係話如果我哋要衡量個風險呢，我哋都有做過呢個打算。我想呢一個諗呢呢一咁樣嘅大

概咁嘅答案咧，其實都反映咗咧 ，Mark Carney 喺多方面咧都有諗過作為一個總理咧要做嘅責任。咁當然喺總理辦公室，甚至乎咧所有我哋嘅枢密院啊 ，PV Council 啊，呢、這個 PV Council 係加拿大政府最高嘅官方行政機構嚟嘅。咁所以PMO 呢就係可以講當一個總理一個或者一個party 一個政黨選咗執政，佢當然我哋有個總理啦，總理辦公室呢就係喺呢一個政治方面嘅。咁所以你見呢喺個整體呢官方又好，民選嘅民意嘅政府都喺多方面呢要配合作為一個治理嘅一個機構嘅。咁所以喺咁樣嘅模式呢，我會睇到呢所有關於加拿大嘅呢一個總理都應該呢係知道，同埋呢就係留意到邊啲應該著眼嘅。但係當呢一個題目一諗呢，我就咦，假如俄羅斯用 AI 整個漫畫，就將俄羅斯嘅代表性或者佢國旗又好，象徵式一個紅擺咗落加拿大嘅國土上面，或者伊朗將佢嘅國旗吸咗落佢加拿大嘅國土上面等等一啲唔友善嘅國家，喂，其實呢一個威脅差唔多係宣戰㗎喎。咁我哋可以講就真係撳起個警鐘呢第一就真係備戰啦，第二呢就係假想，甚至乎呢如果一啲面對一啲好明顯嘅威脅呢，真係會提高嘅軍事嘅警惕㗎喎。所以你話呢一個反應係咪過分呢？我覺得唔過分，係應該嘅。當然而家嘅風險是非常之低，可以講即係低到零可能係零點零零零零零零一都唔頂，估唔論點。但係如果大家記得咧，較早前我相信幾個星期前啦，當個美國嘅將領軍事將領喺度接受訪問咧，就話：喂，如果美國總統叫你即係打加拿大，你會點啊？佢諗咗三秒，佢就話，呢件事就極之可能低，不過我哋一定係接受命令呢係採取行動嘅。嗱，咁所以你見呢點友善都好，軍人呢喺個機制上呢係扮演佢嘅角色。咁所以如果真係特朗普唔知邊條線黐埋一齊撳個掣，咁你又會點呢？咁即係我哋傷一個兵死一個兵都唔想嘅。咁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防範，唔係一個措之不及，突然間我哋呢一個 Peace Arch Park 下面我哋個邊境呢有啲美軍走過嚟。當然呢一個真係拍戲先有可能啦，今時今日啦。但係呢一個咁樣嘅問題，咁官方去問我哋個總理呢，佢作為一個總理要回應嘅呢，喺個風險管理上呢，佢真係要有。喺我哋嘅軍事將領呢，亦係需要所有嘅scenario， 我哋講不同嘅環境隨時就攞本個計劃出嚟。呢啲計劃當然風險高嘅假如今日俄羅斯或者甚至乎講到中國有潛艇嚟到我哋北極，或者有軍艦巡航到我哋太平洋接近我哋溫哥華島，或者我哋上面海岸，我哋應該要點呢？採取咩行動呢？去到邊個位置係恰到好處呢？一層一層呢，我哋應該有所準備軍嘅調動甚至乎會唔會聲東擊西呢？西岸有一啲軍事嘅行動，我哋東岸應該點處理呢？同盟國同 NATO 應該點樣通訊呢？五眼聯盟應該點樣去通報呢？其實呢啲機制我相信呢應該有曬呢啲步驟有我哋所謂

0: playbook 啊，我哋呢啲war game 啊，呢啲咁样嘅战争游戏所考虑嘅情况咧，应该有晒完一个好恰当嘅假设，恰当嘅一啲 logistic， 所谓我哋嘅全部嘅部署啊。咁所以一个问题咁严肃嘅问题啊，一个要简单嘅严肃嘅答案咧，我相信咁样咧就处理到。咁当然一个咁特别嘅问题咧，牵连到啊，即系我哋突然间扎醒，有冇可能咧？真系有嘅啊，随口噏下咧，可能咁个掣啊，会唔会发生咧？正常就唔会啊。如果我哋睇翻呢两日啊，或者琴日啊，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到探访美国啊，见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嘅认真程度咧就高啦。咁所以点样发生咧？大家都唔知，有时可以好癫，有时咧就可以好正经啊。
1: 咁啊，当然啦，喺我哋普通老百姓嘅角度咧，都唔希望会有战争啦。战争咧，只系会令嗰啲当权者受益嘅。咁啊，一般人咧，对战争无论喺经济层面咧，喺我哋人身安全嘅层面咧，对我哋每个人嚟讲咧，都可以话一个地狱模式嘅。咁啊，当然我哋都希望战争唔会发生啦。咁啊，而喺国家层面咧，去到为一啲嘅任何嘅可能性咧，去到做好准备咧，咁啊，所谓呢一个嘅战争呢件事咧，都系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嘅一个重大事件。咁啊，家军嘅方面咧，当然如果佢哋对任何情况都有所预备系最好啦。咁啊，但系呢一个嘅计划还计划啊，咁啊理论还理论啊，咁啊最重要咧，打仗讲紧都系喺军事装备嘅方面同埋人手嘅方面。咁啊，而讲起军事装备咧，到底家军有冇足够嘅军事装备去到应对一啲嘅外部挑战咧，都系一个重大嘅问题需要考量。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0: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1: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0: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2: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3: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4: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5: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讲起家军咧，到底喺装备方面系咪有足够嘅资源去到应对外部威胁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讨论到目前家军都有好多老旧嘅装备咧，需要去到更新迭代啦。咁啊，其中除咗系海军方面一啲嘅潜艇咧，咁啊，联邦政府。

0: 希望購入一啲新潛艇之外呢，亦都係包括我哋嘅皇家空軍。咁啊，講緊嘅係呢，卡尼喺前日接受紐約時報訪問嘅時候呢，亦都係提到加拿大正係考慮一啲嘅替代方案，睇到替代呢一個嘅美國 F-35 戰機採購案。但係講緊喺前日呢，同樣喺前日呢，加拿大嘅首架 F-35 戰機呢，就已經喺美國德州進行咗首飛。咁啊，呢個亦都係44年嚟嘅首架係涂有加拿大標誌嘅新型戰機。而今次加軍嘅 F-35 嘅低調亮相呢，亦都係正值渥太華繼續對 F-35 採購案嘅項目進行審查之際。咁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你又認為喺今時今日呢，我哋喺加拿大呢仲需唔需要美國嘅 F-35 呢？咁呢個 F-35 嘅採購案呢，又應唔應該同政治掛鈎呢？
1: 正話講到先講我哋加拿大嘅軍人啦、軍備啦，同埋而家可以講 F-35 戰機呢，都是一个非常之可以讲最新颖的战机，隐形战机。咁就当然非常之昂贵啊。咁问题就是我哋呢一个战机喺加拿大几重要。但是先讲我哋加拿大军人啦，美军呢其实有800,000美军啊，布防喺美国啊同埋世界呢啊好多个基地。咁呢個部署都係可以講所謂世界嘅強國啦。咁仲有就係話個軍備啦。但如果你睇翻加拿大軍咧，我哋有冇我哋有幾多萬軍備咧？加拿大軍人咧，我哋得68,000個軍人，可以講咧三軍，我哋講三軍空軍空軍咧就大概有10,000人嘅啫，14,000。海軍就8,000人。咁其他嘅部队呢就20,000多，咁所以如果你讲人数呢根本就唔多嘅。但係如果你讲返加拿大嘅战略呢，都可以讲係用高科技嘅战略。咁如果我哋讲一啲军训係点呢，咁当然军队就真係要纪律同埋呢要体能。但係如果你讲返今时今日，除咗呢两样好重要军纪体能之外呢，我個科技就更重要。咁如果你睇翻嗰個今時今日嘅戰爭冇咗科技咧，你真係唔係真係靠步兵揸支槍上前線，已經唔係咁樣嘅戰爭。如果我哋睇翻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呢五年咧，由坦克戰去到前線咧嘅部署咧。去到今時今日就用無人機嘅打法呢，前面真係一個消耗一啲舊裝備嘅坦克，二戰後中期啲舊嘅坦克裝甲車跟住人呢，可以講部隊嗰個陣亡嘅人數咁所以如果你講美國同加拿大嘅戰術呢，一路都好現代化。但係如果你講返我哋嘅戰機呢，而家講 F-35 呢，就第一架啦，就琴日試飛啫。咁如果要訂呢我哋而家你有10多架啦，咁再要訂曬呢就80多架。即係可以講2億10億計以上，幾多10億嘅投資。咁一個戰機呢就用真係20-30年啦裏面嘅維修係重要。咁所以尤其是我哋講飛機啦，飛機就算民航機都是定期呢是維修換零件不是等到它壞呢在個空中跌下來才去換。咁所以這些呢都是成本。但是戰術呢講多少少就是除了我們的兵的訓練呢，而家講到我們要保護我們北極呢，我問即是同啲軍人講呢，上去北極圈北啲的演習呢，淨係個睡袋都兩個係-40度嘅。咁我哋講到即係你要戰爭呢，打仗呢，你要裝備喺個嚴寒之下點打呢，你啲槍你啲武器仲可唔可以開得著呢，你食你啲軍糧係點呢，嗰個 logistic 同埋軍人嘅替代就種種呢都係非常之

0: 嚴格，同埋咧嗰個補充咧係非常之重要。首先嚟講咧，唔打咧，自己啲軍人都係去到一個無力戰爭嘅地步。但係最新嘅戰法咧，因為而家啲衛星咁勁咧，啊，睇到咧嗰個隱形嘅潛艇或者係潛艇咧，其實係佔一個好重要嘅地位。潛咗落水底咧，假如真係探測唔到、升立唔到你咧，隱形咧、無聲咧，其實嗰、那個保護又好、攻擊又好、防衛又好咧，都係重要嘅。破冰船喺我哋北極咧，又係重要。嗰、那個遨游咧去巡航咧，都係重要。咁所以你見咧，而家我哋個軍備除咗當然 F-35 戰機係重要啦，咁而家我哋講到個關係。嗱，長期加拿大同美國嘅關係咧，就應該喺個地理環境咧，就一定係長遠計噶啦。咁而家個總統咁樣去改變之後，跟住落嘅政策會點咧？我哋當然係一個重要嘅考慮。咁所以你話去到歐洲歐盟啊，一齊合作去做一啲研發一啲戰機同埋偵察機咧。都是我哋長期要做嘅一啲部署。咁你話幾咗機種喎？點樣維修？其實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最重要嘅題目，因為無論任何嘅戰機又好，機械又好，都係有不同嘅款式。就算你同一個 model 唔同嘅 version 咧，都有不同嘅零件嘅。咁所以呢啲唔應該係最重要嘅憂慮，反而咧。嗰、那個關係同埋點配合戰爭咧，嗰、那個戰術咧都係最重要嘅。咁所以關係啦，呢啲都係喺個國際上。咁而家我哋拓展喺同其他國家，尤其是歐盟啊、北約國家咧合作咧，我覺得呢一個F-35咧，嗰、那個形勢咧應該有所調整先得嘅。
1: 嗯。咁當然咧，喺呢款嘅 F-35 呢一款嘅五代戰機咧，喺北約國家當中咧，都係頗受歡迎嘅。咁講緊，當然唔同嘅國家嘅國情都唔同嘅，面對嘅威脅嘅大小程度都唔同啦。但係咧，講緊喺例如西方盟國當中咧，列裝呢一個 F-35 咧，已經講緊早幾年前嘅事情咧，就已經係有嘅。咁當時咧講緊係例如日本咧、英國咧、以色列咧等等呢啲國家咧，當然都有好多嘅 F-35 喺入面啦。而呢一個喺過去幾年咧，都會被一啲嘅例如係軍事研究員咧，視為一個嘅西方國家或者係一個嘅美國嘅盟國啊。佢喺空軍戰力方面嘅一個指標啊，就係到底有幾多嘅 F-35。咁而我哋加拿大當然面對嘅威脅大小程度咧，都同例如日本啊，同以色列啊，呢啲國家有所不同啦。咁但係加軍嘅裝備嘅老舊咧，都係一個長期存在嘅問題嘅。而如今咧，咁正值呢一個嘅加軍終於要去到更新迭代之際啦。咁呢個 F-35 軍售案咧，到底會唔會係喺審查之後咧係有所更動咧？而呢一個咧，會唔會影響我哋皇家空軍嘅戰力咧？呢、這個都係值得我哋去思考的。咁但係正如剛才都提到啦，呢一個嘅戰爭咧，都係我哋普通人咧就唔希望嘅。咁但係咧就講緊點樣去到預防戰爭嘅時候，到底係應該去到加強呢一個嘅對外部嘅威脅力啊，定係還是係咧著重更多關於和平方面嘅倡議咧？咁個人認為咧，兩邊咧都應該去到落功夫做嘅。咁而喺呢一個嘅加強對外嘅威脅力方面咧，咁我哋加拿大又做得足唔足夠咧？咁除咗喺空軍嘅方面咧，例如係一啲陸軍嘅訓練啊，或者係呢一個人手招募嘅問題咧，又有冇解決到咧？內部文化有冇解決到咧？呢啲都需要我哋持續去到關注。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

0: 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直击王良润。
2: 咁啊，刚才提到 F35 呢，我哋都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嘅。咁啊，讲緊嘅就係呢，最近一个所谓澳洲运返美国，原定要运返美国嘅 F35 敏感零件唔知去咗边嘅问题。咁啊，而呢一个嘅彭博社呢，就引述知情人士话，咁啊呢个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呢，喺五月份嘅时候运送一个驾驶舱座舱罩同埋一个武器舱门呢，係原定呢要由澳洲方面呢运去美国进行检查，并且可以进行可能嘅维修啊，甚至乎係报废。咁啊，而呢啲嘅设备呢都係嚟自一架澳洲军方嘅 F35。咁啊，但係呢啲嘅零件呢就喺不明原因之下呢被转运到香港。咁啊，有知情人士就话呢，係呢一个嘅透过飞机运送嘅零件呢，係去美国途中呢係停咗南韩，然之后就转飞香港，目前就唔清楚点解会改道前往香港。咁啊，亦都有知情人士话呢，中国方面呢之后就扣押咗呢部分嘅零件，咁啊至今尚未归还。咁啊，而呢件事嘅发生呢，就正值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啊呢件小插曲啦，会唔会影响整体中美嘅走向呢？咁啊 ,F35 嘅神秘零件嘅神秘失踪呢，咁啊又会造成啲乜嘢影响呢？
3: 这个你话小插曲呢，如果大呢件事件呢唔係第一单㗎啦。2016年呢当然回归之后啦，1997回归啦。咁啊，如果大家仲记得呢，新加坡呢同香港都有件事发生嘅。其实新加坡呢有个军事呢就演习呢就同台湾呢係合作嘅。咁2016年呢呢、這个喺台湾嘅军演呢练习完毕呢，咁新加坡嘅装甲车呢就由台湾呢运返去新加坡。咁喺船途经香港呢，香港嘅扣留喎，香港扣留呢就係话冇报到呢啲呢啲嘅物资，战略物资添，咁就走私军火好大罪喎，咁就扣留咗九架装甲车。咁扣留咗几耐呢可以讲呢就一段时间可以讲如果你话发生咩事大家都唔知。咁当时呢香港嘅特首就是梁振英冇咩解释。咁但问题你见呢呢啲咁敏感嘅军事装备呢，你经过香港呢就算你唔係停呢唔係落货呢，嗰个你会知道呢嗰个内容我哋讲个清单运送个清单呢，你都可以喺唔关中国事唔关香港事呢都会睇到，因为你仲喺直船度㗎嘛。咁所以呢个其中一件事。咁咁问题就係，咁而家你 F35 完全都唔关香港事唔关中国事，由澳洲南半球运到去北半球正话你讲到南韩好日本也好路经都好，咦点解会落返落去香港嘅呢咁呢个 F35, 咁所以你话我哋讲reverse engineering 即係话呢一个由一个中文叫咩 reverse engineering, 即係话呢反
2: 逆向工程。
3: 逆向工程啦，冇错。嘅意思即係话将你个原有产品呢拆件拆开分析，将你里面呢所有一一二二呢所有嘢呢攞出嚟。咁而家呢未报而家未归还啦，唔知道有啲咩行动啦，大家都未知道。咁所以正正呢件事呢，正话你讲到特朗普去到美国，咁特朗普知唔知啦？特朗普梗係知啦， 咁問題就係

0: 话而家咧特朗普喺个机场嘅欢迎仪式咧，可以讲非常之对习近平咧就系优待。嗱，咁我上次我都有提到就系琴日讲过咧，就美国嘅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啊，佢咧就系共和党嘅啊 Roger Wicker， 佢咧直头就系公开发言，就啊痛批啊，即系批评啊特朗普咧，就亲自去欢迎习近平。咁呢一个可大家可以有个反应啦，但系个内容咧讲到就话指出咧，呢、這个外国元首习近平咧就系、是、一个残暴未经过选举，而且咧就系、是。非常之壓迫人民嘅獨裁者，你仲走去歡迎佢？嗱，正話講嗰啲軍事零件啊，啲軍備咧，正正就係呢一個參議院嘅軍事委員會主席，佢應該就洞悉曬咧依啲咁樣嘅軍事情報，同埋咧佢所有嘅軍備啊，都係佢有所參與咁嘅事件咧，佢一定知道。咁所以你見呢啲咁嘅咁重要嘅小事情。一个 F35 咁高技术嘅隐形战机路经就算唔系路经你都会系被中国咧一个咁嘅方式咧就明目张胆咧就系、是、去攞咗，你话攞又好，偷又好，抢又好啦，就系、是、完全咧就系、是、漠视咧嗰个普通嘅商业活动，变咗一个咧军事嘅行动。咁所以你见嗰、那个这个Wicker 呢，他就形容呢中国是非常之aggressive 啊，侵略性地呢就是去摄取呢美国的军事的情报啊，军事的装备的秘密。咁所以你见啦，而家美国关系同中国关系呢有好的一边，有贸易的一边，但是呢军事行动呢我相信呢仍然是处于一个好战略性咧，就系互相对抗嘅一个位置嚟嘅。
1: 嗯，咁呢一批嘅 F 三五零件咧，咁根据澳洲国防部长嘅讲法咧，就话呢一批遗失嘅零件咧，就并非系敏感设备。咁洛克马丁公司亦都将咧呢一批已经唔能够正常使用嘅零件咧，评估为低技术利用风险。咁但系只不过咧呢一个嘅所谓座舱罩咧，同埋武器舱门咧，讲紧喺 F 三五嘅设计方面咧，都系同飞机嘅雷达反射特性有关嘅。咁而呢一个嘅佢哋呢两个零件咧，唔系普通嘅零件啦。咁讲紧嘅系表面会唔会有一啲嘅涂层咧，同埋呢一个嘅舱门嘅设计咧，都涉及到隐形设计等等嘅一个重要嘅环节啊。咁而成件事当中咧，最令人一个小细节咧，而系最令人觉得诧异嘅咧，就系点解呢啲嘅军用零件咧会透过 UPS 隧道转运？咁但系当然咧，系翻查啲资料咧，其实可以发觉咧，有好多嘅后勤嘅运输方面咧，都会牵涉到可能嘅一啲商业转运嘅过程啊。咁例如系UPS 或者系 FedEx 等等嘅商业货运咧，通常都会系俾一啲嘅军方咧用作系日常零件或者系维修、一般补给等等嘅一啲转运。咁而今次发生嘅呢件事咧，会唔会令到各国咧去到反思嘅所谓嘅程序上嘅问题咧？与此同时咧，喺中美元首进行紧一个会晤之际咧，咁呢一件嘅呢一件嘅插曲又好，或者呢件嘅事情都好啦，会唔会对整体嘅中美关系走向造成影响咧？都值得我哋去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刚才Ken董达成都提到咧，呢一啲嘅中美双方咧系进行一个嘅地缘政治方面嘅竞争之际咧，咁刚才提到呢一个澳洲 F3

0: 1935喺轉運到美國過程當中咧，就唔知點解去咗香港嘅問題咧，亦都會成為一個嘅係中美競爭當中一個相當可能都會係相當有影響或者係重要嘅環節啊。咁啊，當然係個重要程度咧，都係視乎佢同唔同層面嘅關係啦。咁啊，而講起飛機，又講起中美元首會晤咧。咁啊，呢一個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喺9月24日抵達咗美國之後咧，咁啊，特朗普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咁啊，當然係高規格咁樣咧，親自去到迎接，親自到接機啦。咁啊，並且甚至乎安排咗極其罕見嘅 B-2 戰略轟炸機啊，同埋4架 F-22 戰機咧，去到飛越呢一個嘅華府上空去到致敬。咁啊，呢個嘅場面咧，都可謂震撼嘅，咁啊，但係呢啲見到兩位領導人咧都有唔同嘅反應。咁啊，而講起呢一個今次特朗普接待習近平咧，都可以話係相當之高規格啦。咁啊，但係亦都係引起咗喺美國內部尤其是係民主黨人嘅批評。咁就認為咧，呢一個嘅高規格接待咧，係超越咗所謂嘅一個嘅界限。咁啊，以往嚟講咧，我哋可以見到喺外交場面啦，或者係外交嘅場合咧，通常領導人到訪一個國家咧，都比較少見咧，係由另一個即係由東道國嘅元首咧去到親自接待嘅。咁我哋睇翻中國嘅一啲嘅例子啦，如果係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咧去到到訪中國嘅話咧，咁通常咧都好少會見到係例如習近平去到親自迎接佢嘅尊列咁樣嘅。咁而今次咧特朗普去到親自去到接機嘅情況咧，亦都係引起咗美國國內一啲嘅反彈。咁我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啦，你又點睇今次我哋討論到中美元首會晤啦？咁我哋尋日都講到話雙方討論嘅議題，咁如果係從呢一個嘅外交嘅角度去睇啦，去睇到呢個嘅接待嘅規格又好，一啲嘅細節又好，你又點睇今次嘅中美元首會晤咧？
1: 嗱，我補充回應翻正話嗰個軍備，我就會會。補充翻喺答你呢個問題，其實正話嗰兩個零件咧 ，F-35 最主要咧就係隱形隱形戰機，咁所以如果你話雷達測唔到嘅咧，喺軍事上咧係佔一個好大優勢。咁當然今次迎接習近平咧，佢都揾個隱形嘅轟炸機呢、這個都係非常之重大嘅一個戰略嘅武器。咁四架咧，兩邊咧就有一啲戰機。嗱，講翻嗰個隱形嗰個技術咧，如果你真係今次中國咧有佢嘅機頂嘅罩同埋一啲隱形嘅一啲戰機嘅戰身嘅panel 嘅板咧，其實佢就真係可以喺實驗室咧用不同嘅雷達、電波、聲波、光波咧，去測試強弱唔同嘅電波咧，去探測呢啲隱形嘅技術嘅。咁所以正話講冇事嘅，冇事嘅，呢啲小意思啫，唔見咗兩件咧，其實真係自圓其説嘅啫。咁所以你見咧嗰、那個大家軍事兵不厭詐嘅對壘咧係重要。咁你話喺美國嚟講，正話我都講到啦參議院兩個黨，共和黨、民主黨咧，對今次特朗普接機或者接待習近平咧，嗰、那個回應咧都非常之強烈去批評習近平嘅。咁所以你見咧對住批評特朗普嘅，咁所以咧嗰、那個做法咧係喺美國嚟講咧，都睇到特朗普咁特別，正如你講到就話點解會去用咁嘅格局？當然見一個元首咧，就唔係降格，只不過咧係去到接機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格局。咁問題就係話，特朗普都係喺阿拉斯加見普京喎，咁美國嘅傳媒就評論啦，點解特朗普就真係好特別地呢？

0: 兩個極權國家的元首呢，特朗普都親自去接見呢他機場紅地氈呢，這個正正呢就是反映到特朗普自己作為一個總統的、特別的性格，完全看不到是什麼的政治原因呢他是要這樣做。但當然啊，冇講到明就係話會唔會一啲私人嘅關係啊，會特登就係話去欣賞一啲極權國家 dictator 啊，我哋講到嗰啲啊專政者咧，真係講一句咧就做到。咁特朗普就最欣賞呢啲咁樣嘅情況，就係我講一句咧，你哋啊全國都要聽曬。我諗咧佢最欣賞咧呢啲啊統治嘅方式。嗱，我諗呢一個就係正正反映到咧特朗普自己作為一個總統嘅做法。但觀物論點，美國係一個啊民主啊同埋咧啊權力咧係分配嘅國家咧，去啊點樣去治理嘅國家嘅。咁所以你見咧今次可以批評喺個言論自由咧，反映到咧美國人啊同埋佢自己啊民選嘅議員咧點對呢個總統嘅行為咧係去批評嗱，但係我諗最重要都係話兩個元首見面有啲咩期望咧？嗱，最有三日啫啊，第一可以講最重要嘅會面咧有三個鐘，咁裏邊咧當然大家都估到咧傾一啲稀土啊，傾一啲啊貿易啊嘅軍事啊，同埋喺伊朗啊呢一、這個普京嘅軍事做法啊伊朗同俄羅斯嘅資源啊，嗰啲啊，同埋嘅經濟金融啊，我諗呢啲三個鐘咧，喺呢啲技術上咧都會傾嘅。但係似乎咧傾完之後咧，都冇乜大嘅宣佈或者改變，會唔會有影響咧？大家都未知。但係而家要睇翻咧，喺中國同俄羅斯同伊朗過去一段時間嘅扮演角色咧，我相信咧。就唔會有咩大改變，因為事實上咧喺中國對西方國家嘅態度咧非常友善，好似今次見咧嗰、那個尤其是利用呢啲機會咧，習近平就喺國內咧就對啊自己嘅國民咧大肆宣傳，認為咧特朗普係降格啊將中國咧就可以咁提升到咧一個。大國的層面 G2 啊可以兩個大國的層面了，所以你見呢那個形勢呢就是這樣去擺，但是呢你說會不會有多少會做呢？我相信有的，但是觀物論點呢大的改變呢中國的經濟啊還有今時今日全球的經濟那個能源的問題呢都是非常之大壓力，但是呢我相信大改變呢就唔會，反而就住自己國內嘅需要，自己國內嘅政治嘅需要呢就會啊有所叫做反應，做一個聯合嘅一啲聲明等等啦。但係呢有咩大改變，我相信呢今次會面呢唔會有啦。
1: 嗯，咁啊喺外界嚟睇呢，其實呢一啲嘅外交上嘅動作呢都會傳達到唔同嘅訊息呢，俾到唔同嘅有唔同嘅解讀啦，尤其是一啲嘅領導人佢哋嘅閒談又好，或者係某啲嘅外交場合上面，例如喺國宴上面有啲咩菜式都好呢，都會係被外界呢去到大肆解讀嘅。咁啊，而上一次咧，有美國總統親自咧為來訪嘅元首接機咧，已經要追溯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咁啊，有啲嘅講法咧就話，其實喺羅馬天主教教宗咧，其實到訪美國嘅時候咧，都會由美國總統啊親自接機。咁啊，而一啲嘅傳媒咧都提到話咧，今次咧係特朗普親自去到為習近平咧去到接機咧，咁啊可能會令外界解讀成唔同嘅訊息啦。咁啊，包括係美國係咪變咗一個從屬地位咧，因為還是係美國有求於中國等等咧。咁啊，相信咧隨住中美元首會晤嘅繼續去到進行咧，都會有更多嘅消息傳出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

0: 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啊！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提到中美元首会晤呢，咁我哋都会关注其中一个议题，讲緊就係中东局势嘅问题。咁啊，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就话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咗，就係如果中国向伊朗提供援助呢，係不可接受。咁啊，庞德伟咧就喺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咧，过去几个星期之前咧，美方就已经向中方明确咁样表示过，无论系以直接或者间接嘅方式咧，不论提供情报零件亦或军事装备咧，向伊朗提供任何援助都系绝对不可接受。咁啊，而特朗普咧就喺寻日就再次重申咗呢一点啊，并且咧系一个持续嘅警示。咁啊，而特朗普咧就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啦，佢同习近平嘅会晤咧，对美中双方而言咧都富有成效。咁啊，与此同时咧，喺联合国大会咧系今个星期举办之际咧，伊朗方面咧就警告啦，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咧，伊朗可能会将战事扩大到印度洋。咁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你又點樣睇目前嘅中東局勢呢？咁美中元首會晤有冇辦法緩和到當地嘅緊張局勢呢？
7: 嗱，你一開頭提到呢，就話中國有冇直接或者間接去協助伊朗呢？其實真係好難去調查，你真係需要好多一啲金融嘅資訊啊，但係如果你講利益輸送到唔經一啲國際可以調查到嘅數字數據呢，如果你經北韓鴨綠江去北韓呢啲利益呢，你根本就好難去查到啊。咁問題就係有好多飛彈又好，火箭又好，導彈又好，你見伊朗呢都用緊，尤其是打到去沙特阿拉伯，打到去中東提供俾呢一個胡塞武裝嘅一啲胡塞武裝用嘅而家啲武器咧，都好先進啊！除咗我哋見較早前威脅啲遊輪咧，就用直升機咧，佢用而家咧用到嗰啲可以講用飛彈襲擊呢一個沙特阿拉伯油管嗰啲咧，其實你冇一啲接近嘅在地嘅情報咧，其實都好難咧打得中、襲擊得中。咁所以你見今時今日咧喺中東，尤其是喺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同埋呢一個紅海嘅形勢咧，都非常之緊張嘅。咁沙特阿拉伯較早前求救咧因為受到襲擊咧，咁白宮完全都冇反應。咁所以你見嗰個形勢咧，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同美國咧有一啲軍事嘅協議嘅保護嘅協議完全咧係得唔到呢啲援助，其實個關係咧就越嚟越差嘅。咁所以你見有冇辦法可以喺美國今次同伊朗嘅呢個衝突可以解決到嗰個油運咧？這個呢就是最關鍵啦。咁今日油價呢啱啱 check 呢九十幾蚊一桶，咁上上落落喺呢個咁嘅環境下，但係油渣呢嗰個價錢呢就一路上升緊。咁特朗普就話咁我禁止油渣離開美國啦，咁出口啦，咁呢個一出呢，其實咁嘅訊息啫冇做到 已經係令到我個

0: 油渣嘅價錢咧，大家都望下會唔會再升？因為事實上你禁止美國嘅油渣，因為佢係一個提煉嘅國家咧，出口咧，其實當啲油渣唔可以賣出口咧，美國嘅油渣嘅提煉咧就會減產嘅。咁你一減產，全球嘅油渣少咗，一定係貴。美國嘅價錢咧都一定會貴，唔會低嘅。咁加拿大呢，其實我哋都因為呢個都同個戰爭有關，都係重要。咁我哋呢就係、就算我哋可以自給自足都好，加拿大，但係當你國際油渣價錢一升呢，我哋都會受影響。因為呢啲呢 commodity 呢，呢啲咁嘅貨品呢，商品呢，全球嘅價錢嚟嘅。所以當特朗普話打呢個戰爭，發動去襲擊，當然大家嗌好啦，因為呢一個伊朗係人都想制裁佢打擊佢㗎啦。咁問題就係你冇一個長遠嘅計劃，又唔同大家有好嘅國家呢點樣合作，採取一個有效長期嘅行動呢，貿然自己呢就同以色列去打伊朗呢，而家報咗呢個局呢，其實收唔到貨自己嘅能力又唔到，咁所以你見呢我個形勢係唔好嘅。仲有就係令到呢中東嘅同美國嘅關係，西方嘅關係呢就越嚟越差，咁所以有冇辦法翻轉頭呢？暫時呢未睇到特朗普有咩政策，但係中期嘅選舉呢就在即啦，而家我哋講緊咁嘅個零月，咁所以而家呢可以講特朗普嘅聲望就低你話見完習近平會唔會提高呢？我就唔覺得呢個對佢嘅特朗普嘅聲望有提升反而呢就降添，咁所以你見呢我個影響力就越嚟越差。有冇好轉呢？即係英文就係、是It will get worse before get better， 即是话呢好转就不会啦，会继续差下去先至去到一个谷底是几时大家都未知。咁所以你见有好多条件可以改善呢一个中东嘅条件呢，但係呢睇唔到有咩影响，睇唔到特朗普有咩嘅方向，见唔到特朗普同西方国家有咩特别嘅方向合作去做好呢件事。会唔会可以和谈呢？和谈其实可唔可以保障到伊朗唔发展核武呢？呢啲就係喺全球都希望做到睇到呢件事嘅，但特朗普似乎呢就冇对策，咁开咗个头点咗辣着咗啦，点样收科呢大家都睇唔到。
1: 咁其实维持和平呢都可能都需要一啲嘅牺牲，唔係讲緊人命嘅牺牲，可能最大嘅要牺牲嘅嘢呢都係某一啲嘅领导人嘅面子或者係政治利益。咁如今世界上有几多嘅人呢可以几多嘅领导人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呢？咁都希望呢喺之后嘅年月呢，我哋都可以度过一啲和平嘅日子。咁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好多谢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中午十二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Trump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3: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萨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入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中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入面佢系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而家嘅科学角度嚟睇，可能佢只系帮嫦娥做麻薯啫。第三，中秋节点解要食柚呢？因为柚同柚同音，食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啦。下次食月饼赏月嘅时候，不妨攞呢啲冷知识嚟考下身边嘅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5.97，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97，新鮮牛坑腩肋条肉每磅12.6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9.8，雪花寿司米 select 27.99两袋 ，AC 急冻虾饺13.97两包，骨子丹麦酥3.8两包，豉汁排骨每盒13.5。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你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在加拿大 Hudson's Bay 这个的品牌呢倒闭之后呢，虽然呢就继续在 Canadian Tire 呢会有他们的一些的货品是销售啦，不过呢这些大厦呢都是面对着呢就是下一步究竟怎么做。亦都从这个角度意味着将来我们所讲叫 Anchor Tenants 究竟是定义是什么，亦都睇返呢就是大型购物商场他们的转型去怎样迎合现代化的。David, 你有什么见解呢？看到加拿大的模式同埋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一些站新嘅意念吓，
5: 咁Bay 间公司咧，其实佢系失败啦，当然啦，佢系喺个retail 嗰度经营咧，系冇点转向啦。如果大家都知道，咁佢即系用翻佢嘅模式。咁因为佢其实一样嘢，佢就以为因为我揸住啲地啊，咁我一定咧以为咧就咁租地出去啊，租 counter 出去，我都会赚到钱。点知谂唔到有个 covid 啦，跟住啲人转去网上购物啦，咁令到咧整个集团咧都最后咧要清盘嘅。而家有个好处就係佢所有拥有嘅商场嘅地呢，每个地方都有人用嘅。Calgary 呢就会转为商大厦商呢个商住唔係淨係住宅大厦添。温哥华呢就係商住两用，咁佢会有个唔同嘅模式。多伦多好得意，佢话呢可能会做一啲货仓啊 ,warehouse 啊。咁所以各种各样嚟讲呢都会尽量用返呢啲好靓嘅地嘅。咁所以系唔会嘥嘅。
4: 对于呢就是市场的分析来讲呢，例如话是世邦魏理仕呢有很多数据啦，其实话整个加拿大呢就是有一个零售的

0: 市場啊，嗰個嘅供應咧係足夠，咁但係咧呢個高檔嘅零售市場嘅嘅地方咧就唔係咁多喎，咁啊似乎咧加拿大可以揾到出路嘅。不過今日我哋都講下購物中心喺時代巨輪嘅碾壓之下咧有啲咩改變，同埋咧尋求生機。轉頭繼續同 David 時時代你捧。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最近亚省咧都有啲消息咧，关于就系话大型商场或者市中心活化啦。我哋睇到爱文顿咧，就是、Edmonton City Centre 最近咧亦都系获得啊系初步嘅允许啦，就会有财团咧就系将呢一个嘅商场咧就系转化成为咧嘅商住嘅物业，希望增加咧就系更加多人去翻市中心居住噶。卡加利方面又点咧？卡加利都系咧希望更加多人咧。嚟到咧市中心居住，咁啊喺个嘅生活嘅模式咧就系、改变嘅情况之下咧，有好多嘅商店咧可以话共冶一路，咪令到大家更加方便。咁啊记翻咧以前啦 ，David， 我哋初初移民嘅时候咧，相信咧讲呢个 shopping mall 咧，我哋第一时间可能会见到一啲好大型嘅 shopping mall， 都系咧北美洲个嘅特色之一噶。咁如果你睇翻少少嘅历史同埋呢一啲购物商场嘅变化，我哋可以睇到咧就系、随住时代嘅演变啦，人嘅生活模式改变啦，咁甚至乎最近啊疫情嘅呢几年啦，我哋喺购物方面嘅想法都唔同咗，或者讲少少咧呢个大型购物商场啊嗰个嘅演变同埋一啲历史，我哋去古往今来一下。
5: 系咁啊，呢个摩商场咧，我谂即系大家咧必然离唔开噶啦。就算喺呢边嘅地区啊，亚洲又好，嚟到北美洲咁啊，嚟到北美洲好多时候我哋大开眼界，哇！啲商场真系好鬼大啊，即系大到大趴顶方，你可以通处休息。咁其实 shopping mall 呢个 mall 呢个字咧，我睇翻啲历史咧，其实都好得意嘅。原来早喺1930年咧，已经开始有呢个概念叫做 mall。嗱，原本 mall 咧本身，如果你睇翻嗰个字本身咧，系一个好似类似我哋打呢、这个木棍球啊嗰啲咧，即系有个波喺地下，有个锤咁又剥过去咁啦。咁呢个系意大利人嘅游戏。咁再慢慢演变喺一个草地上边咧，喺1930年咧。英国咧就系咧开始咧见到有一个咁大嘅草地空间咧，佢不如喺两边咧就摆好多商铺。咁呢个商铺一个叫初型啦，就系咧喺两边系呢个室外嘅，咁啊全部商铺一路建立咧。咁喺呢个美国咧，1950年咧有人将呢个概念咧搬咗入喺室内。嗱，你都知啦，我哋北美洲啲天气变化得好紧要噶嘛。咁如果你喺室外嘅，好多时落雨又唔方便，落雪啊，乜嘢打风啊。咁但系有人将佢挤咗喺室内里边咧，一条街两边铺。咁嗱，呢个初型大家都会睇到噶啦，就喺啲旧式嘅传统嘅购物中心，你一行入去一条街两边铺，咁或者系十字形各方面都系呢个咁嘅摆设嘅。咁是一路咧个逆转咧，其实有好多方面唔同嘅时代发展啦。咁喺个初型嗰阵时咧，其实系一啲中小型企业啊，即系啲自己拥有个生意就摆嗰度好旺，好多人人流啊，好多人去啊。咁呢个初型咧，就喺每个市啊，每个或者甚至镇仔，如果可以人口多咧，都一定有一嚿喺度嘢咧，就大家会集中喺度倾下偈，饮下咖啡。咁除咗买嘢之外，根本系一个社交嘅地方。跟住我哋有啲大型嘅呢个 department store。

0: 波啦，譬如 Bay 啊、Sella 啊，如果大家听过 Sears 呢啲，佢哋啲大型嘅所有呢啲大型 department store 咧，就会喺个 mall 里边开，咁跟住就吸引咗好多人流。咁喺1950、70去到80年代咧，呢、這个最主要咧，啲人入去 mall 咧就系我要去呢间公司买嘢。咁呢个如果大家都有咁上下年纪都经历过呢样嘢噶啦，我要去呢间公司买乜嘢？但系喺90啊80年代开始咧，有另类嘅 mall， 就系我哋都叫 box store 啦，就系一间公司佢自己咧大到，我基本上我都唔使喺你个商场里边起出嚟嘅，咁我直情自己独立起一间啦。咁譬如最显著啊 Costco 啊、Walmart 啊、Best Buy 啊、Home Depot 啊，即系讲开 Best Buy 咧。其实如果大家记得，其实 Best Buy 我初初嚟嗰阵时叫 Future Shops 嘅，跟心嘅俾 Best Buy 收购。嗱、呢类跟住咧，从商场大家有个竞争力，所以商场咧亦都要转型。咁转型咧有几方面，第一，佢将除咗系购物嗰样嘢咧，佢加咗文娱活动，例如有戏院，有 food court 啦，好多人咧会吸引去商场去做呢样嘢啦。戏院 food court 啊，游戏机中心啊，嗱呢啲都好流行啊，书店啊，咁同一啲big box 嘅 store 咧去对抗。咁大家都知啦，去到疫情嗰阵时，冇人行摩，跟住冇人行摩咧，衍生有一样嘢咧，网上购物。咁所以咧喺个商场嗰个发展过程之中咧，你会睇到啦，跟住有好多咧。Sears 啊、Bay 啊、Sellers 啊、Target 啊，数得出好多呢啲我哋以前都想去嘅大百货公司咧，逐一结业。咁大家就话：喂，其实个商场已经仲有咩吸引力咧？咁啊，所以都有人讲，其实商场嘅前景系咪唔系太好咧？吓，嗯。
1: 哦，咁喺近年啦，呢几年啦 ，The Bay 吓 Hudson's Bay 嘅倒闭啦，甚至乎咧就系将佢哋转型啦，亦都系令到有不少主要城市呢啲嘅大楼咧，大家都面对住人去楼空啦。咁下一步会系点做咧？咁样不同嘅城市咧，对于 The Bay 呢一啲嘅大厦咧，都有唔同嘅睇法。不过可以睇翻咧，就系卡加里嘅市场里边咧，其实啦，如果讲到咧就系商业啊，尤其是系 retail 零售方面，佢哋嘅出租率咧，其实非常之高喎，讲紧系98.8%啊！喺2020年啦，第二季度 Real Can 嘅 retail 里边咧，就讲到有咁高噶，而响卡加里嘅南端啊，更加只系记录得啦0.4%嘅空置单位，去到咧就系中部咧0.9%，咁啊整体咧就5.8%，呢个5.8%主要就系因为 The Bay 咧佢嘅结业咧，令到呢个零售嘅空间咧就系大增噶。不过整体嚟讲，似乎喺个网上购物咧都有一定嘅影响之下咧，普罗大众啊，对于起码我哋见到亚省嚟讲咧，都依然咧有購物嘅意欲，咁其實個轉變就可能係咁啦。David 可以講下，其實好多人會喺網上面睇到或者係見到一啲嘅貨物，然後咧親自再去 brick 嘅 mortar 呢啲嘅鋪頭咧，就係、要摸一摸自己可能試身啊，或者係即係見到嘅實體先至咧就係、購買。而呢一個嘅所謂嘅 behavior 啊，呢一個嘅行為咧，就越嚟越成熟，好似大家都係咁做㗎嘛。
0: 係啊，呢個絕對而家甚至連自己本身嘅品牌嘅公司都鼓勵你去佢哋嘅網啊，所以呢個我諗係嗰個選購嘅模式咧。自從喺個網上裏邊咧係有呢樣嘢購物咁方便咧，好多人就會用同一個產品咧，就會同個喺個 mall 裏邊比較，或者另外一個搜尋咧就係我究竟去邊間鋪咧？我成個市咁大啊，去東南西北邊間鋪有呢個貨咧，我哋就會去嗰間鋪去買。咁呢個已經係一個現代嘅唔同嘅購物模式。讲翻转头咧，其实我哋头先讲嗰啲品牌啊 ，Sears 啊 ，Bay 啊 ，Sellers Target， 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就话会唔会就系因为网上购物而将呢啲铺头咧赶绝咗？但我喺另一个角度睇咧，系绝对唔系嘅。如果大家都有呢个经验咧，就系嗰啲老铺咧，其实好多年佢哋都不变。你行入去嗰间铺，大家有人可以咁讲。喂，我某个年纪段啦，我即系32，我永远唔会行去 Sears 买嘢。即系佢哋系自己集中咗，系将佢哋个客路咧，佢哋系太保守。嗱，呢个保守我亦都有研究嗰样嘢，好容易点解知道咁保守呢？就系呢啲大公司，如果你有机会知道佢哋嘅采购部，个采购部本身嗰个年龄嘅分层，你已经知啦。佢基本上佢唔会有啲年青人入去做呢啲采购公司，如果当你采购得唔好嘅话，你啲嘢呢 就当然呢

0: 就係呢類咁嘅課。咁所以係歸根究底係佢哋自己冇去轉型。喺另外一個例子，你睇下去呢、這個好多人都去啦 ，Winners 呢間公司。其實 Winners 呢間公司咧，佢哋自己集中咧係全部係採購員。咁呢啲採購員咧，全去世界各地去搜羅一啲貨物，所以佢哋最主要優勝就係採購。所以點解好多人情願去 Winners 都唔會去 Sears， 唔會去 Bay， 唔會去 Sellers 嘅。咁佢唔轉型，咁冇計啦，呢、這個即係焗住去啦。讲返商场，其实商场本身呢都有一个弊病嘅。第一呢，而家呢其实商场呢个摩呢个字你有冇发觉呢，其实好多时已经唔叫摩。因为佢哋觉得我都唔系一定入嚟你要 shopping 嘅，有啲人叫做 center， 成个中心，中心里面各种各样嘅服务都有，有戏院，有娱乐，有医疗，即系好多嘢。佢睇到个市场需要呢，佢哋就会挤嗰样嘢入去。咁另外一样嘢叫 square 啦， square 一个广场嘅，你入嚟呢就係喺嗰度坐都得㗎喇，你鍾意買杯咖啡好，你鍾意去帶啲細路仔去玩啊，咁甚至有啲叫 complex 可能裏面有埋遊樂場啊、戲院啊、Edmonton 一叫 mall 啦，其實我都覺得佢其實已經係一個 complex 啦。喺呢個轉型嘅過程之中呢，其實我 mall 做咗好多功夫呢，就係、是、用各種各樣嘅方法呢吸引人流啦。因為如果整個商場冇人流，你根本就基本上呢啲人擺間鋪落去就唔係好，即係冇生存。而家其實喺 Calgary 你會見到有幾個 mall 啦。第一 Northland Mall， 如果你仲有機會sorry 係 North Hills Mall 啊 ，North Hills Mall 呢，如果你有機會再去呢，我覺得呢佢30年前都係咁。但係其實 North Hills Mall 曾經何時呢，佢係將個商住結合㗎，佢係將個大廈呢擠咗入去。咁我以為佢會繼續一路有發展啦，咁但係因為亦都係因為 Sears 執咗之後呢，其實佢個商場而家都係保持佢嗰個面貌冇乜點大改變，唯一而家佢多咗譬如有醫療啦，有驗血啦，咁同埋有呢個大廈有住客喺嗰度啦，咁所以佢可能就係會靠呢樣嘢仍然可以令到嗰個摩生存。但係你睇到啲鋪頭呢，有啲有特色鋪頭會有人幫襯，但係其他嗰啲都係老鋪。但是相反呢个 North Hills Mall 呢，如果你睇返佢嗰个发展过程，我好欣赏。佢一早已经讲㗎啦，我哋呢将呢嚿嘢拆晒佢。由一个呢室内嘅地方全部拆散晒，变晒一个室外。室外之后呢仲加埋好多拍文单位，所以而家 North Hills 系非常之旺，因为各种各样嘅设施啊，有医疗啊，飲食唔再讲啦，电子啊各方面呢，咁佢全部系拆开晒。咁呢个改变呢令到呢重新将啲人流呢带返入去。同埋有个好处就係、是、我哋一开始个概念就话将佢室内化，但室内化人流呢有个经营成本嘅问题。中央冷气非常之贵，中央电非常之贵，所有嘅维修非常之贵。所以而家拆返开呢就係、是、叫做 street mall 啦，总之呢你要边间铺你就咁揸入去嗰间铺嘅前面泊车就 ok 啦。你入去买完嘢你就走，即係其他铺头呢有利有弊，可能你唔会去其他铺头，但系对于个经营成本个保养呢系低过真系你集中一个地方。咁加上可以将多余嘅泊车位呢转为其他发展，例如喺 D-Food Mall， 而家叫 D-Food City 啦，即系另外城市呢，佢多咗好多设施啊，例如有iFly 啊，即系你可以放散飞啊，咁亦都有人估计迟啲嗰度会唔会起啲商业大厦位甚至住宅大厦呢。
1: 冇错。咁啊，现代嘅叫做管理嘅格局咧，亦都系改变得非常之大嘅。可以话全国咁啊，其中一个最大嘅管理公司啊 ，Cadillac Fairview， 佢哋卡加利亦都有咧，就系 Market Mall 啊，同埋算屋啦。据估计咧，2025年啊，佢哋每季度啊，每一平方尺啊，嗰个嘅能够创造到嘅价值咧，系1500蚊。咁啊，试想象一下，每一个月咧，嗰个零售嘅数目会系几多？咁啊，呢一个亦都系佢哋咧喺新嘅态度啊，点样去吸引一啲嘅零售商户啦，大嘅品牌。排进驻啦，又或者好似阿 David 所讲 ，anchor 呢个 anchor tenants 究竟系边一方面咧？嗱，讲到 anchor tenants， 所以我哋必定要讲嘅第三次咧，就系、是、曾经我哋华人都可能引以为傲嘅呢个 Pacific Mall 啊呢一个嘅商场啦，亦都系曾经经历过咧我哋俗语叫死魔嘅阶段啦。究竟点样复苏咧？咁啊呢一个亦都可以咧就系、是、借鉴现代嗰个嘅零售行业系点样去转型噶。转头继续咧同阿 David 咧系倾下呢个话题。
2: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

0: 添。
1: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0: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嚟第三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下咧关于购物商场或者呢一个嘅词汇，大型嘅人流聚集啊，买下嘢啊，食下嘢啊，同埋咧就一个生活方面嘅模式，一个格局咧都唔同咗。咁 David 我哋头先讲过，加拿大其中一间最大嘅管理公司咧就是 Cardinal Fairview， 佢哋啊去管理呢啲商场咧，别有一格，别树一格，佢哋吸引呢啲嘅主要嘅零售商啊、大品牌咧有一个嘅模式噶，而且咧都系以创造价值为主，同埋好实际嘅。如果呢间铺头得嘅话，就可以长租，甚至乎减租。但如果唔得嘅话，可能会摆去佢另外一个角落头嗰度。咁啊，等佢咧就系呢个嘅合约咧就系完结噶。佢哋嘅营运模式同我哋以前传统嘅商场，尤其是华人嘅商场又好唔同啊。
5: 系啊，嗱，即系 CF 呢间公司咧，你会睇到咧，佢点样将每一个商场咧系确保咧真系有足够嘅人流嘅。传统嗰啲呢，因为一个业主或者其实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可能拥有一两个商场，佢就 keep 住哇呢、这个租客你唔走就得㗎啦。咁但佢冇諗到嗰间铺唔走嘅，但佢嘅顾客量个顾客流举个例最简单啦，而家仲有冇人去买呢个 DVD 呢？即係咁如果有间铺嘅哇，即係老字号经营 DVD 嘅，咁你啊去到今时今日一定会被人淘汰，即係有啲行业去到某个尽头一定被人淘汰，其实个商场会去睇到嘅。好简单，头先都讲，唔好意思，我都系讲返喺 North Hills 啦。都仲有一啲呢淨系自己卖皮鞋，咁佢会即系好犀利，嗰啲皮鞋你会见到好靓啊，好名贵嘅皮啊，各方面㗎。有冇客路当然会有，但系系咪一个主流人哋希望嘅客路呢？咁如果嗰个商场就话哇呢、这个同我租咗30年嘅，唔好赶佢走啦。咁、那个问题唔系佢走唔走，而系佢根本都唔够客路，你个商场一定系唔够人流。CF 一个好得意嘅概念就系、是、佢会睇到未来，譬如我同你签咗3年约，佢一路睇你，我俾咗2.5年你啦，你都冇乜起色嘅呢，佢已经话俾你听，你諗定啦后路啦，一系你就搬走，或者你转其他地方，我一定唔会租俾你嘅。咁譬如有啲时下品牌啊，日本品牌啊 ，Uniqlo 啊，最近好多啲韩国小饰物化妆品啊，如果大家见到嗰啲咧喺多伦多，哇，成行成市啊。就算讲食物啊，即系食物已经唔同嘅种类，有啲系好国际化啦，引入好多日本嘅食物啊，譬如嗰啲松饼啊 ，pancake 啊，如果大家都知啦，咁佢会尽量搵呢啲客嚟，你揸喺我个 model 咧。我自然会带到好多人流嘅，咁甚至而家你讲啦，喺 Cross Island Mills 啫，日本嘅乌冬面啊，都有间铺头喺度，咁自然会有客带入去。所以个商场管理令到个商场老化呢，其实系好成正比。如果商场自己本身都唔去望远去睇呢样嘢呢，咁就到时呢，就算你几旺，可能曾几何时旺到逼满，而家都冇晒人。举一个例子，今时今日如果大家去东北36街嘅大统华叫 Pacific Mall， 以前呢个 mall 呢 ,1980 年呢开始呢叫做 Franklin Mall， 咁当然呢唔系同 Franklin 地铁站佢一齐啊，咁佢喺 Marble 嘅地铁站一落车佢就会有叫 Franklin Mall， 但嗰个 mall 呢就系、是、绝对就系我一开始讲嘅旧式 mall， 入去一条街由头行到尾，我唔记得有几多间铺啦，咁但去到90年代你已经发觉冇乜人想入去行呢个摩，因为里面啲嘢事实上系真系

0: 系太吸引，直至有人有一间管理公司好有眼光，买起呢个摩，跟住一搵搵咗一个系人都想要嘅客啦，即系全或者亚洲人要嘅客咧，一间华人超市，一挤咗间华人超市入去咧，跟住所有嘢咧就兴旺晒，由个华人超市带起晒其他行业啊 ，food court 啊，精品店啊，唔同嘅食品啊，咁嗰个人流你睇到嗰个转变咧，其实基本上睇得准个市场一定系有客源嘅。咁当然啦，咁好多人亦都一开始如果大家留意咧，其实喺嗰区咧，对于呢个摩造成嘅交通啊阻塞啊，系有人反感，有人直情系直指点解好似华人系占领咗一个地嘅。但系一路慢慢慢慢，啲人发觉其实个华人唔系讲中国人，系讲菲律宾所有亚洲食品全部都喺晒呢度嚟讲。如果今日如果你入去讲咧，其实佢嘅流量咧，如果我即系有一啲人讲就话佢系喺整个呢个佢嘅公司总公司嘅行业机构咧，佢嘅人流系最犀利，系最多嘅，因为系唔止中国人。咁呢个一个好好嘅例子睇到咧。其实个摩，如果你一路唔转型咧，你日日去，我就算入去饮咖啡都冇意思。但系而家有一类嘅活动咧，好得意，就系好多退休人士或者家庭咧，会一定去呢个摩嘅嗱。原因咧就系退休人士咧，如果你行入好多摩咧，佢哋朝头早我嚟做晨运嘅，喺Cross Arms Mills 啊，或者甚至呢个 Market Mall 咧，啲人喺嗰度咧行去十个八个圈嘅。咁呢个系一个奇景。咁當然唔少得呢係一啲小朋友嘅活動啦，有所有小朋友需要集中喺度啦，甚至我喺多倫多見過呢好多新生嬰兒嘅媽媽呢係利用個摩呢係做一個呢社交活動嘅。所以摩而家呢係加入另外一個元素，就係我哋點樣吸引人流呢，就係俾個社區盡量去利用，俾一啲非牟利機構去利用，唔係話分分鐘計住錢，只要呢你肯嚟呢，我哋係好歡迎你。咁相对嚟讲呢，呢个都系创造一个有人流嗰个机会啦。咁所以讲到呢个真系好多唔同嘅。如果大家世界角度见到有啲摩呢，就你都会发觉点解加拿大唔学佢哋呢。
1: 吓，错系咁啊，天气系其中一个原因啦，亦都有一个叫 open air 同埋呢就是 close air 嘅相反嘅角度啦。咁啊，如果你有机会呢，就可以讲下杜拜啊、日本啊、中国啊、泰国等地呢，而家呢啲嘅商场呢已经系变成叫做体验经济 experience economy 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㗎。咁啊，唯有睇下加拿大会唔会有一日呢就见到呢一类型嘅大型商场系出现啦。今日唔该晒 Davi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cock 国政爱小姐 403-204-0282。
6: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

0: 外的治安工作，警方的紧急电话调度服务都即将搬入去。大草原镇市长 Jackie Caden 说，新的公共安全通讯中心将不同的紧急服务整合在同一个地点，有助加强协调并提升效率，避免不同部门重复处理相同工作，每年可以为市政府节省大约300万元，同时亦都能够让消防和警方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大草原镇的911求助电话以往是由黄家琪警负责，一直都是转驳去到位于爱文顿的北亚省行动通讯中心，不过调度服务下个月搬入新地方之后，以后的911求助电话就会由大草原镇的员工接听，可以利用本地知识处理求助电话。大草原镇亦都已经开始采用新的911电话技术，将电话通话数码化，预料中心日后可以接收文字信息，民众甚至可以向调度员传送相片和影片。医生呼吁妇女考虑切除输卵管，降低卵巢癌的风险。妇产科医生 Alice Leckie 说，加拿大每年有大约3000名妇女确诊卵巢癌，有大约2000人最终死亡。研究认为大部分卵巢癌可能是源于输卵管，而一项名为机会性输卵管切除术的手术就有助降低患上卵巢癌的风险。这个手术只需要花不够5分钟，通常会在患者本身已经接受腹部手术期间一并进行，对象主要是已经决定不再生育或者已经完成生育的妇女。卵巢癌的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亦都缺乏准确的筛查，所以不少患者在确诊时已经进入晚期。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BC 今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切除输卵管并不会切除卵巢，所以能够保留重要的荷尔蒙分泌功能，带来的副作用亦都非常有限。有外科医生说，手术非常简单，但就可以挽救生命，希望联邦政府能够投资资源、教育和推广，而且手术所需要的额外成本不高，长远可以为医疗系统节省大量金钱。卵巢癌常见于停经后的妇女，不过任何女性都有患病风险，大约20%卵巢癌和基因突变有关，复发率亦都相当高。美国倡议每个星期工作32小时，加拿大专家说很难跟从。美国近日重新推出一项法案，建议将雇员的每周工时缩减去到32小时，不过同时维持薪酬和福利不变。有关的法案由美国众议员 Mark Taconer 和参议员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提出，其中桑德斯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即将彻底改变经济，确保新科技带来的财务收益惠及所有雇员。 University of Guelph 管理学系副教授 Nida Chinsa 表示，美国的新法案强调只是缩减工时，但不会导致薪酬或者福利减少。他指出，对于领取固定月薪的员工来讲，有关安排或者可行，不过对于按照时薪计算工资的员工来讲，就可能会出现每个星期收入减少的情况。Nita Chinsa 认为，目前周一至五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已经过时，不过32小时工作周对加拿大人来讲亦未必可行，因为不少人都需要加班或者额外工时的收入，预见这类法案在立法嗰阵会遇到不少阻力。有人力资源顾问公司就说，要缩减工时需要考虑多项因素，包括职位的工作要求、怎样安排会议和利用人工智能等的科技简化工作流程，还要研究怎样保留在现有效率下不需要给员工更多工作，就或者是要求一个人完成两个人的工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

0: 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杀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里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中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入面佢系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而家嘅科学角度嚟睇，可能佢只系帮嫦娥做麻薯啫。第三，中秋节点解要食柚呢？因为柚同柚同音，食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啊！下次食月饼赏月嘅时候，不妨攞呢啲冷知识嚟考下身边嘅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6: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本台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律政厅长李沙玛话，杂志一篇文章令他感到震惊。文章描述 Temple Ridge 枪击案凶手和聊天机械人 ChatGPT 之间的所谓活动。Mother Jones 杂志上述报道没有讲明消息来源，而开发聊天机械人的公司 OpenAI 亦未对事件作出回应。报道说，聊天机械人生动地描述散弹枪在货室的威力，同时指导枪击案凶手如何绕过自身的安全措施，透过将内容包装成假设或虚构来获取有关暴力场景的资讯。尼沙玛说，文章中的细节令人震惊，他呼吁迅速采取行动监管人工智能公司。 Santa BC 党新任党领施爱玲说，对党内来讲，过去几日仿似情绪过山车，因为近期加入的七名省议员接受 BC 保守党的邀请重返保守党。他说，他曾经以为自己在八位志同道合的省议员当中找到政治归属感，如今见到他们离开，他感到非常失望。他是 Santa BC 党领兼且是党内唯一的省议员，不过他并非孤军作战，因为迎来一位明星级候选人。BC 六党前党领 Angel Viva 宣布代表 Santa BC 在 Oak Bay Golden Head 选区参选。他说，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提前举行省选，促使他为民主而参选。多位劳工专家认为，联邦自由党政府推动立法干预涉及经济利益的集体谈判，会考验渥太华的权力极限。自由党星期一提交 C39 号法案，建设加拿大强大法案。法案建议简化加拿大各地项目的审批流程，同时修改加拿大劳动法，当中包括解决长期存在的纠纷，促使各方尽早进行谈判，避免谈判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吵。缅省大学助理教授 Adam King 认为，如果自由党继续推进劳工关系法第107条的修订，政府会面临工会更大规模的强烈反对，同时可能导致劳资双方的关系陷入紧张时期。加拿大和瑞典就洽购新型战机事宜有新的进展，蔡慧娴报道。
8: 联邦政府考虑为皇家加拿大空军添置先

0: 进雷达机，而同瑞典防务公司申报的洽谈取得进展。阿塔华公布同申报达成一份不具约束力的条款清单，将有助于就住采购全球之眼 Global Eye 机队进行更加详细的谈判。总理卡尼系在春季举行的防务博览会上宣布，加拿大拣了申报作为空中预警及控制机的首选供应商，但这样不意味着阿塔华一定要向申报采购。而加拿大保守党已经致函联邦审计长和国会预算官，要求调查政府有没有遵守所有恰当的程序。
1: 世界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张曼燕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3: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2: 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3: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2: 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伉俪，晚宴之后在宴会场地后面打开窗帘参观可以容纳1000人的新宴会厅，形容里面是一片金碧辉煌。
1: 有大陆学者认为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有助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邓永林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国事访问，获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接机，并安排了欢迎仪式、参观等交流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相信，有助中美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中美在半年内实现了2次的这个国事访问，而且今年可能还有4次的元首会晤，对于中美关系来讲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呢需要元首的引领，不仅要解决双边的矛盾和分歧，更重要的还给世界也吃个定心丸。所以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大年里达成了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然后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落实到机制化的安排，有矛盾有分歧要以框架有机制里去解决，而不是这种无休止的通过什么贸易啊、关税啊这种相互的斗争或者一种隔空喊话。
4: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救援孙成浩就表示，今次中美元首会面有多种形式的交流机会，气氛不错，谈及的议题亦都相当广泛，而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明年1月10日，虽然未有全部细节，但是他相信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风险。
6: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共识，比如说双方就是休战，就是这个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 延长到明年的1月10号。

0: 至少还是表明双方为这个继续谈判争取了时间，那么也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这种风险。那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多了一段相对稳定的预期吧。
1: 孙成浩又表示，中美都愿意继续就人工智能开展对话，有助于防范共同风险，相信未来可以讨论具体合作方向同埋点样落实。
2: 联储局多名官员发表鹰派言论，市场对美国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宋家良报道。
3: 美国国债被抛售，推动收益率创多年新高，油价高企重燃对通胀的忧虑，加上多名联储局官员鹰派言论，市场对美国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对20年至30年期债券的回购操作，购入规模大约41亿美元，远低于60亿美元的最高额度，亦都令债息进一步上升。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债息仍然未见顶，要视乎联储局最后加息时间。
4: 为什么一个向上升的空间这么大呢？看回以前的加息周期，我们用两年债息去为例，见顶的试点是很接近最后一次加息。过去那40年的加息周期，两年债息的最高点，其实是距离最后一次加息最早最早都是早61日。如果我们现在最快的速度加息完成，以最快速度完成10月12月连续三次加息，倒回转数再数60日，其实我们讲的最最快见顶都要10月中，这个而且是最最快的加息周期，可能去到明年，就是我哋讲嘅四月，有机会系大家对几时到顶咧个信心系弱嘅，不明朗性系高。
3: 林俊宏表示，债息高企对美国财务压力好大，现时超过40万亿美元债务，单系还息已经超过整体国防预算。除咗美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亦都升到1996年8月嘅高位，升到3厘以上。德国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触及超过17年同超过18年最高。林俊宏话，较担心还债能力较低嘅市场以及个别高负债公司可能出现问题，为市场带嚟系统性风险。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维园进行国际中秋彩灯会，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老公，有人敲门啊。
7: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6: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8: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9: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10: Hello， 我系阿威廉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9: 逢星期五中午1:05。

0: 为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新闻方面，维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邓永熙报道。
2: 维园分别就有康文署啦同旅发局举办嘅中秋彩灯展览，其中旅发局嘅展览就有展出嚟自20个国家嘅节庆彩灯，亦都有展板讲解世界各地嘅彩灯故事同埋节庆特色。维园而家已经实施紧单向人流管制措施噶啦。咁头先我哋都同啲市民倾过，有唔少人就趁天未黑就到现场打卡，话担心越夜越多人难以入场噶。有市民就形容个展览特别啊，就比较中意中国嘅彩灯。亦都有市民就话未来几日会喺夜晚入场感受下气氛。
3: 觉得中国嗰个灯笼系几靓嘅，手工啊系好细致，好靓。今年呢一个
4: 点解咁早就过嚟睇灯笼咧？
3: 因为而家比较少人啦，
4: 未开啲人
3: 就可以睇得仔细啲咯。

0: 我哋之后都有諗住夜晚嚟睇啦。
1: 反而吊上面大家唔会俾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个观感，我见大家影出嚟啲相都几靓，可能咁样会好啲。同埋啲人掂唔到又破坏唔到嘛，即系见到大家嗰啲相都几靓，咁可能会想再亲身嚟睇下咯。
2: 大坑冇火龙啦，今晚咧亦都会喺大坑碗沙街同邻近嘅街区举行噶。咁火龙咧长大约67米啦，全条龙咧就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嘅长寿香。夜晚10点半咧就会延伸至到维多利亚公园噶啦。除咗啦睇彩灯同埋冇火龙之外咧，中秋节嘅重头戏咧就系赏月啦。咁天文台预计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咧仍然可以喺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噶。科学主任钟欣华就话啦，满月咧会出现喺后日星期日嘅凌晨0时。
3: 今晚咧就部分时间多云嘅，但系大家其实咧应该可以喺云罅之间咧观赏到月亮嘅。满月嘅时间咧会系出现喺9月27日嘅凌晨0时49分嘅，唔系中秋节啦，咁就系今个星期日嚟嘅。咁其实系由于咧月上周期嘅日数咧就唔系整数嚟嘅，咁所以满月咧喺农历14至17日之间咧都有机会出现嘅。
2: 咁多项公共交通工具啦，今晚都会加强服务噶。
4: 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喺空中向香港市民送上假日祝福。任顺希报道。
5: 神舟23号成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拍摄影片，趁中秋节送上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他更加想念家人和朋友。
6: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
5: 黎嘉莹提到，早前的天宫课堂不但是天宫和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6: 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我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我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乘组送来的家书、画作，还有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我们都珍藏于心，真的非常感动。
5: 张志远话，在太空执行任务虽然少了啲家庭团聚的温馨，但是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又话，如果见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就是天宫。
7: 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5: 朱杨柱就话，天地虽远，但是他们的心始终同全国的人民紧紧联系埋一起。
4: 医务卫生局局长澄清有关护士招聘减少的言论。任顺希报道。
5: 对于近期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留意到有关讲法，认为是不正确和需要澄清。他说，医管局近年招聘护士有增加，上年招聘2600多名护士，今年聘请3100多名，增加了约20%。卢颂茂话，去年毕业的护士有4083人，注册成为护士的有3500多人，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的职位。又强调护士的就业较多样化。
8: 护士他的就业是多样化的，不单止是医管局请他的，他可以去私家医院的，他可以私人的诊所的，做私人的私家看护的，因为很多病人尤其是现在老的，他们可能希望在家里都 請私家看護，亦都咧好多嘅其他啲行業咧都有護理專業嘅啊，亦都有啲非政府機構啦，市面上嘅私家嘅一啲診所啦，甚至有啲同醫療相關嘅啲行業咧，佢哋都有請嘅。
5: 盧寵茂話：香港人口同護士嘅比例高過唔少地方，盲目追求提升比例係唔合理。
8: 我哋每1000嘅人口咧，有超過10個護士噶啦。

0: 超過了這個即係十個這個數字，咁如果純粹從個人口個比例咧，我哋唔低，甚至我哋係高過新加坡、高過英國。如果你用醫生同護士比例咧，又係顯示到好大嘅差異。香港每個醫生咧有超過四個護士嘅，而我哋內地咧一個醫生係得 1.3 個護士嘅。你可以睇下個護士嘅比例好低。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覺得護士如果我哋盲目咁將個比率再加落去，或甚至要再提高咧。就唔係好合理啦。
1: 對於有講法指精神科護士被非本地培訓護士搶飯碗，盧寵茂話：醫管局唔會聘請非本地培訓嘅精神科護士，全部都係本地培訓，而入職嘅機會亦都好高。
2: 新聞報道完畢。
3: 天氣報告。
4: 今日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日出时间是7点27分，日落时间是7点28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 60%， 吹近每小时14公里的南风。卡格里今日天晴有云，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最高气温20度，最低7度。听日星期六预测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5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埃文顿是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7度。红绿市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4度。寮必船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8度。班夫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6度。即使派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4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5: 下午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7: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现年93岁的日本上皇明仁现在的健康状况仍然是大致良好，但是他都开始构思自己的葬礼安排。明仁希望自己将来的葬礼可以大幅度缩减规模，尽量避免影响一般民众的生活。日本天皇的葬礼在日本传统皇室制度入面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当天皇去世之后，并不是单纯举行一场普通葬礼，而是会按照皇室传统和国家制度进行一连串庄严而复杂的仪式。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就是大丧之礼和葬场奠之仪。这些仪式一方面反映日本皇室延续了千年以上的传统，另一方面都涉及现代日本宪法所规定的天皇作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的特殊身份。大丧之礼是天皇或者上皇逝世之后举行的一系列葬仪的总称。日本皇室在天皇驾崩之后，会先处理皇室内部的丧葬仪式，之后才会举行具有国家性质的仪式。这个安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战后宪法要求国家和宗教保持一定程度的分离，所以现代天皇的葬仪虽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皇室仪式，但是都会将纯粹皇室或者是宗教性质的部分和国家正式举行的部分分开。天皇驾崩之后，皇室就会即时进入丧期，遗体会安置在殡宫，皇族所有成员都会进行守灵、祭拜等仪式。这个部分主要属于皇室传统仪式，神道色彩比较浓厚，而在安葬之前就会有多项皇室祭祀，皇族成员会按照身份和礼制参拜。至于葬场奠之仪就是最关键的安葬前仪式之一了，会在特别搭建的葬场奠举行。天皇灵柩移到葬场奠之后，皇族和相关人士就会依次进行告别。

0: 仪式保留住大量传统皇室的神道礼仪，所以同一般日本国民的葬礼有很大分别。随后就会举行具有国家性质的正式追悼仪式，政府高官、国会人士、最高法院相关人士、外国皇室以及是政府代表等都可以出席。如果要求最终付诸实行，名人的葬礼规模就会远少于以往的天皇。以名人的父亲昭和天皇裕仁葬礼为例，葬场奠之仪同大丧之礼系同日举行，而作为葬礼场地的新宿御苑当时就关闭了两个半月，以建造同拆除葬礼用的葬场奠。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我就提到，如果想开展新心灵的事业呢，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学历啊、我们的背景啊、我们有多少履历啊、认证啊，最重要是我们的真正的实力，我们的口碑。要让自己是真的非常专业，而不是只是有很多 qualification， 很多的招牌这样。所以我很鼓励即是行新心灵事业或者修行这个工作的朋友呢，我想我聚焦在我们修为自己提升自己里面，这个我想是最重要的。令到自己真的很专业，令到自己真的承载到我们讲的东西，因为我们会讲很多很伟大很高大空的说话的，一开口就大爱啊，一开口就宇宙能量啊，一开口就同频共振啊等等啦，慈悲啊，放下啊，谦卑啊等等。咁真係要经常去检视自己，我实质上我做到几多呢，咁呢个都系我自己经常提醒自己。咁当然每次都发觉自己仲系千疮百孔，自己仲系有好多好多地方需要去学习嘅。咁当我觉得我真系好想开始啦，咁点开始呢？咁今日好想同大家讲几个简单嘅 tips。第一呢，就是可以由免费的测试开始，就做一个免费的课程啦，免费的分享会啦，甚至可以零成本的，因为可以是 online 的，可以是 zoom 的，就是在网络上面即管试下学习做设计啦，写文稿啦，做 poster 啦，做宣传啦，可以全部是免费的，可以用善用 WhatsApp 啊，善用 Facebook、Instagram 啊等等不同的社交网络的渠道啦，然后试下由一个可能30分钟的分享开始呢，一个小时啦，可以试下 Q&A 啦，等自己习惯呢个导师的角色，那个位置，那个身份，那种角色感，即是我能够融入呢一种我是要放低自己，纯粹是 focus out， 贡献给其他人，去承载各种的冲击挑战的一个的位置角色。咁当逐渐能够感觉良好或者反应良好，成果唔会呃人嘅，尽管係 P 牌呢，有啲人一开波就已经吸引到好多粉丝，有啲做咗几年呢都係冇乜反应嘅，咁呢个成果係一个好客观嘅指标，去检视緊我哋嘅状态，我哋里面嘅真正感染力系啲乜。如果情况良好，觉得都美满呢，可以试下收费。我鼓励无论收几多钱，几少钱都收钱，10蚊、20蚊都好，等我哋嘅服务对象咧，同佢建立一种唔同嘅关系，唔系因为我哋够平或者免费先嚟，而系我哋嗰样嘢系有价值，以至佢愿意付出一定嘅价钱去享受，去得到一个咁高价值嘅学习、成长或者体验吓。咁所以我系非常赞成收费。咁你可以由平开始啦，可以用优惠啦，咁同时你平极都可以，就你收20蚊，你可以讲原价系500蚊，原价系1000蚊，嗰个就系 mark 到我哋喺目前我哋市场个价格系反映紧我评估我自己呢一个服务嘅价值吓，咁让大家重视呢个价值吓。咁然后如果都成功咧，咁第三步啦，就真係要用心 build 我哋嘅团队，同埋建立一个完善嘅 business model， 一个自动循环嘅吸客系统啦，一个能够自动营运嘅系统啦，同埋成个团队都能够自动发展嘅一个系统嘅。咁呢个不如过嚟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啊。咁啊，衷心祝福，如果你真係有意将自己新心灵学习变成一个事业嘅时候呢，咁呢几日想同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嘅 tips 嘅。Thank you。

0: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成全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嘅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系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皇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嘅系呈现方式，不变嘅系对味道嘅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师傅，做人嘅王道系乜啊？
4: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嘅痛，条路唔通，咪用双手打通佢啦。
3: 嗯，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络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郭盛行，查询1800567-1668。

0: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是 Albert， 我们又见面啦。咁我哋今日一个小时做咩好呢？可
1: 我会今个礼拜揾咗好多个国语同埋粤语，不相伯伯仲，真系有国语版，有粤语版，有啲系好好听嘅国语，有啲系我哋耳熟能唱嘅粤语流行曲。全部都是在大約啦，喺八九十年代之間，尤其是喺九十年代左緊嗰啲咧，真係有一集喺我心中嚟講係稍稍新嘅國語歌嚇。八九十年代當然有好多靚歌啦。好，我哋今日開始，你想聽幾多隻啊？想聽曬啊？好，余情興講得啱，一次搞掂曬。一次听晒好吗？让我一次爱过够，都是流行的嘛。

过旧。咦，好似我睇嗰啲娱乐新闻，好似唔止一次喎。唉，算啦。跟住落嚟咧，即系我都讲下呢啲爱情嗰啲嘢啦，用歌曲嚟睇啦。一次爱唔爱得够咧？我多数觉得啲男士啊，多数都唔够。唔知啲男人特别贪心，咁所以咧就一次爱唔够，好多次，仲要好多，唔知拣边个嗰啲咧。喂，拣一个算啦，校长啊！你踢波就好贪心㗎喇，又要做队长又要做校长，跟住呢射罚球要你，射十二码都系你，咁就啱嘅，你系即系擅长系做呢啲嘢嘅。所以你明星足球队呢射罚球都俾晒你啦。系咪一生中最爱射罚球呢？谭咏麟 Alan Tam。

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其实啊，爱情系咪唔应该好似食部飞咁咧？哇，好多拣喎，通常都系赚唔晒，消化唔切，所以咧爱情都系一样，唔好咁贪心。因为如果你遇到一啲喜欢嘅食物，就去食呢啲算啦。咁但系爱情会唔会系咁咧？真系啊！如果你遇得有情人咧，真系好难得。今次唔系粤语版，都系佢唱关淑怡《难得有情人》国语版嚟。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5.97元，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97元，新鮮牛坑腩肋条肉每磅12.6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9.8元，雪花寿司米 slat 27.99元两袋 ，AC 急冻虾饺13.97元两包，骨子丹麦酥3.8元两包，豉汁排骨每盒13.5元。
0: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日语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在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0: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区，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0: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因为如果在爱情路上面好像歌一样，难得有情人又遇上另外一个拍档叫做一生中最爱，那你两个呢就赢晒。所以呢不如咁啦，你既然呢两个咁合拍合唱咯。而家情到浓时嘅时候就咁讲啦。咁听日就点呀，即以后嘅日子系点呀。谭咏麟、关淑怡，明天你是否

关淑怡、谭咏麟合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咁有时呢一句说话，呢、這个歌名咧，都会喺一啲男女细语融融嘅时候咧，会讲嘅。你明天是否依然爱我咧？国语吓、啊，你讲啦。女嘅问男嘅，男嘅咧就梗系好多嘢讲嘅，好难讲嘅呢个世事吓、啊，即系咧又讲缘分噶嘛吓，听日嘅事听日点知咧？即系最紧要你活在当下，诸如此类，讲一大扎嘢，真系好烦嘅。如果男问女，个女仔咁样答就至好啦。林忆莲，你问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佢话依然。

跟住我哋有粤语歌，亦都有国语歌，梅花间竹。不过我哋啲粤语歌手咧，有时都好叻嘅。哇，香港市场细咗啲喎。就算当年未有大陆市场啊，东南亚都系噶嘛，全世界好多人讲国语噶嘛，所以用国语唱咧，真系超乎想象。其中一个即系 landmark 嘅记忆咧，就系张学友出咗张唱片，当年都仲系黑胶唱片嘅，有只叫做《吻别》，佢嗰啲销量以百万计嘅，因为全东南亚、全个亚洲都中国人都买张学友《吻别》。

0: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

款。唔好错过丰田嘅驾势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跟住我哋有粤语歌，亦都有国语歌，梅花间竹 guarantee， 差唔多担保全部歌你都熟悉听过，而且喺熟悉歌之中咧，我拣咗一啲精彩嘅，又熟又精彩嘅，好似呢一首关正杰《星》。

0: 友，当年同佢哋点样玩啊，点样一齐唱歌啊，点样即系又打网球啦，又玩风帆啦，好多嘢玩㗎。你唔好以为佢好淨係好文静，你睇佢唱即係啲武侠剧你就知啦，佢有啲劲力㗎，好犀利㗎。但係个人真係溫文尔雅嚟形容就至啱。喂，非常怀念关正杰。咁所以我更加今日嘅民歌味道呢都系唱返嗰一首我哋三个关正杰、卢冠廷同埋我唱旁的启示。
1: 50年珍藏

除了多謝關正傑和老冠廷和我合唱之外，我要更加多謝寫詞的林振強，哇真的寫得好了。因為說叫做蚌的啟示，就是說這蚌呢就不要成合埋在個海底那裡藏在沙裡面，那什麼都看不到的，又不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所以呢就鼓勵人呢就張開這個蚌，眼放世界。所以蚌的啟示呢也都啟示了一樣東西，帶大家去外面的世界，啟示齊秦。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2: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25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今年已经有20只灰熊死亡，14只遭安乐死。亚省今年至今已经有20只野生灰熊死亡，其中14只是透过省政府的野生动物管理应变网络安乐死。另外6只灰熊就是由亚省渔业及野生动物执法服务处理并杀死。野生动物管理应变计划在2024年开始，容许持有休闲狩猎牌照并且事先获得批准的亚省居民，在接获召集之后追踪和处理特定的问题动物，灰熊是其中之一。Alberta Wilderness Association 关注有关计划，他指出去年只有一只灰熊在这个计划下被安乐死。有保育员指出，外界无法掌握任何关于灰熊被安乐死的原因，亦都无法得知为什么这些灰熊被列为问题动物。亚省林木及公园厅说，所有透过这个计划被移除的灰熊都按照渔业及野生动物官员所采用的相同程序处理，又认为现在人类和灰熊的接触较以往多。组织今年一月利用资讯公开法提出申请，希望取得更多有关野生动物管理应变网络的资料，不过当局仍然没有披露怎样界定为问题灰熊，猎人提供了什么资料，以及在灰熊被安乐死之前当局是否曾经尝试采用过其他措施等。公投邮寄选票申请今日截止。亚省选举局说，今日25号是最后一日接受选民申请邮寄选票的日子，会由今晚午夜起停止接受申请，而邮寄选票亦必须要确保在10月16号下午5点前寄回。选举局说，截至星期四24号的下午，局方已经收到大约673,000份邮寄选票申请，数字是亚省在2023年省选那阵的10倍。不过今次公投就取消了申请邮寄选票需要提交理由的要求。亚省下个月19号就会举行公投，有民意调查就显示大约70%亚省民众说会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相比在5月底进行的同类调查下跌2%。另外有20%的受访者说会支持亚省启动独立程序，这批受访者当中以男性的支持度较高，在1997至2012年出世的 Z 世代 Gen Z 支持度有 28%， 卡加里和爱文顿以外地区的居民的支持度亦都有 28%。 调查亦发现 76% 的亚省居民知道今次公投包含多项问题，而有62%受访者就说计划就全部10项问题投票。今次民意调查在今个月18至22号在网上访问了1500名加拿大人，当中600人是亚省居民。医生呼吁妇女考虑切除输卵管降低卵巢癌的风险。妇产科医生 Alice Lecky 说，加拿大每年有大约3000名妇女确诊卵巢癌，有大约2000人最终死亡。

0: 研究认为大部分卵巢癌可能是源于输卵管，而一项名为机会性输卵管切除术的手术就有助降低患上卵巢癌的风险。这个手术只需要花不够五分钟，通常会在患者本身已经接受腹部手术期间一并进行，对象主要是已经决定不再生育或者已经完成生育的妇女。卵巢癌的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亦都缺乏准确的筛查，所以不少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已经进入晚期。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BC 今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切除输卵管并不会切除卵巢，所以能够保留重要的荷尔蒙分泌功能，带来的副作用亦都非常有限。有外科医生说，手术非常简单，但就可以挽救生命，希望联邦政府能够投资资源、教育和推广，而且手术所需要的额外成本不高，长远可以为医疗系统节省大量金钱。卵巢癌常见于停经后的妇女，不过任何女性都有患病风险，大约两成卵巢癌和基因突变有关，复发率亦都相当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6: Happy Friday！ 今日咧就系中秋节嘅整日啦，祝大家咧中秋节快乐！
7: 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食到好多唔同嘅月饼嘅，因为喺卡加里方面咧有好多月饼咧呢几年都可以俾大家拣噶啦，即系中秋节咧至紧要咧系食得呢个团圆非常之圆圆嘅肚腩。
6: 点系咯？我就系话点解你团圆圆嘅时候会摸住自己嘅肚嘅咧？吓，
7: 一团肉落，一团圆。
6: 嗯，
7: 即系唔想一定望住个月亮嘅，望住自己嘅肚腩都非常之开心嘅。
6: 你又想下月，又想下肚咁样，就中秋节一年一次啦，系咪？咁所以就食下月饼都 OK 嘅。咁我发觉啦，而家主流嘅超级市场啦，都有呢一个嘅月饼卖，咁啊，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选择嘅，系啦。
7: 系，其实2026年之前咧，已经有好多月饼卖噶啦，唔使。
6: 唔系，即系话主流嘅超级市场。
7: 是主流的超级市场是啱的，多了很多的。这几年方面呢，你会见到很多这个超级市场方面即是对我们这些华人的节日是非常之关注的。你都会见到有很多不同的野食，譬如说我们的农历新年中秋节龙舟节等等呢，也都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野食可以

0: 大家都是去到那裡買的啦。咁其實有啲牌子都我睇到啦，甚至乎有得試食添，我試食都唔錯㗎喎。
1: 嗯，咁高達鍾意食冰皮啊，而家有好多款式嘅，即係多到呢我覺得有時呢似係一件甜品多過一個月餅嘅感覺啦。
0: 嗯，我自己呢就係一啲好 traditional 嘅人嚟嘅，咁所以呢我鍾意食返係普通嘅呢個普通雙黃白蓮蓉啊，或者普通嘅呢個黃蓮蓉啊，都係非常之鍾意㗎啦。
1: 係，我不嬲都係鍾情於食雙黃白蓮蓉嘅，因為呢我係好鍾意食蓮蓉啦，咁同埋呢就中秋節就會特別多嘅，以前我鍾意食蓮蓉包嗰啲呢其實而家就買少見少㗎啦，咁所以呢就中秋節唯獨是就係好多月餅都有蓮蓉向度就開心，咁同埋呢但係我又覺得如果成個都係蓮蓉呢就較為甜啲嘅，咁我覺得雙黃呢就係啱啱好嘅，一半係蛋黃嘅香，一半係蓮蓉嘅甜，咁我就覺得呢呢個係我最鍾意嘅 combination 啦。
0: 叫你去做呢個宣傳呢、這個短片就好啦，剛才講一句非常之好，一半係咩話蓮蓉啦，
1: 蛋黃嘅香，一半係蓮蓉嘅甜，
0: 非常之非常之正確嘅。咁去到呢其實除咗呢、這個即係嗰啲主流社會嘅超級市場之外啦，其實呢去返華人嘅超級市場呢，你都會見到呢每一年呢都係精彩啲嘅，上即係今年精彩過上年啦。因為呢由開頭呢我哋會見到一啲即係以前細個啊都會食嘅一啲品牌嘅月餅之外啦。咁其實呢一路呢幾年裏面呢都有好多不同嘅款式，甚至乎卡通人物啊你都係會見到嘅。好似呢高達行街嘅時候呢都會見到嘩即係啲嘅流行嘅絕卡華啊，又或者係柯南啊，或者係其他啲 Hello Kitty 啊，好多唔同嘅呢一啲嘅卡通片呢亦都係呢係灌注咗喺呢個中秋節裏面啦。有啲呢買月餅呢又話送下呢個咁靚嘅袋啦，送貼紙啦，送 poster 啦，總之你諗都諗唔到呢都係會有得買嘅。
1: 咁我就比較懷念我細個嗰陣時呢即係會喺天台宵夜食，即係中秋會喺好似天台宵夜食嘅，咁會點嗰啲呢紙嗰啲燈籠呢非常之危險，我諗而家唔會有得買，而家好因為以前細個冇嗰啲著燈嗰啲嘅蠟燭呢，電嘅蠟燭呢，咁所以呢真係用嗰啲生油，我哋用嗰啲生嘅嗰啲蠟燭呢滴啲蠟落去嗰啲紙燈籠個底咪有一個鐵嘅位嘅，跟住就滴啲蠟落，跟住擺支蠟燭上去呢，跟住就等佢定咗個位之後呢咁就會點起一個燈籠啦，咁但係跟住仲要掛滿晒之後呢，跟住呢頭掛完呢嗰、那個已經吹一係吹熄咗一係燒即係燒著咗，就其實都幾危險嘅。咁但係呢就除咗月餅之外呢，我哋都會食菱角啦，好似芋仔啦，同埋呢就係羊肚啦，高達有冇食呢啲過節嘅呢？
0: 都有嘅，羊肚好非常之即系深刻嘅，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好特别啦，呢个系星星形嘅呢个羊肚啦，即系喺中秋节嘅时候咧，喺香港啊，妈咪都会买俾我食啦。咁亦都即系可以讲系中秋节系一个即系可唔可以讲系防事啲嘅节，即系好似呢个农历新年咁样咧，可以食到好多唔同嘅甜嘅，平时冇得食嘅嘢咧，所以细个哥咧系好中意嘅。尤其是咧，你话你玩嗰只纸嗰只灯笼啦，咁我就冇嘅。我记得嘅咧就系咧，我细个咧就会成日都掠爹哋妈咪啦，去买一啲咧系好似透明嘅。即係透明一啲好似水泡嘅一個質地嗰啲。
1: 吹氣嗰種
0: 係
1: 咪？
0: 係吹氣嗰啲水泡啦，咁跟住呢就係裏面就著盞燈啦。其實呢我係唔介意佢裏面著咩燈嘅，因為點解呢佢吹氣嗰個燈籠上邊呢就係最黐住我最鍾意嗰啲卡通片。我記得呢嗰陣時呢女阿爸媽咪買通常都係買嗰啲機械人啊、聖鬥士星矢啊等等嗰啲呢就最鍾意啦。但其實呢佢只係黐咗張貼紙上去嘅啫，但係都好鍾意。
1: 黐貼紙嘛，我記得我買嗰陣嗰個年代係有形態嘅，即係有形嘅喎，係咯。
0: 都有形態嘅，不過我就係鍾意即係邊一個嗰陣時卡通片主角黐喺上邊或者個形態嘅話咧，我都係會攞阿爸阿媽買，可能佢哋都仲記得嘅。
1: 係，總之唔理啦，總之就係要嗰個卡通人物啦。咁、我都好鍾意嗰啲係好靚嗰啲燈籠，係好似走馬燈，即係好傳統嗰啲走馬燈嗰種嘅燈籠嘅。咁而家發展到而家，其實我哋 Calgary 都可以買到燈籠，甚至乎有啲朋友會自己去製作啲燈籠啦，咁或者有啲燈籠嘅工作坊啦，咁都會好應節嘅。之前我哋華埠嗰個嘅燈籠節啦，都係好靚，因為我就係好鍾意咧嗰啲閃閃發光著燈嘅嘢嘅，咁就我咩節日都會吊啲燈，吊啲燈喺度，咁所以咧其實我係好鍾意啊，所以就即係就嚟到中秋節啦，咁希望大家咧都係一家人就團團圓圓啦，食得飽飽，食得好豐盛嘅，咁同埋咧玩得開心啦。
0: 嗱，跟住我哋 C123禮拜。嘅時段咧，大家都會知道啦。我同 Rita 咧都係非常之中意食嘢同埋話呢個玩嘅。咁上個禮拜咧介紹咗一啲咧係飲抹茶嘅地方啦。今個禮拜咧就帶翻大家去食嘢啦。咁就即係講咗好多咧，即係圍繞住卡加里側近嘅一啲嘢食啦。前幾排啦，而家就圍繞翻喺卡加里裏面。咁其實咧 ，Rita 唔知就係除

0: 咗咧，我哋呢幾排都會介紹話好多，喂韓國嘢食啊，日本嘢食我哋好中意啦，亦都有好多新嘅鋪頭咧進駐卡加里啦。但其實咧喺台灣方面咧，我都發覺呢幾年咧係可以喺卡加里裏面咧食多咗好多台灣嘢，尤其是咧鹽酥雞呢個名字咧喺好多各大嘅餐廳咧你都係會見到嘅。
1: 係啊，因為今日介紹呢間餐廳咧，簡直就開正高達嗰飯嘅。平時咧你要講話咩食 brunch 啊，去咩 cafe 啊？高达都是唉好啦，但是呢这一间这一间呢他就开心啦，因为这一间呢他话是买这个的亚洲的街头小食啦，本身这样的高达都已经喜欢了啦，还要呢有很多款都是台式的小食呢，所以呢高达就更加喜欢啦，然后里面呢除了有盐酥鸡之外都有很多其他的炸物啦，所以高达就非常之喜欢啦。
0: 所以呢为了去这一间店铺之前呢，高达呢是需要这个料理身体的，因为绝对呢是不可以呢是有任何一个咳嗽的感觉去，因为其实这间店铺呢佢主打方面呢呢、这个亚洲美食啦，但其实呢好多方面呢都系以炸物为主嘅，我好鍾意最鍾意呢啲嘅。
1: 所以你睇下我几好啊，陪你去食呢咁多炸嘢。
0: 係啦，100次里面有一次咁好啦，多谢你嘅。
1: 係嗰下我声音系冇问题，我哋可以食炸嘢耶。
0: 咁讲返呢一间铺头方面啦，咁其实即系台湾美食呢可能除咗我之外好多听众都会鍾意嘅。咁想当年前啦，咁我呢就有机会去呢个台北嘅时候呢，简直呢喺呢个夜市台北嘅夜市里面呢係食到呢係简直係完全呢唔知道几多点嘅。即係讲緊呢係即係全部有炸嘢啦，有甜嘢啦，有油嘅嘢啦。总之呢係有啲乜嘢呢我高达呢都係挤实落口，真係好特别好好食。
1: 扫街扫到人哋闩门，我记得好似扫到闩门。
0: 係扫街除咗扫食之外全部都食晒嘅。
1: 有好多系。炸嘅大雞扒啦，我記得嗰啲台式嗰啲香腸仔啦，係好好食嘅。跟住有炸嘅鹽酥雞啦，炸嘅菇啦，即係好多炸嘅嘢啦，胡椒餅啦，而家諗起都覺得正啊！
0: 喺講翻卡加里方面啦，其實咧真係好幾年前咧，真係冇咁多呢啲鋪頭，冇咁多選擇嘅。可以見到話有鹽酥雞食咧，高達已經非常之開心噶啦。咁但係其實留意一下啦，咁其實可能同街啦，又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啦，你都會見到咧有台灣嘅嘢食，好似 Rita 講過啦，之前咧以前喺呢個台北夜市里面先有嘅炸鸡扒，个大大鸡扒咧，其实咧好多地方都会有，包括喺台街方面嘅。不过今次咧就带大家咧去远少少嘅，咁啊嚟喺呢个电台方面咧，要揸到呢个地方咧，都应该要起码30至40分钟到啦。去到咧呢一个地方咧系Spring Creek Common 喺呢个 Southwest 呢个西南部嘅卡加里西南部方面咧，你会咧见到有一间咧，可唔可以讲隐世咧？对我嚟讲都几隐世下嘅一个铺头。
1: 去嗰边咁远啊嘛，其实呢一间同我哋上次早几个礼拜介绍嗰间 brunch 嗰间即系有音乐厅嗰间 brunch 嘅铺头咧，就都几近嘅，咁所以咧去开嗰头啦，我都话落做个 day trip 咯，因为我哋仲有另一间铺头迟啲会介绍，都系响呢一边嘅，咁就话我同高达讲话去嗰睇套戏，跟住行下街，跟住又翻嚟食下嘢咁样咯。
0: 好啊好啊，绝对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
1: 呢间啊嘛，特别系呢一间嘅亚洲嘅街头美食，
0: 食唔晒啊嘛，要讲迟咁啊呢间。铺头方面咧，咁就去到呢个 Spring Creek 嘅 Common 里面啦。咁其实咧入到去嘅时候，即系呢啲个感觉好特别嘅，因为咧佢好成个地方其实系一个住宅区嚟啦。咁就你好似开头入到去嘅时候咧，泊车我会发觉系咪去错地方咧？点解我哋入咗个即系呢个住宅区嘅中心里面咧？咁原来咧喺住宅区中心里面咧系有一啲地方咧系地铺方面咧系包含咗好多不同嘅小食啦、嘢食咁样嘅地方嘅。
1: 少少好似嗰啲屋苑系咪？屋苑围住嗰个地下，跟住地下有几间铺头，但系屋苑嗰啲系士多啊，嗰啲便利店啊，买下报纸档咁样，但系呢度系几间好食嘅餐厅就喺晒呢一个地方度啦。
0: 咁喺呢间铺头方面咧，咁就如果真系我冇揾到咧，你我行过咧，其实我真系唔知呢一间咧就系一个亚洲美食小食嘅地方嚟嘅，因为佢喺门面嘅装修咧，其实冇话特别写住自己系食啲即系话台湾小食啊或者亚洲小食咁样啦，但系咧入到去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呢间铺头咧，主要咧都系一间。就係你會一間 open kitchen 嘅一個感覺啦，就其實咧係得一個 L shape， 係得幾張椅嘅啫。咁所以咧講法，如果係即係其實個感覺都幾好似去到亞洲方面咧，你入到一啲鋪頭咧，真係俾你食小食嘅啫，唔會話即係特別喺度坐喺度俾你係探下世界咁樣嘅。
1: 其實呢間鋪頭開咗大概年幾係咪？我哋同老闆傾偈嘅時候，咁就其實好多朋友都已經慕名而來㗎啦，因為就話咧佢哋賣嘅食物咧真係

0: 好有台灣嘅味道，咁所以其實主打咧，佢哋都係話外賣拎走嘅。咁因為如果你坐低食嘅話咧，就除咗係 counter 嘅長台之外咧，佢都係較為高啲嘅座位嚟嘅，咁所以就未必個個會中意嘅。咁但係咧，因為我覺得係炸嘢，即係好多係會炸嘅食物嘅關係啦，我覺得咧係現場食即刻炸起熱辣辣脆卜卜嘅時候咧，係更加好食嘅、哦。
1: 咁啊，呢個正確啦，炸嘢方面咧，即係即刻炸完即刻食先好，即係好似去到日本咧食 tempura， 佢即刻炸完即刻俾你食咧，係有另外一番風味嘅。咁啊，講翻呢間鋪頭啦，其實咧即係可以講好似個吧台咁樣，入到去嘅時候咧，非常之簡潔嘅一個裝修啦。咁就有一個 L shape 嘅一個吧台俾你坐喺度食嘢嘅。咁啊，老闆咧方面咧就係、是、真係會介紹有好多不同嘅嘢食啦。咁其實就係除咗炸嘢之外咧，佢都係好多人都會出名，我想食嗰個係滷肉飯啊嘛。咁啊就我都希望咧可以快啲試到。不過咧，見到嗰啲炸物啦、金黃色嘅嘢啦，咁啊，當然今次去到嘅時候咧，咁就係特別推介咧，要食曬呢度所有嘢啦。咁所以咧，佢個 menu 方面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亞洲美食咧係炸嘅嘅，通常咧包括咗咧就係頭先講過嘅鹽酥雞啦，又或者咧係一啲我哋嘅叫係 chicken chips， 即係呢個佢哋炸雞皮都係會有啦。
0: 係啊，黃金豆腐啊，沙爹雞肉串啊，其實有炸魷魚啊，嗰啲都係有嘅。咁要講翻台灣嘅食方面啦，高達頭先講。做滷肉飯啦，咁就係話好受歡迎嘅，咁佢哋亦都係有擔擔麵，咁我自己又係我都係好鍾意食擔擔麵嘅，咁所以我哋今次有嗌到呢一款啦，咁同埋佢係有另外一款呢，就係嗰個台式鐵道排骨飯嗰、那個豬扒嘅飯啦，就呢一、這個呢都係好受歡迎嘅一個菜式嚟嘅，咁所以呢就係好多好多唔同嘅選擇㗎喎、哦。
1: 咁就有選擇困難症嘅我呢，通常呢就都係我知道可能套人都係同我一樣，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想一次我試曬第一次，譬如第一次去嘅時候想試多啲呢佢哋嘅呢個出名嘅嘢食呢，其實佢哋有一個 combo 啦，咁我啲 combo 方面呢係佢將佢自己非常之即係呢個多人受歡迎嘅一啲嘢食啦，咁就擺埋一齊，咁所以呢一次個方面呢就可以試到佢嘅排骨啦，可以試到佢嘅呢個擔擔麵啦，等等等等嘅嘢食呢，咁就可以呢開頭如果真係未試過嘅話呢，咁就可以試下，咁變咗呢其實就唔會話一次叫咗一個大嘅呢個滷肉飯之後咧食到飽飽就食咗其他嘢啦。
0: 同埋其實佢係有一個炸物嘅拼盤嘅，係啦，高達就啱曬啦，因為裏面係會有埋鹽酥雞啊各樣，你係耶緊咧係嘛？
2: 好似嗰人個曬，
1: 係非常之中意嘅，咁啊非常之開心啊，因為流曬口水啦。咁即係呢個鹽酥雞就不知唔再講啦，新鮮炸出嚟金黃色嘅嘢香。摆喺你面前，再香喷喷咁样挤到个口度咧，感受到佢呢个脆皮嘅味道咧，真系非常之中意。几时去睇戏话我哋？
0: 几时去睇戏？点解啊？点解要去到咁远睇戏啊？
1: 呢个排出呢个 Resident Evil， 应该我哋系时候去睇下戏噶啦。
0: OK， 嗱，你去睇 Resident Evil， 我去食台湾嘢 ，OK？
1: 外卖都得嘅。咁啊，讲翻呢间铺头啦，咁就如果大家咧真系中意食炸嘢之外咧，其实咧佢喺唔同嘅时间咧都会出一啲季节性嘅限定啦。咁好似咧呢几排咧佢就会有呢个炸鱼啦。阿全嘅一個咖喱飯啦，咁我知道咧，好多人都係非常之中意嘅。咁除咗炸嘢之外，如果大家話喂炸嘢炸得太多，頭先講過滷肉飯啦，咁亦都可以試下。咁亦都下次咧，我都會好想試下咧，老闆都有推介過我哋嘅呢個台式板餅啦，亦都係應該會非常之好食嘅。
0: 好啦，咁不如講下我哋嗌咗啲咩啦？嗱，今次我哋係真係嗌咗個 combo 嘅，因為本身我係想試擔擔麵嘅，咁阿高達咧又想試嗰個台式鐵道嘅炸豬扒飯嘅，咁佢啱啱好有一個combo 咧系两款都有齐晒嘅，跟住佢再跟埋咧系有炸豆腐啦，同埋有盐酥鸡啦，咁跟住然后咧仲有golden kimchi， 佢哋嗰个 kimchi 咧我真系要讲系好好食嘅，咁跟住所以咧就因为我哋觉得呢个 combo 都有好多样我哋想试嘅嘢啦，就试咗呢个 combo 就。都是两个人食我们都好足够，其实我们食不完。跟住然后呢因为我们呢还见到其他东西，咁所以呢还嗌了个甜不辣，因为好耐没吃过甜不辣啦，咁所以呢就好挂住见到个甜不辣啦，咁同埋都有试过个炸鸡皮啊，咁所以呢就所有加埋之后呢就原来嚟到都几大份㗎喎。
1: 冇错啊，由于炸嘢方面呢，其实老板都可能会即係注意到呢炸嘢比较流少少啦，所以呢好多时候佢嚟到嘅嘢食方面咧，佢都系会跟翻少少嘅菜嘅。咁譬如话呢、這个猪扒饭方面啦，你会见到咧，佢会配住咗有呢个 golden kimchi 同埋一啲沙律啦。咁变咗咧食落去嘅时候咧，即系嗰个猪扒炸得非常之靓啦。咁但系咧食落去嘅时候都唔会觉得太油腻。咁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因为佢出到嚟新鲜炸俾你嘅时候咧，你喺到口，甚至乎你睇翻佢嘅出碟嘅时候咧，你唔会觉得好油。 所以我

0: 觉得系好入到口啦。咁虽然咧食落去嘅时候咧都系食得咁多，我自己食好多啦。咁所以咧就系都系最后好多会比较流少少，但系你系唔会感觉到有一阵好强嘅油味喺里面。
1: 同埋咧，佢个饭佢一个汁咧，捞埋个饭咧系好好食嘅。我觉得即系如果我唔系食咁多猪扒嘅话咧，我净系食饭，佢已经有个汁响度个味道啦，我已经觉得系好好食噶啦。同埋咧，佢跟个沙律咧嗰个酱汁咧个配搭咧。都是好好味的，少少甜甜的味道啦，咁就好清新的。但是呢我自己咁多样即係嗰啲菜嚟讲啦，好鍾意佢嗰个嘅 golden kimchi。咁平时呢喺韩国食嗰啲嘅 kimchi 即係泡菜啦，就係发酵过嘅菜，咁通常佢哋会每个家庭或者每间铺头都有佢哋自己独有嘅味道㗎。咁就但係通常都会係辣嘅酸嘅。咁你有啲就可能偏咸，有啲偏酸，有啲偏辣咁样啦。咁就即係视乎大家即係鍾意咩口味㗎。咁但係佢哋呢度嘅 golden kimchi 呢都係發酵嘅。咁但係呢佢哋就唔係話鹹，亦都唔係話辣嘅。佢個 golden 法呢就係、是、我覺得佢係我見到係紅蘿蔔蓉嚟嘅。有撈埋紅蘿蔔蓉喺裏面啦。所以佢嘅味道呢係清甜㗎。咁我覺得呢係好好食嘅。咁就我即係真想再買多啲拎走，你可以就咁買 golden kimchi 拎走㗎。咁當你配埋啲油炸嘅炸物嘅时候咧，你再食下啲 golden kimchi 咧，就可以解咗嗰个油腻感觉啦。
0: 咁老板同倾偈嘅时候咧，都系即系讲呢样嘢啦。因为佢哋都自己话系自己腌制啦，即系都腌咗好多人方面啦。咁其实咧，佢哋整呢样嘢咧，都系为咗咧去即系解呢个仔啦，解开呢、這个即系比较油腻嘅感觉。咁所以咧，佢大部分如果你嘅叫咗，譬如话叫翻个盐酥鸡，甚至乎咧，我哋叫咗一个盐酥鸡豆腐嗰、那个咧，都系会有跟翻少少嘅呢个 kimchi 俾大家食嘅。
1: combo 啊，其中一样嘢嚟嘅，系啦，咁就嗰、那个盐酥鸡高达点啊？你系炸鸡嘅，即系喜欢食炸鸡嘅表表姐嚟嘅吓。
0: 咁啊，冇雨神咁犀利嘅，冇食呢啲。
1: 我都冇佢食得咁多嘅。
0: 系，不过咧嚟到呢一度咧，即系盐酥鸡方面咧，我都系真系非常之中意。即系我去到台湾嘅时候咧，我第一样嘢都系淋鸡扒同盐酥鸡嘅。嚟到翻到嚟见到有盐酥鸡出现嘅时候咧，真系会好中意，因为台湾嘅盐酥鸡，我觉得个味道咧，可能佢落嘅盐或者佢嘅唔同审嘅呢个嗰啲菜料方面咧，系我觉得个味道系会比起我食平时食嘅呢个老伯伯嘅鸡嗰啲啊，或者普通韩国炸鸡嘅味道系好唔同。所以咧，我系会好留意佢有冇呢一个台湾嘅呢个独特嘅呢个香味味道，咁嚟到呢间嘅时候咧，炸得脆有味，非常之正。
1: 即系高达系 approve 嘅，系咪？
0: 系，当然系啦，即系即系几时再去过啦？唔够啊！一个 combo 咧，佢系因为佢嗰个 combo 系跟盐酥鸡再加豆腐啦。虽然佢嚟到个 size 都系唔细，但我觉得咧，下次可以食多啲嘅。
1: 其实你食唔晒噶，系啦，我哋拎走咗嘅。不过我翻去咧 air fry 翻之后咧，都仲系好好食嘅，我食晒嘅。咁就嗰、那个嘅。我見佢哋啲炸物咧，其實佢哋有跟連埋啲嘅洋葱喺度噶，同埋佢有審咗佢哋嗰啲獨特嘅，即係佢哋自己自家製嘅香料嘅味粉喺度咧，所以成件事就好好食。因為再加埋嗰啲洋葱之後咧，係仲更加香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就算係好炸，但係咧都係好好食噶嚇。咁同埋佢豆腐方面，佢有另外一個醬汁俾你點啦。咁嗰個我覺得係好配搭啦。咁所以咧就算拎到翻屋企，我去再 air fry 翻佢都係好食啦。咁但係嗰個炸雞皮咧，咁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啦？因为个炸鸡皮嚟讲咧，哇，真系好脆口嘅，系好香口，你系真系一块接一块，一照接一块，系咁挤落口咧，好似当食薯片咁样咧，系好好味道噶。但系咧，你拎走咗我哋之后，真系食唔晒。咁我哋拎咗翻去咧，我夜晚佢冻咗之后，我再食啦，因为我见到忍唔到，可能又挤落口食啦。佢都仲系 keep 住脆，呢个系连 air fry 都唔需要啊。
0: 咁所以佢哋點解話佢英文名又叫 chicken chips 咧？即係好似當薯片咁樣食咧，係絕對冇講大話嘅。即係食完一塊之後，你發覺哇好正，就可以好容易食，即係多塊去，好容易食多塊。即係呢啲咧外賣，即係開呢個 hockey season 嘅時候咧，當 chips 食咧，簡直係無敵咁好食啊！
1: 開多罐啤酒係咪
0: 啊？絕對係咁。其實如果大家去到嗰度咧，都可以有啲嘢飲嘅。咁我記得嘅，佢都係有酒可以開啤酒飲。食下一齊玩下嘅，
1: 係啦。咁另外一樣咧，我哋嗌咗係甜不辣啦。甜不辣咧又係好耐都冇食過啦。就係、是、一條條好似係嗰啲魚餅做嗰啲，係一條條炸脆咗嘅。咁佢哋呢度嘅甜不辣都係咧有好多洋葱咧加埋一齊啦。咁啊俾少檸檬你就令到成件事更加清新啦。咁但係甜不辣咧，我哋都覺得都係好正嚇。
0: 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佢都講過啦，有好多不同嘅炸物啦或者小食咧係不定時。

0: 呢个更新嘅。咁好似咧，好多人咧都去到嘅时候咧，都系会好想支持，亦都好多人好想食嘅就系呢个鸡软骨啦。咁咧，好多人咧嗰次去到嘅时候，佢就话卖晒。咁亦都之后咧，我哋坐喺度食嘅时候咧，亦都有其他嘅顾客入到嚟咧，好失望咁话：，哎呀，卖晒啊！我哋下次要再嚟过啦。咁啊，除咗鸡软骨之外啦，咁亦都大家如果食炸物咧，都可能会谂起嘅呢一个咧就系软壳蟹啦，呢个 soft shell crab 啦。咁佢都系有呢个软壳蟹食啦，包埋佢啊不同嘅呢、这个呢、这个面条啦，即系呢个炒嘅面啊，咁可以加埋一齐食嘅。所以咧有好多变化，咁可以咧其实都可以好照顾到咧系大家食不同炸物嘅一个顾客嘅。
1: 我就下次想试嗰个咧系嗰个 king mushroom。炸嘅炸嗰个嘅菇啊，因为我喺台湾咧就系食嗰个炸系咪鸡髀菇咧，跟住系做得好好食，我记得我喺其中佢好似系晓河夜市食过之后咧，系翻寻味好挂住嗰个炸菇嗰个嘅味道嘅，咁所以我话下次咧我就好想去试下呢一个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发觉咧，你睇清楚佢个餐牌啦，高达，其实佢真系好多好多唔同嘅款式。夜光，我哋头先已经讲咗咁多样咧，都仲未完全讲晒个餐牌，因为其实佢仲有饺子啦，系嘛，跟住然后咧佢仲有一啲嘅咖喱嘅饭啦，或者系有啲嘅面食啦，甚至乎咧有小朋友的套餐啦，有些是炸啲 dry rib 啊，嗰啲嘅排骨啦咁，所以咧，哇，点拣啊？
0: 系真系好难拣，咁啊，但系都非常之即系可以俾个 like 咧，我哋个两个老板啦，因为其实佢哋真系用咗好多心机咧，去谂下点样咧，除咗将呢个即系台湾嘅呢个美味啦带俾我哋之外咧，其他嘅亚洲美食咧，佢哋都可以不定时嘅时候咧会有更新嘅。
1: 因为佢有啲泰式嘅嘢食，我自己都好中意食泰国菜嘅，咁所以咧下次我都好想试下佢，因为泰 basil 嘅肉咧就系、是、炒饭好似，咁所以我就好想试下嗰、那个系啦呢一个嘅beef stew。Beef stew 就好似唔系泰式嘅吓，
0: 但 Beef stew 咧，我都见到佢都系想推介啦。不过咧，我真系同老细讲我话，你推介得太多，即系咧
1: 个肚皮食唔到，
0: 系真系变咗呢、這个即系中秋节快乐嘅呢个望住自己嘅肚皮嘅月亮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真系有兴趣嘅话咧，不妨咧系嚟到呢一度食即系睇下呢啲嘅亚洲美食咧啱唔啱大家嘅一个口味啦。咁但系咧就真系需要咧系你必须要系即系唔好咳先至可以系慢慢咁品尝到呢间铺头嘅。咁啊开门嘅时间咧，其实就系礼拜一至六嘅，咁啊而家咧就每日都开到九点钟啦，但系礼拜日就系休息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谂住去嘅话咧，今日咧亦都可以咧去到呢一个地方咧，就去品尝下咧我哋呢个亚洲风味嘅小食噶啦。咁嗱，而家不如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高达同埋 Rita 嘅环节，我哋阵间见。
2: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嘅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系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嚟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嘅中秋啦。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 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

继续翻到嚟 C 一二三嘅高达音乐环节嘅。上个礼拜开始啦，咁高达咧就选择咗一啲咧可以讲系一啲非常之经典嘅金曲啦。咁系对高达由细个至到依家咧都可以讲系好有一个影响力嘅一啲歌曲嘅。咁啊当中咧会由开始怀旧嘅金曲，可能系80年代，可能90年代，一路咧慢慢咧系喺我呢个环节里面咧系带俾大家听嘅。咁你喺呢个环节里面可能会听到一啲咧你耳熟能详嘅歌手啦，耳熟能详嘅歌曲啦嘅名金曲啦，又或者咧会听到某一啲你鍾意嘅歌手，咁但呢又比较冷门少少嘅歌曲㗎。因为呢毕竟高达可能听嘅歌曲係喺由睇呢个音乐嘅电影劇啦，睇电视劇啦，睇电影等等等等，喺唔同嘅呢个方法啦，唔同嘅渠道里面啦，係可能会听到嘅。咁如果係听出嚟你可能未听过，可能平时都听过一啲比较耳熟能详嘅金曲多啲㗎喎，咁就当一首新嘅歌曲听下，又可以听下高达分享一路咁样大由细到大嘅一啲经历，同埋点解我哋会选择咗呢位歌手同埋呢一个嘅金曲呢。坐喺呢度嘅高达呢其实都唔细㗎啦，咁有一定嘅年纪㗎啦。咁点会咁讲呢，其实呢我自己就唔系好鍾意大个嘅。因为呢我成日都觉得大个嘅时候啦你会见到一啲可能呢一路睇緊一啲听緊音乐或者睇緊啲电视剧嘅时候呢自己可能好熟悉嘅一啲歌手又或者演员呢慢慢咁样过世嘅。喺2026年嗰面呢都听到好多嘅即係佢哋系已经过身嘅消息啦。有一啲呢真系高达呢系好识得嘅一啲演员啦，咁自己细个都睇过啊，点解佢而家原来咁样咧，就已经系离开我哋啦。咁其实歌手都系一样嘅。咁我自己好细个有好多个歌手咧都听过佢嘅声音，咁但系咧就喺2026年回望嘅时候咧，可能佢哋已经离我哋而去有都有一段嘅时间噶啦。今日咧介绍嘅第一个歌手咧，咁呢个歌手好靓仔嘅，咁可以讲系佢把声咧都系非常之好听嘅。高达咧第一次听佢嘅时候咧，咁就都会听一啲歌曲发觉以前细个都会跟住唱，跟住自己大个咧谂住唱卡拉 OK 嘅时候，喂拣翻呢首歌曲唱啊，系唱唔到嘅。因为呢佢好有好独特嘅自己嘅韵律，有自己嘅韵味啦，佢嘅歌曲呢一啲都唔易唱嘅。有啲首本名曲啦，咁佢亦都系有好多其他歌手嘅翻唱过。譬如话李克勤呢亦都系喺佢演唱会里面唱过一首嘅歌曲。到呢一分钟呢可以唱晒成首歌曲，到最后佢嗰啲假音啦真系做唔到嘅。嗰首歌曲李克勤唱嘅系涟漪，到呢一分钟高达呢依然呢都系唔可以呢话唱呢首歌曲呢去呢、這个譬如话表演俾大家听嘅。咁唱涟漪嘅呢个歌手，佢嘅名字叫做陈百强。陈百强有好多好多首好听嘅歌曲，啱啱讲过有涟漪啦，偏偏喜欢你，高达呢都系喺细个时候都系听过嘅。咁对高达嚟讲，陈百强可能都唔系话太过熟悉，因为嗰阵时细个都系追张国荣啊、谭咏麟佢哋多啲啦。咁但系咧，咁睇佢喺卡拉 OK 喺佢以前睇嗰啲光碟啊 LaserDisc 大碟嘅时候咧，有啲卡拉 OK 嘅 MTV 啦，我会见到有一个咧好特别嘅呢一个，细细个都会见到佢个 MTV 里面咧，佢嘅音乐嘅 video 里面咧，系做一个咧，佢有一个开头咧系一个好黑嘅一个房里面，咁跟住咧就一啲人咧就搲住陈百强啊，搲住。一啲人咧就叫佢入去里面呢个房里面咧，即系可能系做一啲正当嘅一啲嘢，可能系吸毒啊、食烟咁样嘅。咁但系咧，佢喺呢首歌里面咧，就系将呢一啲人全部拍开晒，然后咧就向住阳光咁行。咁呢个咧，我细个时候咧，系个感觉非常之正面，亦都觉得哇好正啊，好似一个英雄咁样咧去排除万难，掟开晒啲黑暗嘅嘢啦，去呢个阳光去进发嘅。咁可能咧，你听完呢个 MTV 嘅呢个故事咧，都会估到呢首嘅歌曲，非常之励志嘅歌曲。咁亦都喺当时咧，系亦都系凭呢首歌曲咧，系可以讲系都系算做有一个咧系有戒毒嘅一个意思喺度嘅。歌曲名字叫做《摘星》，我哋有陈百强嘅声音。

人渐渐长大，再听翻呢首歌嘅时候，留意到佢嘅歌词，发觉真系非常之正面嘅。喺 MTV 里面见到一啲好似魔鬼咁样嘅魔爪啦，去爪住一啲一个人啦，咁希望咧佢哋系堕入佢嘅呢个陷阱里面，然后咧推开晒呢一啲嘅黑暗，再向光明进发嘅时候，一首非常之励志嘅歌曲，加上陈百强嘅歌声，我哋由拆成。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5.97，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97，新鮮牛坑腩肋条肉每磅12.6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9.8，雪花寿司米 slat 27.99两袋 ，A C 急冻虾饺13.97两包，骨子丹麦酥3.8两包，豉汁排骨每盒13.5。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4: 90年代嘅时候，真系有非常之多嘅呢个巨星啦。咁除咗啱啱听过嘅陈百强之外，咁我哋咧都有听过张国荣啦、谭咏麟嘅一啲歌声啦。咁亦都系非常非常之好听嘅。而当中咧一啲嘅巨星，咁亦都咧系喺之后嘅一啲天王天后嘅一啲师傅嚟嘅。讲紧嘅系罗文，系容祖儿嘅师傅啦。咁其实咧罗文细细个咧亦都系会听住佢好多嘅歌曲噶啦。咁而喺比赛嘅时候咧，高达咧系参加以前新秀歌唱比赛啦。咁我记得有个朋友啦参加嘅时候咧，佢都系唱咗《波斯猫》一个非常之好听嘅歌曲。咁对高达嚟讲，罗文咧可以讲系百变明星嚟嘅。咁细个咧就可能唔系真系好识听，哇！佢唱歌好好听啊，啲咁嘅。咁但系咧，其实睇翻佢嘅呢个电视嘅里面嘅一啲《欢乐今宵》啊，又或者系佢一啲

好大型嘅節目裏面佢哋嘅表演嘅時候咧，你我都會覺得咧嗰陣時咧發覺，哇！喺呢個歌手咧咁係好得意嘅，佢著嗰啲衫咧係非常之閃鋭啦，咁亦都咧係有啲舞步啦，係非常之獨特嘅。咁除咗話波斯貓之外咧，其實都仲有幾首歌曲咧係高達睇嘅時候咧都會跟住跳嘅，因為覺得佢好型啊，即係平時以前嘅時候咧係冇咁前衞冇佢咁型嘅舞步嘅。咁當然啦，你食嘅浪物可能咧你會聽開係獅子山下啦。咁但係咧對高達細細個嚟講咧，就會中意睇住個電視跟住佢跳舞嘅話咧，咁就有一首歌曲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得意嘅，因為咧佢係戴住一個非常之型嘅眼鏡，咁咧然後咧跳個舞步同埋佢後邊嘅環境咧係有好多閃住嘅光嘅。咁我覺得咧呢一首歌曲對我嚟講咧講浪物呢個名字，除咗獅子山下之後咧，我諗激光中亦都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一首快歌嚟嘅。

嚟到卡登嘅時候呢，其實自己喺一間租大租碟鋪呢係做咗好多年嘅，咁所以呢係有機會呢係睇咗好多不同嘅電影啦，亦都呢有機會睇咗好多不同嘅演唱會影帶啦影碟嘅，咁所以呢好多時候你會聽到高達介紹嘅歌曲呢都可能會同電影啦或者係電視劇有關嘅。接落嚟嘅呢個歌手呢離我哋而去呢亦都有好多年㗎啦，咁我自己呢都有聽佢嘅歌曲，咁但係呢其實對自己最深刻嘅話呢就係睇過一套戲，套戲叫做《英雄本色》。咁如果讲开《英雄本色》呢个电影呢，相信大家都会諗起孖哥周润发啦，佢几型攞支枪啦，佢一个人呢係打呢个百几二百个人咁样嘅。又或者呢会諗到呢、这个第二嘅男主角，咁你会諗起张国荣啦，咁佢点样喺《英雄本色》里面呢係牺牲咗嘅。咁嚟到第三集嘅时候呢，其实係讲返周润发孖哥嘅前传，咁呢再唔系火拍住张国荣，当时第三集呢系火拍住另外一个男主角系梁家辉嘅。至于女主角方面呢，是会有我们这一个非常之好犀利的一个歌星，她的名字叫做梅艳芳。在《英雄本色》第三集《夕阳之光》里面呢，是饰演一个叫做周英杰的一个女仔的。高达呢睇呢一套戏嘅时候，咁都可以讲系其中一套戏啦，到最后一路都会发觉可能呢真系里面嘅女主角同男主角周润发啦，梅艳芳周润发呢到最后都可以逃离咗佢呢一个呢个大战啦，咁可以离开可以非常之和平咁样呢去继续佢嘅爱情生活嘅。咁但系最后嘅时候啦，咁梅艳芳喺里面嘅戏里面牺牲咗啦，咁亦都系令到高达嗰个时候呢系真系有喊到嘅。咁再加上呢一套戏里面当佢牺牲嘅时候所播出梅艳芳呢套戏里面嘅主题歌曲呢，而家諗返呢都系发觉呢系都系有少少感觉呢系想喊嘅。歌曲名字其实呢系同套戏里面嘅歌嘅名字系一样。而我亦都深信，虽然呢我哋听过咁多个呢个歌星呢可能已经离我哋而去，咁但系呢佢哋嘅歌曲永远永远都系一啲非常之好听嘅金曲，永远永远呢都会喺我哋嘅心中系长存嘅。送俾你梅艳芳嘅《夕阳之歌》。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947 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4: 翻到嚟啦，最后一节嘅 C123 啦。咁今个周末咧有好多好好玩嘅活动，但系咧其实时间亦都系差唔多，所以 Rita 就尽量讲多几样啦。第一个咧系我自己好推荐嘅一个，咁就系咧 Doors Open YYC。呢、这个活动咧喺2012年嘅时候咧就喺 Calgary 正式创办嘅，咁但系其实咧喺我哋之前啦，喺我哋加拿大咧多伦多啊都系在较早前啦，就系、是、开始咗啦，或者喺欧洲嘅时候开始咗啦。咁活动嚟讲咧，嗰阵时咧就系、是、Doors Open YYC 就系咧可以话系 Calgary 嘅开放日啦。有好多咧我哋平时冇得入去嘅、冇得参观嘅、冇得睇到鲜为人知嘅地方啦，都会喺通常一个周末嘅时候咧就会开门开放俾大家去参观嘅。我记得有啲系我自己都好鍾意，我记得有睇过就係 Stars 呢一个嘅直升机啊，佢哋系一个嘅拯救嘅直升机啦，我哋系可以去到佢哋嘅 office 去睇啦，同埋呢睇到佢哋停机嘅地方啊，咁就可以睇到一啲呢真系呢系会用嚟作救援嘅直升机可以去到参观嘅。然后有好多呢就系市政府嘅部门都系有开放㗎。好似呢就我哋平时坐开嘅 C-Train 啦，我记得嗰阵时呢佢哋会开埋个 garage 俾你睇到呢点样系洗 C-Train 咁样啦。又或者呢平时我哋揸车呢经过啦会见到好多嗰啲嘅牌嘅呢啲街名嘅牌啊、道路嘅牌啦。嗰阵时呢亦都系有开放到呢佢哋系点样制作呢啲嘅路牌啦。咁所以呢每一年呢我自己都好喜欢去啊，因为佢哋一个周末嗰阵时啱啱开始嗰几年啦，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地方啦都系会开放嘅。所以我自己呢仲要哇揀下有啲咩有兴趣嘅。譬如我去过 Stars 嗰、那个呢一、这个睇过嗰个直升机啦，有去过参观过朱古力厂啦，因为我为食啦，因为你好难呢平时你去买朱古力嘅时候呢你好难系有机会可以去到睇到佢哋嘅厂房㗎。咁所以我哋又真係着晒成副武装啊，洗晒鞋啊，咁样就入到去一间朱古力厂嘅厂房啦。又睇过一啲啦系专门制作啦舞台劇嘅场景啊嘅一啲嘅公司啦，咁睇佢哋啦话点样做木工啊铁啊制作呢就系、是、舞台上面我哋会见到后边嗰啲布景啊。咁但佢哋呢已经停办咗有好几年嘅时间啦，咁我自己都每一年大概

呢个时候咧，都会睇一睇、今年会唔会卷土重来呢？终于我哋等到啦，今年咧就系、开始翻啦，我哋呢个 Doors Open YYC。今年咧就冇以往咁多景点，因为咧以往就真系几多嘅。咁但系今年都有11个精选嘅免费嘅开放俾大家可以参观嘅地方。好似我哋市中心嘅 Historic City Hall， 有拍过韩剧嘅罗希 House 啦，呢两个都系市中心啦 ，Sam Center 啦，中意艺术文化嘅可以参观 Brooklyn Center 啊，亦都有啲咧本地嘅独立电台啦，有其中一间咧就系 Rita 都系参观过噶啦，一间咧有成8500平方英尺嘅创意制造工厂啊。同埋有一个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啦，今年嚟讲啦，因为就系一个 Calgary Meals on Wheels 系我哋嘅温情送餐车，咁佢哋咧做啲乜嘢咧，我哋大概都会知道，就系佢哋会将一啲嘅饭送啦煮好咗之后咧，就送俾一啲咧有需要帮助嘅人噶。而呢间咁大型嘅机构咧，其实我哋都唔知道佢哋点样运作噶嘛，所以啦喺 Doors Open YYC 咧系大家有机会可以参观嘅，睇到佢哋咧中央好大型嘅工业厨房啦，听讲话咧嗰啲搅拌机咧高过个人噶、哦。然后又可以了解一下他们怎样每一日为市内有需要的弱势社群是制作一些营养餐点的。听说也都是有得试食添的。另外在 Calgary 市内一些的宗教建筑也都会有开放给大家参与的。有些就真的就打开门给你在他们开放的时间入到去参观，但也都是有很大部分需要大家提前去预约一个时间的。去参观这些 Doors Open YYC 的11个景点是免费，也都是会看到很多幕后的花絮。咁但係呢你要留意清楚啦，你想去边一度，咁同埋呢佢哋需唔需要呢事前呢上网呢就係预约返一个嘅时间嘅。咁同埋呢就唔係全部地方呢都开晒成个周末㗎喎、哦。有啲呢可能係礼拜六，有啲呢可能开礼拜日。所以最好呢大家就去到佢哋嘅网站嗰度呢去睇清楚边个地点点样登记，然后佢哋嘅开放嘅日子同埋时间啦。佢哋嘅网站呢就係 doorsopenyyc.org。除了 Doors Open 之外呢， Rita 仲有另外一个都好有兴趣的活动呢想介绍给大家，就是在 Mission 方面这个社区呢 Feast on Forth。其实呢他们已经开始了，那么会一路呢去到礼拜日的。那么 Mission 呢这条街呢有好多不同的本地的商户，独立的商户啦，同埋呢好多的餐厅。那么所以呢 Feast on Forth 呢他们就是会在举办的日子啦，有些的参与餐厅呢会提供一些10蚊的菜单的。那么可以给10蚊鸡，你就可以试到呢佢哋餐厅嘅特色嘅美食㗎。咁所以今次呢亦都系唔例外，同埋呢我见到呢今次呢多咗餐厅参与嘅。有雪糕店啦，有西班牙食一啲 tapas 嘅铺头啦，或者有啲嘅酒吧啦，汉堡包啦，甚至乎呢系咖啡店 coffee shop 啦，韩式嘅咖啡店啦， pizza 店啦，俾大家飲酒嘅地方都有。咁而今次呢亦都多咗呢系一啲商户都有参与嘅。可能佢会俾张10蚊嘅 gift card 你，或者去减10蚊，咁但呢佢哋亦都会有一啲特别嘅折扣啦系俾到大家嘅。咁所以啦，如果今个周末諗住搵食嘅话呢，不妨呢就去下四街呢一度下。可以去到佢哋嘅网站睇下边一间餐厅系有啲乜嘢嘢食系10蚊鸡嘅。咁佢哋嘅网站呢就系一个数目字四，跟住 streetcalgary.com。4streetcalgary.com。 然后适逢今日是中秋节，咁另外有啲嘅活动呢相信好多节目主持人都有提及过啦，都好啱中秋㗎喎、哦。因为今日除咗赏月之外亦都可以出去睇灯啊，咁就係 Night Light 呢个嘅活动啦。上年 Rita 都有去到嘅，就去睇咗 Pixel Park 嗰个啦，嗰、那个哇好多人好热闹啊，咁夜晚嘅时候跟住佢全部都摆晒啲发光嘅星球喺度啦，亦都系有啲呢会着灯嘅，着住着灯嘅服装嘅朋友啦行嚟行去啊，甚至乎有着灯嘅木偶啊喺度表演啦，好多音乐大家可以随地呢就喺度跳舞睇住啲灯，咁其实呢係好好玩嘅。除咗呢喺 Pixel Park 之外呢，其实呢佢哋仲喺 Central Memorial Park 啦、The District at Beltline 啦、The Princeton 啦、Boulevard Beltline Park 等等唔同嘅地方呢就係举行㗎。所以係喺市中心围住 Beltline 呢啲地区唔同嘅一啲空地嗰度呢係举行嘅。每一晚佢哋呢都会係由6点钟开始开灯啦，直至到夜晚嘅11点钟嘅。今晚有同埋听晚係呀仲有呢两日啊，所以啦今日中秋再加听日追月啊都可以继续去睇灯嘅。咁大家都可以呢就留意，因为啲活动呢係免费㗎喎。
然后唔少得嘅就系 High River 佢哋嘅 Balloon Glow 啦，一年一度嘅国际热气球节啦，亦都系而家举行紧嘅。除咗有热气球嘅比赛啊，飞行嘅比赛之外咧，点？

0: 系嘅活动就系今晚会有嘅 Balloon Glow， 就会喺 High River 方面有好大笪嘅空地，会有好多好靓嘅热气球啦，会系喺即系里面点晒火噶啦，等佢哋系已经充气胀卜卜嘅。到入黑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火光啦，燃点呢一个嘅夜空，因为你会睇到咧啲个每一个热气球佢哋嘅造型同埋设计吓，咁佢哋都会有 food truck 啦，有音乐啦，有一个好开心嘅大 party， 咁呢个咧都会喺今晚喺 High River 举行嘅，所以。今个周末是啊，好多好多活动，亦都继续有好多同中秋有关嘅活动，其实成个周末都会举行噶。咁希望咧大家今个周末咧都系玩得开心啊，有个非常之开心愉快嘅中秋节，大家团团圆圆。Rita 咧到星期一嘅时候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1: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4: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5: 早晨繁忙时间的火车服务受到影响，事发在今天早晨大约6点钟。最新的消息说，救护员将一名重伤的人士送医，但这个人相信不是被火车撞到，未能确定是如何受伤。警方封锁了 Gardiner Expressway 西行转出 South Kingsway 的路段进行调查。 Metrolink 最新公布，火车限时获准驶经肇事的现场，但要减慢车速，在可以恢复全面运作之前，服务预期继续有延误和调整。多伦多警方公布 King Street West 和 Portland Street 交界地区今天早晨大约4点半发生袭击案，两名男子被人用利器刺伤送医救治，而警方没有公布两名受害人的情况和案件的详情。有报道引述救护员说，有一名伤者伤势严重，另一名伤者可能有生命的危险。联邦政府试图平息总理卡尼的有研究过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言论所引发的关注。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就说，进行这类风险的情景分析是标准程序，但他拒绝透露此类分析的具体内容。卡尼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访问时说，无论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小，如果不做好准备是不负责任。而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罗斯就批评卡尼的言论才是不负责任和毫无必要，只会加剧分裂和恐惧。前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希尔曼表示，加拿大人要依靠自己的韧性，不能以为北美紧密贸易关系会一直存在。他在亚省班夫举行的

0: 环球商业论坛上表示，企业不应该指望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恢复正常。他还说，对于近期听到很多商界的领袖说，他们预期现实的局面最终能化解而感到意外。希尔曼说，过去数十年，加拿大人一直都将与美国的深度经济整合视为理所当然，并且视为是加拿大的优势，但这个信息不能引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特朗普政府的共鸣。本国有专家认为，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出修改加拿大劳工法是测试政府进入集体合约谈判的权利极限，而渥太华过去几年曾经动用劳工法第107条迫使在铁路、港口、其他联邦监管行业所出现的罢工结束，而目前仍然在司法程序的案件就提出挑战，而声称政府没有这个权利。执政自由党日前引入 C39 号法案，提出修改劳工法当中一个备受争议的章节措辞，而新的用词明确的定名，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情况之下，劳工部长有权领导工潮结束，下令劳资双方接受具约束力的仲裁。而法律界和劳工界的学者都反对这项扩大政府权力的改动。皇后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希斯蒂指出，加拿大最高法院尚未对维护经济利益是否构成合理理由限制工人罢工权利。国际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到白宫东厅出席国宴，习近平换上了中山装，与夫人彭丽媛到场，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的北门廊迎接。习近平致辞时提到，较早时在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认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两国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的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特朗普致辞时说，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为他留下深刻和美好的印象，认为彼此制度不同，但中美友好历久弥坚，他愿和习近平一道继续培育两国的友好。特朗普也都邀请习近平参观白宫正在兴建的宴会厅，并向习近平致送以白头鹰为造型的雕像，展现美国自由的精神。另外，多名美国企业的高层出席国宴，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苹果董事会执行主席库克、微软行政总裁纳德拉等。中国大陆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门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2.43 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 6.4%， 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的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的出行。而中国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增开列车1218对，而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的路线加开夜间高铁。中国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是较为繁忙。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塔库玛，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想象一下，不用飞到日本，也可以体验在东京吃寿司的感觉，来 Point Sushi 就可以了。 Point Sushi 是卡加利首间也是唯一一家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轻松点餐，寿司刺身马上由子弹火车送到你的面前，新鲜美味，价格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娃娃机，整个体验就像来到了日本的游乐场，快来体验日本半自动化寿司的乐趣吧。 Point Sushi 西南区1162 Avenue， 订座电话4032901118。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

0: 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师父，做人的黄道是什么呢？
2: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的痛，路不通就用两只手把它打通吧。
1: 嗯，我明白了，双手再加上黄道益活络油就通了。黄道益为您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塔科马，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影音风暴，
9: 大家好，我是杰颖。每个星期五呢，总是觉得心情特别的好的。而我们温哥华呢，这几天呢，这个天气啊，真的可以说是相当的明媚了。入秋之后呢，已经到了九月中，甚至就开始要到九月下旬，还能够出大太阳，然后每一天都会让大家觉得这个阳光晒在身上还是挺热的。这种感觉呢，实在是相当的美好。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有一点不舍得夏天离开的。那看看接下来的天气预报呢，从下周的这个周中间开始呢，这个气温似乎就要开始下降了，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阴雨天，所以这几天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好好的享受阳光呢。那每一次呢，在看我们温哥华的天气的时候呢，我当然也会顺带的看一下卡加利的天气。其实我发现卡加利有的时候，就是现在在九月份呢，好像比我们会更热一点的，但是早晚的温差也是相当大，所以呢，依然也是要提醒卡加利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准备外套，特别是在早上和晚上。而这个周末我们温哥华呢，依然还是有几个挺有意思的活动可以跟你介绍一下的。节目一开始呢，就首先来听听非常代表我心情的一首歌曲，也是我觉得最近挺好听的一首新歌，来自周深的作品，歌名就叫做《等晴天》。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2: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3: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1: 在公车上，
4: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3: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1: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0: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5: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歌声，这是他今年推出的一些新的国语歌当中的一首，歌名叫做《不药而愈》。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在我们的北温呢，会有一个叫做 Festivibe 2026，就是一个北温的多元文化节，看起来是相当精彩的活动哦，而且呢也是免费入场的。这个活动呢，从明天中午12点开始，具体的地点呢就是在北温这个 Shipyards。我发现今年夏天他们也是办了很多的活动呢。那在明天呢，现场会有20多场不同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表演，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传统的民俗和现代融合的表演，其中就包括了有东亚文化表演，有这个来自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的服装秀，比如像

像是苗族啦、侗族的银饰盛装展示，也听起来就很好看呢。也会有日本传统的太鼓等等的打击乐和民俗的演出。接下来呢，会有拉丁美洲的这个节拍，包括热情奔放的拉丁舞步，有加勒比风情的打击乐，还有一些世界音乐的现场演奏。然后也有中东和波斯文化的艺术，这个活动呢是邀请到了波斯语系社区还有中东的一些艺术家来呈现传统的器乐演奏，还有他们的民谣歌唱、特色的民族舞蹈等等。而除此之外呢，也会有当代的流行乐队的 live band， 有 DJ 的混音秀，还有街头艺术互动以及青年艺术团体的一些跨文化舞蹈和故事叙述的表演，这个听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明天中午12点就开始了，地点呢就是在北温的这个 Shipyards， 这个是免费的活动，邀请大家共聚一堂去欣赏多元文化。而这两天呢，在我们温哥华的唐人街有一个叫做温哥华火龙节，就是 Vancouver Fire Dragon Festival， 这同样的也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其实今天就已经开始了。那明天9月19号呢，晚上的7点呢，就会有火龙的巡游，会有点睛仪式，有文艺的表演，还有各种街头庆祝的活动。而这个火龙巡游呢是7点开始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早一点点去看，因为除了有让你会觉得看得相当震撼的发光的火龙巡游之外，也是会有传统的舞狮古乐的表演，会有点睛仪式，然后也有多元文化的市集和美食等等，所以可以差不多在傍晚，我觉得5-6点吧就去。那么这个活动呢，真的就是建议大家能够早点到，选择好一个观赏的位置。估计明天这个天气也还不错，不会太冷，非常适合亲子啦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呢，可能也能拍到很棒的照片呢。不过听说现场的人流挺多的哦，大家要注意安全。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为你挑选的是萧秉治和吕思纬一起合唱的《超人披风》。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喂喂，让我带你去一个秘密基地吧。
2: 好啊，让我慢慢把这扇门拉开。咦，原来汽水机后面真的藏有一个秘密基地，这里就像走进了70年代的日本街头居酒屋，复古又超有格调，一边喝着清酒，一边品尝各种居酒屋的小吃，还可以自己动手烧牛肉牛舌，实在太棒了。就在 Show Sushi 里面的 Ajito， 找到这扇门就找到另外一种滋味。
1: 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到 Ajito 定位403-252-7099。
0: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3: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2: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4: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3: 在公车上，
5: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4: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3: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整个大温地区值得去的地方真的非常非常的多，也不见得一定要去什么活动嘛，也可以就去一些海边啦、湖边啦，走走散散步。我是觉得只要天气好呢，整座城市真的就很美。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前几天是播过的，来自汪苏泷，歌名就叫做《路过晴朗》。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During the pandemic, alcohol and drug use increased, and some police services report an increase in impaired driving that caused heartbreak and devastation. An impaired driver killed my brother DJ, and our family has never been the same. As life returns to normal for many of us, those of us impacted by impaired driving still struggle to cope. 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your commitment to never drive impaired.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so your family won't suffer like mine.
2: A message from Jamie Lynn Hancock of MAD Canada.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4: 早上9点到10点，
3: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洁颖。那今天在娱乐消息呢，要来跟你说一说的就是前几天呢，我们已经说大家都看到了 Lady Gaga 抱着他们新生的女儿呢，在这个北加州散步的样子哦。那这个 baby 呢肯定是存在了，但是之前呢就有人在讨论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呀，是他自己生的吗？因为我们上次也是推算过嘛，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他还在又唱又跳的开巡演。那就在昨天呢，根据 TMC 的读

Polanski 是通过代孕迎来了他们这一个可爱的小女儿，而且现在呢，这个女儿的名字呢也被公开了，叫做 Rose Bean Polanski。那么根据 TMC 的报道，这个小 baby 呢是在太平洋时间6月9号晚上的11:19在洛杉矶出生的，也就是说现在差不多3个月多一点，大概有100天了吧。我觉得这一个报道呢跟大部分人的猜测还是相当符合的，所以呢也称不上是什么惊天大秘密。但是当然啦， TMC 呢永远还是走在最尖端，喜欢八卦消息的人多多追随他们，还是能够知道不少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娱的这个娱乐消息哦。我当然不会讲去打针的那件事情啦，谁知道是真的假的嘛，也没什么好说的。那么芒果台呢，他们经典的这个女性群像综艺《我们来了》终于在时隔9年之后真的是要重启了。最近呢，湖南卫视公布了他们2027的这个综艺的片单，有情感类的节目、烧脑的节目、竞演的节目、播客等等，可以说是多元类型一起上线。在他们的官方的这个招商会上呢，何老师何炅呢就宣布了《我们来了》2026会正式的回归，而且也是放出了8个嘉宾的关键词的剪影。这8个词呢就包括有国民纯元、国民大花、全能偶像、时尚野心家、奥斯卡影后、国民女主、实力戏骨、电影小花。然后呢大家就纷纷开始对应这8个称号呢来猜人咯。国民纯元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肯定就是蒋勤勤。国际大花呢，有人说是舒淇，有人说是李冰冰，好像2个都说得过去哦。奥斯卡影后呢，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好猜了，肯定就是杨紫琼，应该也不见得找一个英文人来跟他们一起参加。那国民女主会不会是白鹿？电影小花也有可能是文琪，我觉得这些猜测呢都挺正确的。而时尚野心家是谁呢？很多人都说应该是刘雯。不过当然目前所有的这个名单呢都是根据这个剪影的猜测，节目组是没有正式的公开任何嘉宾的真实姓名。而据说新一季呢会主打6场实景大秀，所以作为国际超模的刘雯加入，当然一定是会为这个节目呢提供一个专业的支撑的。其实刘雯之前也是有参加过一些综艺节目的，比如说奇遇人生当中他有去北极，还煮这个小米粥啦，拍经络等等，展现了非常温暖又自律的一面。我们来了这个节目呢，我最早看的时候是叫偶像来了，是2015年的事了。第一季呢是叫做偶像来了，后来就改名字叫我们来了。这个节目呢它虽然也是一个全女班的这个真人秀啊，但是我是喜欢的，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调调呢是非常的温暖跟知性的，从来也没有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任何女明星开撕或者是暗地里较劲啊什么的。当然有可能有，只不过是节目组也没有剪出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很阳光很正面的节目。而且毕竟这个节目呢曾经是有过林青霞这样的大牌出现的呢，所以时隔了9年再一次回归呢，真的是会让人觉得相当的期待。那到底是什么时候要播呢？听说是10月就会开始录制，会赶在今年2026年的12月播出的。不急不急，日子会过得很快的，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我还很记得在2015年看第一季《偶像来了》的时候呢，真的是觉得能够看到10位个性很鲜明的这个女性，虽然她们都是不同年代的明星呢，但几乎是没有任何人摆架子的，大家在一起呢不管是互动啦或者一起完成任何的任务都是相互鼓励，非常的温暖，而且整个的这个松弛感还是挺真实的，并不是那么的做作。那我记得在第一季当中，除了有刚刚说到的林青霞，还有像是朱茵，有宁静、蔡少芬，有杨钰莹，当然还有比较年轻的像是赵丽颖、古力娜扎、张含韵等等等等。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好久没听的一首歌，唱歌的是杨钰莹，这首歌的名字就是我不想说。不知道收音机旁还有没有听众记得这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0: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

是在邮件当中收到的一位卡加利的听众 Helen 的点播，李健的一首《水流众生》，也非常谢谢 Helen， 等了好多天才等到你点的这首歌曲，感谢你的耐心。下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选择，他今天想要听的是一首翻唱的歌曲，这是哈林与陈庆跟黄龄在节目上翻唱的《气球》。小包包说就送给大家，祝听众朋友周末愉快。

曲哲佩的原作《气球》被哈林庾澄庆还有黄龄翻唱之后呢，真的是欢乐了不少。刚刚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影音风暴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是 Jeffrey 选的歌，要听的是周杰伦新歌《西西里》。影音风暴呢，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周末两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抽出一些时间去做一些让你心情会变好的事。我是杰颖，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